0: 是没错的。
1: 只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光听不看字儿的时候呢，它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同音字嘛？
0: 对，分外栏、那个分就是一分钱两分钱的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里面念分外栏，就像是我们说今天我们节目的氛围很好，那个念氛围，不念氛围，
1: 也就是叫气氛，不叫气氛，
0: 就像。玫瑰的故事不是玫瑰的故事，
1: 是的是的，我们开个小课堂好了。
0: 但是那天我又看到说现在又要叫玫瑰，后面是个轻声。
1: 哎呀，这个没错啊，就是我们的中国语言博大精深，
0: 听得懂就行了。其实我觉得氛围大家也听得懂，玫瑰大家也听得懂，分外栏大家也能懂，能懂就行。
1: 能懂就行，只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它会有一定的规范要求。
0: 是的，还好我们是做娱乐节目的，那这个相对来讲会
1: 宽泛一点。
0: 如果我们是做新闻节目的话，可能真的会精神就很紧绷，
1: 要求非常高的。
0: 但是这样大家就不会笑了。
1: 就听着就好了，
0: 就大家就
1: 新闻节目就是听着，
0: 对，大家就可能只能接受一点到一些资讯，
1: 对吧？
0: 信息，但是就不会让大家笑，就不没办法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1: 可以提供信息价值。
0: 那大家觉得情绪价值和信息价值哪个更重要呢？在现在这个年代，
1: 对，就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个更重要呢？
0: 你知道宋慧乔发来什么吗？
1: 他说什么？
0: 我去了泰国会不定时抽查。
1: 我们刚刚是说什么？说那个宋慧乔不让我们两个同时休假，否则会想念我们。
0: 对对对。
1: 然后寻思呢，我们俩说等宋慧乔去
0: 泰国
1: 的时候，我们两个偷偷摸摸的休个假嘛。
0: 对。
1: 结果他老人家说，
0: 我去了泰国会不定时抽查，但是我跟你讲，他也很难。你知道难在什么地方吗？泰国比我们慢一个小时，就是我们7点钟。做节目的时候那才6点、你说他去度假他何必要6点钟起床呢？
1: 确实，
0: 对不对？然后我们9点钟下节目那才8点，我觉得他也未必起床，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
0: 哎，
1: 那万一呢，就是他就7点多钟起床，就听15分钟可能也能抽查到。
0: 他说我还要带泰国朋友一起听，让他们练听力的。
1: 练听了。
0: 所以泰国朋友是会中文吗？
1: 就是他们要学中文是吧？
0: 我以前跟我的泰国朋友，我们两个人特别搞笑，就他学中文我学泰文嘛。我就问他，我说中国人用泰文怎么讲，我的现在我都会叫空镜
1: 空镜
0: 空镜。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就是中国人，在泰国人叫空泰。
1: 空就是人的意思呗。
0: 我也不知道啊。他本来就告诉我中国人叫空经，泰国人叫空泰。
1: 反正有关于这个泰文啊，一个就是萨瓦迪卡，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刘佳老师在节目当中科普过的波波内。我要笑死了。那个是说什么？就是做马杀鸡的时候吗？
0: 波波奶。他说他们是会中文的，他可以放回听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回听功能。
1: 真是要了命了。
0: 真是，那一定会给他抽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认真真做节目的啊。你在泰国好好玩，好不好？
1: 对，
0: 多吃点冬阴功。不能叫冬阴功，叫冬阴。
1: 哦，
0: 功是虾的意思，也叫冬阴功。
1: 公
0: 是虾，
1: 东阳
0: 就是酸辣的意思嘛。
1: 你多吃一点榴莲。
0: 哎，榴莲，宋慧乔多吃一点
1: 菠萝蜜
0: 榴莲，什么
1: 热带水
0: 果、芒果、蛇皮果，哎呀，好馋啊！
1: 随便吃，是不是特别便宜？
0: 我真的是看着泰国的水果价格涨上来的，尤其是榴莲。但你不能去旅游景点买，你比如说你要去唐人街什么什么，你在那种 CM 这种地方买，你当然贵了。那你要去什么地方买呢？居民区，就跟南京一样，居民区，然后那个大卡车过来的，就便宜，什么山竹100泰铢，什么5公斤那种。
1: 在泰国就是我问了价格不买没有关系哈。
0: 你可以试吃，你可以到那个水果场试吃，从这个摊吃到那个摊，你也不用买了。当然我们不倡导这种做法。
1: 我意思就是说，听说有些地方可能你问了之后不买，他会很生气。
0: 不会，泰国呢，我跟你讲，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所有的东西你不用问，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写的很清
0: 楚。对，他比如说20、50、100，然后他可能一袋一袋都称好的，一袋是多少。然后你要买水果，最简单的，他有那种推车的，然后你就可以买，他就是切好的、弄好的，20泰铢一份，给你装到一个袋子里头。
1: 那很好。
0: 就比较方便。
1: 免得有一些沟通的成本了哈。
0: 嗯、哎呀，我看一下啊，嗯，他说他去泰国的时候，宋慧乔说他去泰国的时候，山竹下。

0: 发誓了比较可惜，他同意我们两个可以轮流休、
1: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批准，
0: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你要跟胡总商量一下
1: 胡总在这方面可能还相对宽容一点吧、
0: 胡总比较真的很宽 容，就是胡总是那种就特别能够理解你的人，就比如说他看到我们上早班很辛苦，他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说哎你们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对对 对，
0: 他绝对不会说哎你们为什么就回家了呢怎样，就他觉得你把工作完成你就可以回家休息，
1: 嗯，
0: 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宽慰，
1: 没错，是的是的，就是有一个能够给你情绪价值的老板，
0: 就像我们给你们情绪价值是一样一样的，
1: 没错，
0: 嗯，宋慧乔、不是镇江刘亦菲说你俩集体休假我们集体退群宋慧乔说你是在威胁他们，然后刘亦菲说大实话，然后宋慧乔开会去了，
1: 宋慧乔开会去了，
0: 嗯，开会去了，
1: 还想给我们那个就是压力我们两个，
0: 对呀、
1: 压力我们两个，
0: 嗯，但我们俩确实是单独做节目可能都未必有那么精彩，双座就比较精彩、
1: 两个人做节目的话呢会热闹一点，
0: 对，
1: 对吧，而且呢这个话它不会掉地上，
0: 对，你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就
1: 有的时候会很尴尬，
0: 对，所以你看啊、早高峰的节目你要说要娱乐要欢快你还必须两个人双座、但如果你只是资讯类的节目呢你是可以一个人做的，
1: 对，
0: 你就读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哎，不行的话、那个什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改编、就当刘佳老师休假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资讯类的节目
0: 可能也会退群，真的因为我们已经大家习惯我们这种方式啊，就你一下变成资讯类的节目的话、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的
1: 肯定接受不了，
0: 对呀、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加入我们夹心饼干群的方式就是啊，搜索一下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成为我们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今天呢刚刚好像说有一位
0: 他还没进来，
1: 对，加了我们的节目的微信、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开车啊，所以说一直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夹心饼干群三重刘德华，泰州三重刘德华说只有罚没有奖励还是不要干，那不干咋办啊，我们俩喝西北风啊，
1: 我们曾经非常真诚的或者说呢特别坦诚的、考虑过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
0: 对、
1: 就想说呢如果我们不做这一行实在是不知道呢还能去干些什么，
0: 真的不知道那是真的不知道能干什么，
1: 真不知道能干什么，因为
0: 我可能只能去直播带货了，
1: 直播带货哎，比较适合刘佳老师、
0: 对吧，我只能去干这个了，
1: 对，
0: 但是我这个人又很纠结，就是我如果要做真的做直播带货，我自己出镜做直播带货，我一定要那个东西我用了觉得不错的
1: 我
0: 才去，那这个时候你又会跟商家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以我这种脾气就是啊，就不要做了，
1: 对
0: 对吧，我就是这种也卖不好到最后，
1: 哎呀真的是太难了，
0: 对、
1: 看我实在是太有底线和原则了。
0: 那李欣我觉得可能会开个宠物店吧。
1: 宠物店我不想开。实在不想开。
0: 那你。
1: 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我有一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当你极致喜欢一类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呢你又会发现说这个行业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或者说呢你像宠物在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流浪动物这么多，没有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解决的时候呢你就不想碰，想要逃避，不想要去接触到这个行业，
0: 想想也蛮难的哈，
1: 对呀、
0: 所以大家帮我们想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 据说晚安电台不错哦。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

0: 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三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
1: 我们这个公司能够正常发，其实也看大家，也就是看我们的一个群呢，是不是人数越来越多？
2: 对，真的。
1: 所以说，我们也是，祈求更多的夹心饼干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2: 你这个话刚说完，就有一个人加了，一位徐州的听众，
1: 太棒了！你看，
2: 他的名字叫一只秋裤，
1: 一只秋裤，
2: 对。
1: 非常好，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
2: 我也很喜欢。
1: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
2: 对，要不然的话，秋裤怎么可能是一只呢？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说广告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最近呢，好视力26周年店庆的活动非常的火爆啊，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眼睛干涩疲劳发痒能不能用，眼睛模糊了好多年能不能用啊，还问怎么去参加活动。在这里呢，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其实通通都能用，而且呢，活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够参加。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不仅呢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张抽奖的那个刮刮卡，奖品呢是有大牌手机、高端家电，抽到什么送什么，所以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呢，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醉也糟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啊就像有一层雾挡着，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出门吹点风都流泪。那很多听众啊，比如说张叔叔啊，眼睛出现问题自己不重视，现在看东西很模糊，建议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用点好视力蒸汽眼贴，货真价实国民护眼大品牌，内含十几种草本精华，释放40度的温热的蒸汽啊，真的会很舒服。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要至少打两遍，因为我们有抽奖啊，一年只有一次啊，可以有华为手机、豆浆机、电火锅多种好礼，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稍后是半天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咱们南京的夏天真是。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

0: 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5: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5: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5，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群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LIUJIA 都是小写100.5 846。今天呢有两位新进的夹心饼干，
0: 是不是才进了一位呀？
1: 就加了
0: 也进来了，
1: 进来了是吧？两位
0: 丫丫也进来了，
1: 一丫丫一只秋裤，
0: 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
0: 谢谢。在大蓝鲸上面呢，盐城李荣浩发了一下这次南京行的他的美食，
1: 也太美了。
0: 这个应该是皮肚面吧？
1: 像
0: 对吧？
1: 皮肚面对。
0: 但我对皮肚面一般般，你爱吃吗？
1: 我不吃。
0: 这皮肚常州人叫猪皮，
1: 我是真的不吃皮肚。
0: 我就是南京有一家皮肚很好吃，当年我跟朋友合伙开饭店的时候到那儿去进货。
1: 佳哥还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呢。
0: 哎呀，历史的太多了。
1: 历史和故事都太多了。三天三夜讲不完。
0: 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好，这皮肚三元巷有一家专门卖皮肚的，很好吃。他们家皮肚。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啊，烤鸭和这是鸭头吗？鸭脖子吗？
1: 可能
0: 鸭脖子，鸭脖子，这烤鸭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
1: 饿了。
0: 这个是什么？这三杯鸡，这是什么？鸡块还是鱼啊？鸡翅。哎呦。

0: 知道哎、嗯，这个看起来也
1: 不错呢，
0: 挺美味的。嗯，
1: 好，再来看一看哦，这张是他拍的美景
0: 哦，这个好美
1: 哦，这个好漂亮啊！天哪，
0: 好会拍哦！
1: 哎，大家大蓝鲸可以看到大橙子发的哦、嗯，这真的是很不错哎。嗯，
0: 这应该是大橙子是不是发朋友圈的九宫格啊？我在想，
1: 这不是九宫格，嗯，哦，也有可能哦。
0: 对哦，嗯，
1: 然后我们台啊，还有帅气和漂亮的。我们三个人的合照，
0: 哎，没错，这是重点。
1: 嗯，不错不错不错啊、嗯、大家都很美，状态都很好啊、嗯、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话，或者是在啊夹心饼干群 LH8 说我看不到图片，我们公司无线网蛮给力的，你看不到图片吗？
0: 往上刷新一下的，
1: 你往下发一发，
0: 对，往上翻一翻，看看能看到图片吗、嗯？
1: 不行，你就让那个大橙子把图片发到我们夹心饼干群。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嗯，我们单位的无线网好像也不错哈，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1: 哦嗯，而且这么多人用。
0: 对，对我们那个信号，可能信号上面有八个犄角那种。
1: 二十个技巧，你知道我们台是最早有那个无线不那个五 G 网络的，嗯，当时五 G 网络还没有普遍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有一帮工人到了我们办公室，装了一个类似于像机顶盒那样的东西、嗯，但是装在我们这个顶上的。嗯，我当时还在跟他讲，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吧？嗯、我说怎么要装这么一个玩意儿，也不像是无线网。他说哦，这是五 G 网络。我说五 G 网络，他说对，你们会优先让你们感受一下五 G 网络的魅力啊。哦，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单位五 G 网络非常好
0: 用的，反正确实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感觉到，哎，一下子网络有了新的提升，
0: 一下子优越感又起来了。
1: 对，哎，我们刚刚已经欢迎过我们群里面两位新朋友了，对不对？依依丫丫和一只秋裤，是不是？
0: 对对，
1: 依依丫丫是南京的朋友，嗯，然后那个这个叫一只秋裤是虚轴，
0: 对对对，南通三省，我们三省哥说大蓝鲸的美女来了，就在咿咿呀呀上、嗯、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之后啊，嗯，
1: 多好啊，
0: 我要好好的欢迎他一下，咿咿呀呀，嗯，听着就觉得很可爱，咿咿呀呀，
1: 这名字就感觉很卡哇伊呢，
0: 咿咿呀呀、嗯、我在这样叫他，他会不会耳朵长茧？
1: 不会啊，咿咿呀呀，咿咿呀呀，咿咿呀呀，咿呀呀，感觉怎么样？这个名字听了，
0: 我们两个好吵的感觉。
1: 我们俩就是叽叽喳喳，
0: 叽叽喳喳，真是。
1: 他是咿咿呀呀，我们是叽叽喳喳。嗯，这样也不错。
0: 我们不是说吗？说那个在我们家的家乡话当中呢，这个愤怒的小鸟叫鸡了眼的家巧，鸡了眼的家巧啊，然后就是咿咿呀叽叽喳喳那个。
1: 家巧就是两个字，就是家雀。嗯、麻雀的雀，北方人叫巧儿，家巧儿，
0: 家巧儿。
1: 嗯，那、嗯、是真的叫家巧吗？
0: 对呀，哦，是的呀，其实
1: 有一只巧儿飞过来了
0: 啊！你看那个巧儿，
1: 那麻雀呢？怎么说呢？麻巧儿，
0: 麻雀就是巧，
1: 麻雀就是巧，哎，就没有麻雀这两个字。
0: 就是我们这个巧意思呢，就是
1: 小，
0: 就是鸟的意思啊。
1: 所有的鸟统称为巧，嗯，就像北方人把所有绿颜色的菜都统称为叫青菜。
0: 嗯，对，
1: 到南方来才发、哦、
0: 我们除了绿颜色的菜叫青菜之外，我们土豆也叫菜，
1: 也叫青菜啊。
0: 也对啊，那我们说吃菜也吃土豆、哦、我是来了南方之后才知道土豆其实它是个主食。
1: 对，然后到南方来以后你才会发现青菜是真的有那个菜叫青菜的，哎，剩下的菠菜什么的它就有自己的名字。
0: 对，
1: 没有一个专门统称，我们叫要么就说绿色蔬菜啊、
0: 绿叶菜。
1: 到北方去说，我说来个炒青菜，他说那你要炒什么呢？我说炒青菜啊。对啊，他说那我就问你，你要炒什么青菜？我说炒什么青菜？我说上海青还是什么青？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北方人把所有的绿色蔬菜都叫为青菜。
0: 对，没错。嗯，
1: 然后你一定要跟他讲炒青菜，说哎我要炒个菠菜，哎、或者我要炒个韭菜、嗯、啊，我要炒个什么。
0: 嗯，这个你不说我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区别在哪里了。
1: 因为你内心当中已经觉得自己不是个北方人了。
0: 不是，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还问我妈，我说你看这边的青菜、嗯、它有叫上海青的，还有叫那个青的。我说怎么
1: 地盘青上海青。
0: 对，还有那个小趴菜是吧、
1: 哦、小趴菜苦塔菜、
0: 嗯、对、嗯、说南北方的差异还是有的啊、哦。嗯，
1: 就像你到北方去你要买什么一根山药，你要叫人家给你削个皮什么的，人家会想说你快走快走，送给你不要钱了，什么买一个青椒之类的、
0: 啊、对，我曾经看到那个我们企划部的有一位小姑娘啊、嗯、去买香蕉，嗯，她真的就买一根，嗯，当时呢我就特别的关注了一下老板的那个表情。

0: 无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对呀、啊，
0: 而且呢，就是称重嘛，正常称重、嗯。我跟我妈分享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妈说，在我们这边，老板肯定是给你个大白眼子，哎呀，哪两万哪待着去。
1: 哎，你知道我有一次跟我一个上海的阿姨，我们俩一起去买菜，嗯，然后呢，她就买一个青椒，嗯，一个红椒，嗯。就这样子称，因为青椒红椒价格不一样嘛，就一个青椒先称、嗯、一个红椒再称、嗯、我说上海买菜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可以一个一个买嘛，其实我们从小都是这样的。嗯，他说对啊，那有的时候我就是要他配一配啊，就配一配菜颜色，那、嗯啊、我要买那么多干嘛呢。嗯，他们能够做到早上去一趟街上做午饭，下午再去一趟街上做晚饭。他说我们不是小气，很多人说哎呀上海人很小气，一盘菜里面青菜就八颗对吧，他说我们算好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嗯、啊，每个人吃两颗，那我觉得六颗就可以，
0: 光盘行动也可以。
1: 对，他说不够我下午再去买重新再做，他说吃新鲜的不好吗。嗯，
0: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了。
1: 对呀、啊、
0: 但我们那边呢就是一般你看买大白菜都要买个三颗左右。
1: 这里大白菜是可以半颗半颗买的。
0: 就真的是，所以你会觉得北方人和南方人真的是有一定的差别。我妈做菜每次啊就一餐肯定是吃不完的，
1: 就做的比较多。
0: 对，一餐肯定吃不完的、嗯、哈。我还反复的跟他强调说，我说一定要这个绿叶菜哈，当炖做的、嗯、当炖要吃完、嗯、蛋白质你稍微剩一点呢我可以理解。
1: 对，像我妈一般都是做饭就是只做今天吃的，她倒也不见得只做一顿中午的，她可能晚饭也会带一点，但她晚饭吃的很少、嗯、所以我们家基本上晚饭要么消灭光，要么基本上就实在是吃不完的这样绿叶蔬菜什么就不能再吃了。
0: 对，是这样的，但是确实做饭也很痛苦、嗯，每天做饭都很痛苦。
1: 你会发现其实你做两个菜和做五个菜你都是忙一上午。
0: 嗯，真的好多事情要做。
1: 对， 对，因为你要准备啊，要干什么，你要去买菜啊，怎样。所以总的来说啊，我发现中国人退休之后呢，他的生活就是你可以每天拿个菜篮子去菜市场买很新鲜的菜。
0: 对，
1: 但你这老外是做不到的。嗯，因为他菜市场很远，开车一个小时，他只能够是一个礼拜一买。
0: 对，他们也是采购的那种。嗯，对，所以绿叶蔬菜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奢侈品啊？
1: 我热带像中国呀，中国的热带哈，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再往南一点，或者包括南京也在内，然后包括像东南亚、嗯、其实蔬菜是比较多的、嗯、因为热嘛它产比较多、嗯、只不过是它愿不愿意吃。你看有些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去塞班岛，好像我吃到的绿色蔬菜就是空心菜啊，除了之外没有什么菜可以吃，还特别贵。
0: 空心菜，对，在我们这边很便宜了。 嗯， 嗯，很便宜，但是在外面不知道。
1: 对，在泰国就是空心菜、含羞草，嗯，基本上反正空心菜要么虾酱啦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都是空心菜，蔬菜你知道就是空心菜、嗯、但我蛮喜欢吃，我去海南岛吃那个羊角豆的、嗯、你知道吗、嗯、那个叫四角豆什么，嗯，就是这么长的10公分左右的那个
0: 绿色的
1: 脆脆的，咬起来哦，羊角豆
0: 应该叫羊角豆，
1: 对，那个蛮好吃的。
0: 生吃？
1: 不，蒜泥炒啊、
0: 哦，那可以的、嗯、对，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吃到的一些，
1: 对吧，
0: 对，嗯，
1: 不错。
0: 来了南京之后呢、啊、我现在自己做菜基本上就以西兰花为主。
1: 对对对。宋慧乔说还有一种小玉米，对，泰国人吃的小玉米
0: 是不是拇指玉米？
1: 比它更不是，要比它稍微大一点，他会把它弄了之后做那个宋丹，就做那个凉拌菜吃。哦，他们玉米不是掰的，是直接刀切的，把那个玉米粒全切下来、
0: 哦、刀工不错，刀的锋利程度也不错。
1: 嗯， 嗯，本事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刚刚那个南通宋慧乔不是想到了说新裤子乐队吗？
0: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新的夹心饼干，叫做一只秋裤。
1: 对，那我们就把新裤子乐队这首《生活因你而火热》送给大家。

0: 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不清亮，现在呢就是要重视起来了。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认证，品质上乘。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啊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又透亮。看手机看电视也是特别轻松的。特别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店庆哈，那今天呢，只要拨打热线电话400-632-0707订购的话，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能够带走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那么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张大奖刮刮卡，奖品呢有华为手机啊，还有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10几种好礼啊，而且全场呢是100%中奖，限量100个，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同时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喽，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
3: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的3分钟啊，千万别走开，这里是沂蒙山王姜蜜2026年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姜蜜啊，把福利拉满，再为您追加3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下。

0: F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5: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4: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5: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6: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蒙。
7: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啊，感谢我们江苏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同时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啊，股市直通车节目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阿基米德客户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的股市直通车，我们开启的是视频直播，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所以大家想要完整的听完一个半小时的股市直通车节目啊，完整的看完，那么要通过大蓝鲸 Apple APP 来进行收看。那么下载好大蓝鲸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首先要登录，大家打开大蓝鲸啊，有一个一键登录。那么在上方有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大家点一下小方块，把它打成勾，然后一键。
6: 还要有一定的宽阵啊，还要有一个宽阵，所以这个地方只能等，只能熬啊。不出意外的，我那个朋友今天早上又跟我说了，说商蒙，市场还在全面退潮。我搭理一下他吧。我说是啊，我说我一直都有这么说啊，对吧？不出意外的，他今天早上的啊，老百姓都知道价格价值嘛，对吧？你这个价格和供需嘛，你价格不停的涨，那你就消灭需求了，对吧？就没有需求了啊，下游大家都不买了，对吧？这个你都涨价，苹果也涨价，各种涨价，没有人买了。各位，但是周期行业，我觉得你不能简单的这样来看。周期行业最主要的看什么？看供给，各位，不是看需求。对于这种强周期行业，看的是供给。说到这个话题，马上包括我这样的稍微有点这个经历的老股民，大家马上就会想到10年前的锂电，对吧？10年前的锂电、光伏、锂电、新能源那个行业，那个时候很多人说，商蒙你看到最后都是业绩不断的涨，但是这个股价不断的跌，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拐点是什么？是中科蓝图和宁王，和宁王当时签了协议以后，宁王大规模的去上量了，放量了，对吧？宁王当时接手以后，我们大规模的去放量扩产了，供给起来了，价格下来了，是吧？不是需求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供给放量了，大家开始卷了，量出来了，价格下来了啊，是这么一样，并不是需求，而是供给。各位，那这一波供给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昨天大摩那个词儿比较客观啊，还是挺客观的，就是可能这个增速啊，可能见顶了，但是现在它的问题是这些大厂存储供给出不。

0: 不来啊，各位，对吧？这是供给现在出不来。当年的光伏新能源也是因为宁王出来了，宁王开始放量了，一个强大的买家进市场了，供给出来了，价格下来了，开始内卷了。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全球做高端的这个高端 HBM 的只有谁？三星、海力士、美光，现在第四个超级玩家正在赶超，就是我们的长兴。但是长兴现在相对还是比较落后，在一个赶超的过程当中，就是现在只有这三家，对吧？好吧，好，那包括长兴上市，对吧？多多少少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吸血效应，一定会有啊。有些资金他要去准备打长兴，对吧？他一定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抽血的效果的啊。好，那么这位时间上午的10:15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来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观点。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展元老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最近这个 A 股市场确实是出现了，昨天也是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对吧？包括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方向啊，虽然昨天这个科创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是今天整个科创也是下来了啊，今天反而是红利。就市场最近这个风格切换的好剧烈哦，就是一天我们看到是可能科技，一天马上又是这个大盘红利，整个市场呢，包括这个机器人前面涨了几天又在掉啊，创新药涨了几天又在掉，可能很多投资人确实觉得无所适从，操作难度非常高。包括啊，很多投资人会问，为什么三星业绩这么好啊，但是股价夸啦夸啦跌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段时间挺难的啊，也挺迷茫的。那展元老师，您怎么看呢？您怎么看最近这个像特别是市场的这个不断下挫啊，不仅仅是科技方向，其实其他方向也好不到哪儿去，没有太多持续性。那您觉得原因是什么？要调到什么时候？大家这段时间重点要盯哪些变量？那么您对于当下的市场的策略啊是怎样的？您有怎样的一些应对策略？我们听一听和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2: 嗯，好的。首先有一直涨不跌的市场吧。
0: 嗯，
2: 所以说上升过程呢，调整也不能就理解为就是说这个市场就怎么样不好了。我觉得调整一下也是正常的，不可能永远涨吧。
0: 嗯，
2: 像三星的这个股价的下跌，它主要就是说大家可能预期就是说记忆兑现嘛，
0: 嗯，增速见顶啊，嗯，
2: 股价已经把它的这个利率的表现已经表达出来了嘛，
0: 嗯，
2: 但这问题是三星还在赚大钱，
0: 是啊，嗯，
2: 对吧？所以说市场的这种解读，你也不能过于的把它当成一回事情，
0: 嗯，
2: 对吧？就是说从目前角度来说，你说，作为资金来说，我们首先从资金的角度来说，资金都是主力的嘛，
0: 嗯。
2: 他是想来这个市场赚钱的嘛，
0: 嗯，
2: 那赚钱就得有故事嘛，那现在有哪个故事比人工智能的故事更完美的？
0: 嗯，
2: 你现在谁也超越不了，
0: 是
2: 吧？下面几个故事，比如说机器人，这个创新药，这个两块也是我坚定看好的，
0: 嗯，
2: 那因为是人家刚建仓不久啊，
0: 嗯，
2: 那结果当初建仓的时候，大家在底部犹豫几个拿住的，
0: 嗯，
2: 对吧？不也是拉起来了你再去追嘛？追完以后套牢了，你又叫苦连天，那也不是这个过程嘛？
0: 嗯，
2: 对吧？所以说，越短的操作其实难度是越大的。
0: 是的，
2: 对吧？但是你往长处去看，你天天的就持有，就像我们当初讲这个信息生产力讲科技，当时有多少人信呢？
0: 嗯。展元老师讲，新质生产力讲得非常早啊。其实我们在2023、2024年，对吧？2024年就跟大家在讲这样的一个方向，是。
2: 对，一直在坚持这个方向，
0: 是，
2: 但是过程中间被打掉的太多了，
0: 嗯，
2: 对吧？但是你坚持到现在，不也就胜利了吗？
0: 是，嗯，
2: 同样从目前角度来说，因为作为科技来说，现在资金都堆积在里面，
0: 嗯，
2: 对吧？那现在你说这么多资金，大家都知道科技坏了，不好了，他这些资金怎么出哪卖给谁呢？
0: 嗯，是。
2: 所以说还是别太担心，我觉得还是会起来的。
0: 嗯，
2: 调整一下很正常，只不过接下来的起来你要去观察，
0: 嗯，
2: 到底是真起来了还是假起来了，
0: 嗯，
2: 啊，这个你要去区分，要用你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去鉴别一下，
0: 嗯，
2: 主力到底是出货性的反弹还是继续拉升性的这个进攻，
0: 嗯，
2: 这个你要做一个区分。那我觉得这次调整你不必担心，
0: 嗯，
2: 啊，基本上还是会回来的，大部分都是回来的，不大可能就是说这种我们所说的 ASR 对吧，这种到位型的下跌，
0: 嗯，
2: 这个概率不是很高的，
0: 嗯，
2: 因为资金在里面太多了，出不掉的，
0: 嗯，
2: 如果有故事还会继续拉，如果故事真的结束。
3: 大鹏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我们此刻啊，再来看到这些热门的板块上，我们来看到今天呢，交换机概念拉升，紫光股份大涨，瑞捷网络、星网瑞捷，还有飞凌科斯、鳌捷科技跟涨。

0: 那么山西证券的研报称呢， AI 数据中心交换机进入到需求放量加速率升级加国产替代三重共振，互联网大厂、运营商、政企云以及智算中心持续扩产，国产的交换机、交换芯片、组网方案导入比例有望抬升。来看到 AI 服务器概念今天也是表现活跃，浪潮信息一字涨停，紫光股份七天三板啊，这个华勤技术、中科曙光、神州数码涨幅靠前。消息面上，浪潮信息发布的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26亿元至31亿元，同比增长226%到288%。扣非净利润啊，预计增长206%到280%啊。这个我们看到也是直接刺激到了今天整个 AI 服务器的一个板块。
1: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啊？我可能没分享到群里啊。这两天，但是这个人的就是这个研究员的观点，我是以前分享到群里啊。这两天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交换机，对吧？全光交换机 COS 啊，这个 OCS 啊 ，OCS 全光交换机的一些，对吧？像新网瑞捷和瑞捷网络啊，他们两个紧密联系的两家公司啊，包括像翱翔科技啊，对吧？翱捷科技啊，对吧？最近都是关注度还蛮高的啊，但是怎么说呢，是这么细分啊，大家可能抓这么细分也很难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啊，就是可能配一些指数啊，配一些指数对大家比较的友好啊。好，那么来看一下啊，今天交易到目前为止，今天主要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又打起来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油价啊，油价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今天像这个贵金属啊带动了黄金和白银，主要是一些贵金属啊，油气开采，包括煤炭啊，煤炭最近也是在持续反弹，煤炭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红利方向，对吧？包括银行啊，我们看到昨天好像是建行吧，都2个多点了啊，这个银行。还有就是像券商啊，如果在这个金融的这三个里面，保险、银行、券商选的话，那如果让我选的，首先肯定还是券商的业绩有保证的啊。那银行呢，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你如果是大资金，我觉得银行也是可以去配啊，做一些对冲，对吧？就是如果市场有一些大的风吹草动的话，其实国家队一定会拖的，这个前提就是他会去拖银行啊，因为他肯定是通过银行来调控这个指数嘛，对吧？那么总体上呢，我们觉得这段时间市场的震荡在加大哈，震荡在加大。那么 AI 的行情啊，是否已经来到了拐点？科技还能不能买？下半年的市场主线还会不会切换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到。今天是周三啊，各位，今天我们将会请到华泰证券长乐财富的首席啊投资顾问啊，宣简成宣总也会今天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关注啊一些热点的话题，对吧？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表现啊，确实，特别是科技股的这个大幅的回撤啊，也是让很多的投资人的账户还是受伤不轻啊啊。那么，关于这个科技牛是不是到顶了啊？这些大的头部公司的这个增速是不是要放缓了啊？周期是不是要走下坡路了？其实这些都是这段时间啊，这些超级大厂啊 AI 震动的主要原因。那么会不会怎么来看这样一个产业逻辑，对吧？就我刚才说了我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啊，听一听像华泰证券长乐的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成宣总，在每周三啊，如果大家想听宣总的观点，因为我知道咱们节目里面也不少是这个宣简成的这个忠实铁粉也不少，对吧？他有一个玄米俱乐部啊，我知道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想听宣总的观点呢，是在每周三上午的10:40到45这个样子啊，我们会把这个宣总的电话接进来，然后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和分享啊。那看到这两天大家看了吗？中公教育被证监会去罚立案了，而且严重的话可能要移交司法机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啊？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量化它会去捕捉一些余料，对吧？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量化，第一它很灵敏，第二它会全市场大数据嘛，全市场去抓一些余料，所以我觉得监管层，就证监会监管层对这个事情啊，以前可能只是罚一罚啊，证监内部系统罚一罚怎样？那现在有可能你严重的话要去交这个交给公安了。啊，交给司法机关，这就很恐怖了啊！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震慑作用，真的是这样啊，各位，我觉得不要有些人在这个市场当中瞎讲，对吧？真的是瞎讲，完全不负责任的去瞎讲啊！然后呢，但是你如果有人去信了，然后去传播的话，确实这个会给 AI 抓到一些余料啊，造成市场非理性的这种波动，这个事情就该管啊，管得好，要给证监会点赞啊，而且就是要下狠手，让你们不要再不敢了啊，不敢了。对吧？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真的是好事儿。特别是我们的吴昕主席，

这个当证监会主席以后啊，他基本上对于这个市场的规范啊，对于市场的一些这个规则啊，对于市场有进有出，对吧？对于这个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啊，这个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他都是在不断的健全啊，不断的去健全我们这个市场。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对吧？就是我们的一些制度的规范啊，其实啊，对于这个 PEG 啊，不对吧？就是对于这个市场啊，这个权。你的制度规范啊，你的制度规范，其实这个生产关系的规范啊，对于提高这个生产率，对于提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啊，是非常的有帮助啊。好，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在听宣总的观点之前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私募们啊，在听券商的观点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私募们对于这个最近市场的这个高度的波动啊，对于下半年的市场他们是怎么看的？确实，客观的讲，现在 AI 板块剧烈震荡，市场的分歧也是空前的强大。乐观的人认为，这是一轮几十年一遇的超级产业周期 ，AI 基础设施建设远未结束，不能简单的套用过去20年的估值框架来看待本轮的产业浪潮。真正的风险不是市场调整，而是错过时代性的产业机会。而谨慎的人则认为 ，AI 资本开支增速高点可能已经出现，未来虽然仍将增长，但增速会逐渐放缓，而 AI 应用兑现收入仍然需要时间，目前科技硬件股的股价已经较为充分的反映了行业的景气，甚至还存在一定泡沫，需要控制风险啊。这是现在整个市场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分化啊，比较激烈的一个这个分歧，对吧？确实对于 AI 的上游硬件端啊，硬件端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可能跑得过快。啊，股价跑，我说的是股价跑得过快，对吧？用孙老师的话说，跑得过快，可能要等一等你的灵魂哈、啊，等一等你的这个公司发展的本质。对，公司确实在发展啊，我们也承认它的业绩好，但是如果你的股价远远的跑赢了你的，股价远远跑赢了你的本身的这个盈利的能力的，那你股价要回归，对吧？科技，我们认为科技还是主线，对吧？但是就像很多私募说的，科技仍然是主线，但是均衡配置更为关键。对于后市，多家私募认为科技主线并未结束，但是投资难度明显增加。比如说相聚资本就认为，科技板块调整过程当中，资金往往阶段性流向低位板块，但由于缺乏足够强的基本面的支撑，这些板块的持续性普遍有限，市场轮动速度明显加快。科技回调的时候，低位资产快速上涨，科技反弹之后，低位板块又迅速回落，导致整体组合波动率在明显的上升。而这个他们也认为呢，现在科技板块的情绪啊，当科技板块情绪充分释放之后，大概率会进入一个震荡消化的阶段。目前低位板块尚不足以接替科技成为新的市场主线，未来市场真正决定胜负的不再是简单压住成长还是价值，而是在产业趋势、估值水平和交易节奏之间寻找平衡，在关键的节点及时的调整持仓结构。对，现在大家发现没有，节奏啊，把握住这个节奏，时间点是更为重要啊。新石投资也表示说，近期科技的波动在加大，与估值偏高、交易拥挤以及 token 降价、产业链利润重新分配等新的叙事有关。随着七月进入上市公司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市场将更加关注产业景气能否兑现为业绩的增长。高位科技股将迎来基本面的真正检验，缺乏业绩支撑的品种波动可能会进一步的放大。因此呢，新石投资坚持啊，继续坚持均衡配置，一方面聚焦高景气产业中业绩确定性更高的优质公司，另外一个方面，部分传统核心资产目前估值仍然在低位，韧性盈利韧性较强，在市场风格趋于均衡的背景之下，同样具备修复机会。整体来看，多家私募普遍认为 AI 仍是未来数年最重要的产业主线之一，但随着估值不断提升，市场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啊这个盈利兑现和业绩的验证，投资机会也将由此前的普涨行情逐步转向精选个股啊，投资难度会不断的加大，越来越大啊。好，那么说话这回时间，我们看到指数已经在慢慢反弹了，上证也是达到了年线了，各位，达到3979这个年线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定的支撑，现在慢慢的在往上回弹啊。现在指数科创50现在也是啊，直接拉到上涨0.91%了。昨天我还特地发了个朋友圈，好像很多朋友还看到，给我点个赞啊。昨天正好下午2点多钟啊，其实昨天下午我一边在看球，不是看球，就因为昨天是这个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因为这两天市场确实不太得劲儿啊，我就稍微再看看球，然后看看市场，哎，我一看这个市场一点万绿丛中一点红，红的就是那个科创50，对吧？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会儿时间，科创50也是一个深V起来了啊，现在是涨了0.91%，科创信息已经涨了1.04%，科创100也是涨了0.11%啊，今天上证现在也是在慢慢的转红啊，现在上证也是在
慢慢翻红，目前微涨0.02%了。

0: 好，那么怎么来看待近期市场的这个大幅波动啊？关于这个 AI 为什么这个三星业绩这么好之后啊，市场掉这个股价掉这么多啊，进而拖累整个这个韩国市场，也是昨天出现熔断啊。现在到底周期是不是到了一个顶部了啊？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科技的一个大幅震荡？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分析和观点。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泰证券掌乐的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曾宣总。宣总中午好。
2: 哎，商总，商总中午好。
0: 嗯，中午好，宣总。
2: 投资者大家上午好。
0: 上午好，宣总。好，那么首先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宣总这两天可能确实还是需要你给大家稍微来定定神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市场震荡幅度特别大，很多投资人说，哎，这个三星的业绩这么好啊，史上最赚钱的公司已经超过了英伟达了，为什么上来就是一个大跌，而且把整个韩国市场也给带到这个熔断了啊，而且确实咱们整个 A 股市场特别是这个 AI 方向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其实上证也好不到哪去，对吧，这两天已经跌破4000点啊，已经打到年线这个位置了。那么宣总首先还是聊一下您对于这个市场近期的这个大幅回落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好的业绩出来估计市场却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那么您是怎么理解的，以及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您怎么看，这种震荡这种波动会延续到什么一个时间点啊？大家在这段时间需要密切盯哪些变量呢？我们先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聊一下韩国股市的一个近况。最近呢，就是三星公布了一个非常亮眼的业绩，但是公布业绩完了之后呢，昨天是大跌啊，一度把韩国股市带跌到熔断。然后呢，这个昨天晚上呢，隔夜的美股呢，整个的像美光这样的科技股呢，也都出现了全线的一个调整。我们觉得呢，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就是韩国的央行表达出了对于杠杆 ETF 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所以呢，韩国呢其实现在在做一个动作，就是主动的去杠杆。在去杠杆的这个过程中呢，那必然会放大市场的波动。那尤其像三星和海力士是这种人气股，所以在去杠杆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多公司啊，因为杠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退出，股价呢出现了快速的一个杀跌。我觉得这个是交易层面的。关于交易层面的拥挤呢，我们也是提前预料到了。我们说呢，这个论 AI 产业趋势，我认为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产业趋势没有问题，不代表股价一点不会下跌，也不代表股价没有任何的波动。那么随着这个存储赛道越来越热呢，很多的杠杆型的资金啊，这个加入到了这个赛道当中，然后呢，导致了现在交易非常拥挤。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政策层的扰动，或者是啊这个利所谓的业绩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那很多资金呢可能会选择落袋为安，从而放大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波动。那么美国呢现在也出现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整个半导体板块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代表的30家公司的交易呢也都非常的拥挤。那么我们 A 股呢其实也有一点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共振的调整之下呢，上周啊到现在啊，那么就是整个科技赛道均线的这个强支撑，对吧？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最终调整的这个终点是往半年线120日均线去靠拢？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去明确的去判断啊，但是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啊，就是日线层面的顶背离的话呢，一般是20到30个交易日的调整，然后呢，也就是意味着整个七月份，可能它就是科技股的一个震荡休息的一个时间，因为4、5、6、3个月呢，科技股涨得都非常的好，科技股涨得都非常的好，所以你说调整一个月或者休息一个月，这个也属于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到下半年，比如说到真正往9月份了，我们到时候可能展望的不是今年的业绩了，我们可能展望的就是明年了。那么明年地产有没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比如说止跌企稳啊？有没有可能呢？这种啊，有没有可能明年的这个科技股的资本开支啊出现了放缓啊？这个是我们今年啊三四季度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在那当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调整呢，目前还属于良性的、比较正常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这个月可能不会像上个月。上个月呢，或者说前两个月，只要是阴线，只要是回踩了均线，你只要敢买，它都会创新高。
0: 是
2: 那个时候呢，叫顺周期做啊。那个时候，对吧？我们经常戏称叫上山资本，对吧？但是这个月你不能这么做。这个月你会发现啊，之前两个月呢，你看像很多个股啊，它的趋势走得非常的漂亮啊，踩着均线就往上走，那是一路都高举高打啊，这个顺势而为的一个态势。但是从这个月开始，你会发现很多股票短线上已经变成下跌趋势了。然后呢？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接下来科技一定要缩圈，一定要分化，并不是所有的资金啊都会在聚焦在原来的老赛道上。这里面呢，比如说细分领域，你看最近资金呢选择去炒那个交换机，交换机的企业公布了业绩之后股价连续上涨。其实交换机因为交换机呢它比较敏感，

美方呢不允许我们出口，之前市场一直不愿意炒交换机，就是因为觉得交换机这个东西呢，它的向外的这个出口的空间不大，只能在国内去做，所以给的估值呢，溢价呢不是很高。哎，但是现在科技里面出来的一些资金，它在低位去寻找机会的时候呢，它又发现了交换机啊，比如说今天做服务器的企业，它的公布了业绩，非常的亮眼，股价也大涨，对吗？所以资金呢，其实现在是在做科技赛道里面做轮动，所以我强调的叫科技人为主线，就是科技呢可能不一定再是坚持去原来炒 PCB 光模块，电子布这些东西了，资金可能会在科技里面找一些其他的方向，比如先进封装啊，比如交换机啊，比如说什么服务器啊，比如说液冷啊，可能会在这些方向里面做轮动，所以那而且它的延续性可能不如前两个月好，所以最近呢这个市场可能会以科技方向快速轮动的方式去展开行情啊。那我们在抄底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在跌多了我想布局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科技股七月份的高度啊，不要像四五六月份那样那么高的一个期待啊，整体上我觉得是一个宽幅震荡市，就是如果我们事后看，我觉得整体上可能是一个宽幅震荡市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大家在做三季度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带一些仓位管理的，要带一些仓位管理，可能说。

0: 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

0: 复新城。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呢是星期四啊。哦，今天星期三，我天哪，这个星期几都搞错了，今天是星期三啊，农历是5月24。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难道是被热昏头了吗？昨天呢是恰逢小暑，那么下午2点天气实况南北差异是非常的明显。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江苏沿淮以及其以北地区是迎来了强降水。江苏省气象台昨天午间发布了强对流橙色预警，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反观淮河以南是多云少雨，空气呢潮湿闷热，暑感非常明显。昨天上午啊，淮安市淮安区率先出现了冰雹天气，苏嘴、复兴、山阳街道等区域突降冰雹，密实的冰粒从天而降，给当地户外设施、农作物带来直接影响。突如其来的降温与冰雹让不少人措手不及。昨天下午1点左右，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姚河村发生了强风，部分房屋受损，树木和供电设施损坏。事发后，当地政府已将附近群众疏散到了安全地带，受灾现场正在处置清理中，没有人员伤亡。淮安气象部门介绍，7月6号夜里到7号白天，淮安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1点左右，强回波进入到淮安区和涟水县。洪泽区岔河镇齐虎村出现了36.8米的瞬时大风啊，每秒36.8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2级的大风。目前呢，强降水回波逐渐移出该市，全市以阵雨为主，没有强对流天气。昨天夜里降雨逐渐停止。昨天省防检救灾办调度部署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工作。那么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橙色预警，省应急管理厅立即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水上防控同步升级，昨天下午2点起，太湖全域实施了封航管控，禁止所有船舶进入湖区航行。同时呢，苏州全市内河通航水域的客船、渡船全部都停航了。台风巴威强度罕见，那么中心风力呢？最大风力能达到17级以上，预计7月10号，也就是本周五左右，会影响到我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风雨影响，大家呢要提前有心理准备。好，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到的是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江淮之间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1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22到23度，苏南地区呢是26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今天夜里部分地区呢，雨量会达到中雨。今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明天白天，南京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明天的气温跟今天是一样，25到33度。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啊，气温略有上升，27到35度啊，会感觉比较炎热，大家呢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消失了近千年的谷物啊，谷米在苏州太湖边被中国农科院的团队重新种出来了。夏日顶流小龙虾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旺季，大家可以大饱口福了。那么眼下呢，夏熟的葡萄夏黑也迎来了成熟采摘期， 吃完小龙虾就可以尝一尝夏黑葡萄。现在乡村咖啡馆已经不少见了，在江苏镇江扬中的经开区双月村有一家古风村咖。哎，这个古风村咖为乡村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农民伯伯不容易啊，爱惜粮食不浪费。此时此刻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很多人都在边吃饭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有时候呢，我这个出差啊，或者是因为嗓子不太好的原因啊，或不直播了，大家会发信息问我说，哎，你怎么最近没有直播呀？在忙什么呢？哎呀，感觉真的就像家里人一样，特别的亲切啊。在这里首先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是不是？那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五谷指的是什么呢？好，在这里给大家说一说啊，五谷呢实际上指的是，哎，有人会说了，那肯定有水稻啦，有小麦了，对，一点都不错啊。那么除了稻麦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黍、稷和菽啊。哎，这个词儿好像平时我们很少能听到，看起来呢这个字儿啊也非常的陌生，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平时啊也经常吃。那么稻和麦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在这里说到的黍啊，其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小黄米啊，黄米是黍。稷呢啊，社稷，稷呢是谷子啊，麦呢就是麦子，小麦啊。而这个菽呢，就是草字头加上一个叔叔的叔，指的是什么？大豆啊，大豆也是五谷之一。而且在早期的《周礼》当中记载的是六谷啊，以前啊，其实是六谷，是六谷丰登啊，后来才改成了叫五谷丰登。那么这一谷去哪儿了呢？其实呢，除了上述五谷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叫菇。菇呢是草字头，下面是孤独的孤这个字啊，它也称为叫菇米，还有个名词叫雕胡。雕呢是雕刻的雕，胡呢是胡说八道的胡，雕胡啊，这个词儿蛮有意思的。它呢从先秦到唐宋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句诗就叫桂尽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这里说的雕胡饭指的就是

0: 是谷米饭。而唐朝之后呢，谷米就退出了六谷的名单啊，唐朝之前都是有的啊。为什么会退出呢？原因就是谷米它和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茭白啊，说到茭白大家很熟悉啊，茭白炒肉丝儿，对不对？还挺好吃的。它们呢是同根同源的，结籽的是谷米，它染病之后就会长成一个叫茭白的东西，而在产量和口感之间，古人就选择了茭白。再加上这个谷米产量很低，成熟期也不一，种起来呢它没有水稻划算，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没人种了，最终呢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粮食就彻底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了，以至于现在咱们国人想吃一口谷米反而要从北美高价进口。那么呢，进口过来的谷米也被贴上了叫野米或者是谷中鱼子酱这样的标签。那么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消失了近千年的谷物谷米在我们江苏苏州的太湖边被中国农科院的
1: 做的是一个新的赛道新的模式。它方便点就在于比如说我今天在直播嘛，就有些人回家去做菜了，发现家里面鸡蛋忘记买了怎么办，打开我的直播间去楼下拿，叫何潇。
2: 扬州的夏日里，恒温的智能车间里一派井然有序，从人工散养到智能管控，从单纯卖货到品牌化运营，这座养鸡场的转变是传统农业借力科技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老一辈养殖户坚守实干初心，年轻新农人带着知识与闯劲扎根乡土，让传统养殖业焕发新生机。王敏，
3: 知养的安心，知蛋显得美的硬吃，科技这趟车我跟闺女一起上。
0: 说的真的特别好啊。那么听了这篇录音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还不如一只鸡呢？它的整个的生存环境啊比你好多了，是不是？不仅凉快，而且空气呢还在不断的换新啊，而且它的整个吃喝拉撒全都有人伺候，这日子过得真是太爽了。那么这么好的条件啊，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生产出一枚枚健康的鸡蛋，安全的鸡蛋，来满足我们消费者对健康安全的需求啊，可以说是人们的需求在倒逼产业的成长。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
2: 好，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2: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琪下乡去。
3: 好，眼下葡萄熟了，那么跟着申琪下乡去。那么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海。

0: 海安来尝一尝这里的早熟夏黑葡萄。走进海安市龙正街道的一处葡萄园，一串串紫黑透亮、裹着厚厚果粉的夏黑葡萄挂满了藤蔓，那么浓郁的清甜的香味是扑面而来，满满的夏日丰收气息。随着夏黑葡萄集中成熟上市，不少市民游客都走进了采摘园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听一听游客曹兆梅是怎么说的。
1: 我家有两个小宝宝，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葡萄酸酸甜甜的，采回时他们喜欢吃得不得了。
0: 那么根据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介绍，今年葡萄长势喜人，同时呢果园其他品种的葡萄也将陆续成熟，整个葡萄园采摘期将会持续到11月份。哦，这个采摘时间挺长的啊。好，葡萄负责人奔阳林。
2: 我们的夏黑葡萄持续采摘要一个多月，今年的展示还可以。在后面我们有郁金香、阳光玫瑰陆续的上市，还有尼纳皇后，今年的这个天气还可以，总体来说雨雪还蛮充足的，阳光也不错。我们今年的亩产可能要达到3000多斤。
0: 这葡萄丰产的背后啊，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了保障每一串葡萄的品相、甜度和口感统一，在葡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拉花、修穗等一些管护工序，根据不同品种差异化打理，来精准地控制它的果穗的长度，让果粒均匀膨大、通风透光，有效地来提升品质。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
2: 这个杆子有长有短，就是我们在花穗的时候拉花了，然后花穗它有长 有短，然后我们进行那个花穗修理。我们在夏黑在修花穗的时候就在修10公分左右，阳光玫瑰就在修7-8公分左右。
3: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0: 好，我们继续留在南通，带大家来到南通的海门区。这里呢，有一家专门做设施蔬菜设备的企业，叫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它跳出了传统农业啊，做的是现代农业，以硬核产品、多元场景、创新模式来拓宽智慧农业应用边界，走出了一条都市智慧农业新赛道。走进爱培生物，25套智能种植仓在经过了严格的实验测试之后，8月份呢将会装上远洋货轮，随船开启长达数月的航行。好，我们来听一听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张波说。
4: 船它是有会晃动的，那我们为了防泼水，那我的左右坡度可以防30度啊，就是不漏水，那么这样的纵向的可以做到15度啊，没有水流出来。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施啊，是他们在船上来种植蔬菜的一个设备。那么在爱培生物呢，看不到传统的大棚和泥土，取而代之的是布满传感器的种植架、自动调节光周期的 LED 灯组，以及实时显示温湿度、营养液 EC 值的大数据看板。好，继续来听张波说。
4: 我们有两种种植方式，一种是半自动的，就作为家庭种植，它需要体验一点种植过程的，那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半自动的种植设备。那第二个是我们还有全自动的，那有些是搞做科研的，或者是做这种商业化应用的，它大规模种植的话呢，它不需要太多人力干预，我们可以实现一键种植。
0: 据了解啊，多年来公司依托成熟的技术支撑，以场景落地为一发展抓手，构建起了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推动智慧农业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好，继续来听首席运营官张波说。
4: 目前我们在全国7个省将近30个城市已经覆盖了将近200所学校的落地。我们今年开始重点关注国家在叫社区经济加社区农业啊加社区服务的一个创新的探索。我们目前已经在苏州、在东莞、在佛山、在北京啊，目前有4个小区的4个育苗站啊，在这个月就要落地。那第三个还有叫家电板块，就家庭板块， 我们目前正在

0: 谋划或者开发一款就种菜的家电。
1: 嗯，就是在家里用电就能够种菜。下阶段呢，爱培生物将会持续挖掘智慧农业市场增量，力争今年完成2000万元的营收目标。
2: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
1: 质。说，哎，说村里一定要有咖啡馆啊，咱们农民也没喝咖啡的习惯啊，咱们喜欢喝茶，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咖啡馆是为了吸引农民来喝吗？当然，哎，现在还真的也有农民朋友干完活会去喝喝咖啡啊。但更多的是要吸引市民朋友啊，啊，很多市民朋友到村里玩的时候，哎，看到有个咖啡馆，他就能够留下来了。哎，它是一个全村的流量打卡的入口啊。有了这样一个咖啡馆，它呢能够留下人，首先买你的咖啡喝，再有呢还自带拍照属性啊，哎，拍拍这个漂亮的照片，手捧咖啡的漂亮照片，那么在一些这个各大平台一发，哎，很容易出圈，免费的广告就来了，是不是？那村咖说的更直白一点，它就跟一个鱼饵似的，哎，把人吸引过来。吸引过来干嘛呢？你坐下来就只喝咖啡吗？那肯定不是啊，还得吃点什么吧？哎，简餐可以了，哎，配上。再有呢，走的时候总得带点什么吧？农产品开始卖了。那坐下来之后的话，你光吃完之后就没啥事儿了，玩什么呢？哎，孩子们又可以在这儿玩玩什么，这个泥巴呀，荡荡秋千啊，什么之类的啊。哎，这不就把整个的活动就搞起来了吗？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特别是都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啊，都会搞起村咖，而且做的还真的非常好。你知道这个村咖，当然也不能说家家都挣钱哈。一般来说呢，建议大家轻资产投资，大概5到15万，搞个夫妻店就可以了，人越少越好，夫妻俩来运营啊。这样的话呢，旺季的话呢，啊，每天能够营收达到几千或是上万。运营大概半年到1年就可以回本儿，啊，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预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

0: 还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10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

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均超过3400万辆，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
2: 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出口跻身世界第一。
1: 新能源汽车成绩亮眼，双超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究竟有何魅力？
3: 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
4: 1250万以上的消费者会体感良心政策。
1: 全固态电池 L3 级别自动驾驶，何时能走进我们的生活？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聚焦汽车消费新赛道，消费主张。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传销再创历史记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中国汽车业交出了亮点答卷。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453.1万辆和344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 10.4% 和9.4%，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
1: 14五期间，我国汽车行业取得多方面突破，产销量连续3年保持3000万辆以上规模，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出口跻身世界第一，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加入融合，形成产业领先优势。
0: 其中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在国内新车销量占比超过50%，成为我国汽车市场主导力量。
2: 新能源汽车呢进一步放量，2025年卖100辆乘用车，就有53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这个量首次按全年算突破了50%，尤其是12月份，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由于两新政策的影响，根据我们测算，大概会有1250万以上的消费者，汇集到这个两新政策。
0: 王东副会长介绍的两新政策是指国家对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补贴政策。2025年汽车补贴力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优惠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2012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汽油车，或者是2018年12月31日之前登记的新能源车之后，再购买新能源车，每台车能享受20000元的补贴。各汽车企业纷纷抓住商机，出台了更多的优惠措施，掀起了一股新能源车促销热。
3: 只要您名下有旧车，在2025年1月之前的，并以此来购换纯电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开票价格在20万以内呢，是北京市政府补贴13000元；20万以上是补贴15000元。这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个地方补贴，
4: 就相当于是，20000块钱的报废补贴，加上门店3000到4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加上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优惠，然后这样的话就将近30000块钱了。我们还有这个区域的补贴，其实30000多块钱，那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10万块钱的车，可能最终落地算上保险呀、我们验车呀、成本的话，可能也就7万多块钱啊就能拿下了。
0: 2025年5月26日是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下发的日子，在常规8万个新能源指标的情况下，北京市增发了6万个面向无车家庭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京汽车市场迎来了一轮家庭购车的消费潮。
4: 整体的这个购车高峰期基本上是从5月底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1左右啊，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购车的高峰期。像我们门店的话呢，就是单月最高的销量可以达到300多台。
0: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5: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的。
6: 它续航的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7: 自动驾驶的，还有就是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8: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不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0: 赵海滨拿到新指标，马上给退休的父亲定下了这款15.18万元的 SUV。
3: 没有置换，只是有新车指标来购车的话，我们直接厂家给补贴8000元的一个新车。
0: 除了补贴8000元，经销商还赠送了7000瓦快充充电桩，价值近5000元，还赠送了保额300万的行车保险，整体算下来有13000元的优惠。除了购车补贴，2025年12月31日前购置新能源汽车，可享受全额免征车辆购置税优惠，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最高可达3万元，同时还可以享受个人购车贷款贴息。 在国家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下，新能源车销量猛增，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的销量占比接近70%，较去年同期上升4.3%。新能源汽车从2013年开始正式纳入全国产销统计，至今已有12个年头了。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有了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9: 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
10: 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11: 开不开
10: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11: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10: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11: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10: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哦，
11: 你看这一下就可以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10: 好，明白了。
0: 驾驶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9: 等到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0: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12: 像北京这边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又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13: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那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上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0: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2025年，这个价位的车又卖得如何呢？
14: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0: 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那么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新能源车续航里程大概能达到多少公里呢？
15: 这款车目前适配3款电池，75度、100度、150度，最高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它们的电池规格大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能量密度和它们的材质是不一样的。用户可以在不用换车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续航需求进行电池的灵活升级或者永久升级。
16: 以前的燃油车可能省油的车基本上5、6个油，这个算比较省油的了。那现在混动的车型的话，基本上2个多油、3个多油都有。较之前的传统燃油车来比的话，确实低了很多。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目前也是在我们这个在售车型里边有搭载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可以最高可以支持1000千瓦的功率的充电，就是举个例子吧，像我们现在在售的汉 L 车型的话，基本上充电5分钟，它的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像唐 L 的话呢，充电5分钟可以达到360公里。 啊这样的一个续航。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

0: 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1: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而车主普遍反映，新能源车在城市中通勤不错，但跑长途可太麻烦了。如何充电这个难题困扰了不少车主。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2: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2: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
3: 所说的鬼探头还有我们的那个极端天气，比如说像逆光啊、夜晚呐、然后雨雾等这种天气，它的适应性及安全性变得更好。
1: 驾驶自动化从 L2 到 L3 是从辅助驾驶迈向自动驾驶的革命性升级，其关键在于责任认定的重新划分。由于 L2 级以下属于辅助驾驶，驾驶责任由驾驶员承担，而 L3 级自动驾驶在特定条件下车辆由汽车系统驱动，所以自动驾驶系统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
4: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3方或者4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1: 此次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5: 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6: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7: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智能网联汽车呢配备的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系统只是在限定的场景下替代驾驶人去完成车辆操控，那车内驾驶座位上还必须配备这个安全员去随时接管和处理应对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无法处置的场景。但是与此同时，当系统发出了接管请求而车内安全员未响应时，系统必须具备自主执行最小安全策略的能力，确保车辆进入一个安全可控的一个状态。
1: 据了解，在北京试点工作完成和相关配套政策进一步成熟完善后，消费者将可通过打车的方式体验到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会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记者注意到，2026年1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全固态电池到底对于新能源车意味着什么呢？
8: 全固态电池现在的技术难度比半固态电池要大得多，比如说你固态电解质。

0: 这个离子电脑率，那么固固界面的这个稳定性，包括你的这个理富集和这个电解质之间的这个界面问题，然后包括你的这个高压正极的问题。所以呢，现在不只是宁德时代，包括像比亚迪啊等等企业，其实都在全力研发。那么去年年底，我们国家也发布了首个这个电动汽车用的固态电池的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这也为我们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汽车行业最热门的黑科技，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全固态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2: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1: 对于未来五年的15/5，中国汽车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充满了期待。迈入2026年，汽车市场会有哪些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场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哪些新技术又会推广到量产车呢？
3: 2026年，两厅政策惠及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0: 2026年的看点之一呢，其实是城市领航方案进一步降低对高精地图的依赖，覆盖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同时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成本的下降，高阶辅助驾驶的门槛是有望进一步下探的。第二呢，是车端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
4: 上，销量更引领了产业升级的方向。
1: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着消费者的换新热情。天猫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日均超 1.5 亿人次逛国补专区，作为国补核心品类的家电成交同比增长 117%。 智能化、多功能化、可移动化的家电品类呈翻倍式爆发增长，中央空调套装成交同比增超 600%，艺术电视成交同比增超近300%，桌面油烟机成交同比增超600%，基站式擦窗机器人成交增超100%。从健康化、智能化到场景化，从城市到乡村，家电产品正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在江西省宜丰县，吊车司机黎师傅和他的车队最近很忙，但是他们忙的业务跟他们平时接的建筑施工的主业竟然完全不相干，这是什么情况呢？
5: 我们这种办公作业车是有4台，这段时间就是做这些家电下乡这些业务多，以前是一两个月能接一单，现在可能一天都能做个2-3单，确实是没想到。
1: 原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以来，高端化、智能化的家电销售数量猛增，尤其是100寸的大电视成了县里热销的顶流，配送量增长了300%以上。
6: 住3楼，因为它这是老旧小区，过道太窄了，然后楼梯也比较急，转不了弯的。我们就现在就是采取用吊机的方式，把电视送上去。
1: 配送小哥们熟练地将电视固定在操作台上，随着操作台缓缓上升，电视从窗户送进了消费者的家。购买电视的熊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旧电视用了10来年了，早就盘算着换一个，这次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让她果断下了单。
7: 之前的话，百寸电视价格都要10000多，然后补贴下来的话只要8000多嘛，整整补贴了2000多块钱。选这个家电就是看中它的智能化，比较清晰操作。

0: 也简单方便，然后语音啊什么都有，大人小孩的话都会用。
1: 2025年家电补贴政策力度加大，同时叠加家电下乡升级，激活了下沉市场。在浙江海宁丁桥镇卢湾村，不少村民家里都新添置了智能家电。
2: 打开风扇。
3: 好的，风扇已打开。
4: 很方便的。
5: 你感觉怎么方便呀？
4: 沿着不要经常忘记，就是这样手指蹭一下嘛，好了呀。
1: 在永胜村，95后村民祝成燕正在筹备婚房，屋内人体感应灯、扫地机器人、洗烘一体机等智能家电一应俱全。
6: 像智能家电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自己装修的一个标配，根据他手机上面的信息，你就能判断他这个晚上用了多少度电。
1: 祝成燕挑选的智能家电大多是一级能效的节能产品，他告诉记者，智能家电要联网，随时待命，所以会处于持续开启的耗电状态。趁着国家补贴的优惠政策，他特意置办了全套家电节能产品。
6: 扫地机器人嘛，有活动，然后我加上国补就便宜了800多。那这种零零散散的像灯具啊、洗衣机这些加起来，其实已经便宜了近10000块钱了。
1: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过去这里没有稳定的供电，也没有通畅的物流，牧民们家里很少使用电器。而如今，理塘县将近一半的牧民家庭都用上了智能化家电。2025年1月，国补政策刚刚出台，村委会小广场前就举行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活动。工作人员为牧民们详细讲解2025年的国补政策。
7: 买那个3990的那个，准备带那个回去，高兴补800就可以了。
8: 家里有没有以旧换新的家电呢？
9: 有
8: 啊，
9: 有。
8: 换了什么？
9: 换了有电视啊，什么都有，还有那个洗衣机也有。换了已经1个多月了，少钱了。省钱了，对吧？
10: 对，只有3000。
11: 2000，
10: 5000，全智能的。
1: 屈真一家经过一番对比后，最终选中了一款双开门冰箱，用旧电视以旧换新，可以补贴800元，最后只花了3100多元。
12: 好的，现在那个政策太好了，我们自己买的话卖不到。
1: 记者看到，在屈真家里，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一应俱全，还有不少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小家电。
8: 这是什么？
13: 有的，这个是空气炸锅。
8: 哎呀，还有空气炸锅。
13: 这个是打那个锅盔的，这个是煮包子那种。
14: 给他们打个碎茶。
8: 这个是
14: 大碎炒的啊，
8: 破壁机吗？
14: 破壁机可以用大碎一种。我们以前的话就用这种来打。
8: 用这个打
14: 啊？以前的话就用这种来打。
8: 哦。
14: 这个里面放个石油，再放个那个茶叶，就这样打。
8: 那费劲吗？
14: 还是有点费劲，起码呀打个10多分钟吧。
13: 可以了。
8: 这很快，这不到1分钟。好香。
1: 大专即将毕业的屈中用实习赚的第一笔钱给父母换了一台65英寸智能电视。
15: 然后买下来的时候差不多2000多，也优惠了很多。
16: 真的吗？你真的买的吗？多说的是晚上都没睡的事。
17: 2025年的政策在品类和补贴力度上均有所扩大，这在3-4线城市及县域市场反应尤为强烈。数据显示，下沉市场的家电消费对今年的家电行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线销售反馈，县城消费者对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新家电的需求增速已经超过了1-2线城市，显示出政策精准匹配了下沉市场的品质换新的需求。
1: 在政策红利下，消费者对家电品质的需求不断升级，追求绿色化、智能化与良好的体验感。那么2026年家电国补到废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2026年的两新政策进一步优化了制度设计和实施方式，完善国补政策实施机制。
18: 在国家层面，我们继续把握好工作节奏，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资金。在地方层面呢，我们将指导地方均衡有序支出补贴资金，做好跨州、跨月、跨季度的平衡衔接。此外呢，我们也要求地方建立补贴资金的预拨付制度，以此来减轻企业的垫资压力。为了做好今明2年的政策衔接，满足元旦和

0: 春节的消费需求，2026年第一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计划已经下达到地方。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26年1月1日起，按照全国统一的品类和标准，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家电产品，以及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其中家电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那么2026年的家电补贴到底发生哪些变化呢？
2: 2026年家电新国补核心看点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品类聚焦，由25年的12类调整为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热水器、电脑6类核心家电，精准覆盖刚需。同时3C 产品补贴类目增多，新增了智能眼镜。二是门槛升级，仅补贴1级能效水效的产品，倒逼产品绿色升级
3: 翻倍的样子。
1: 国补的政策红利极大地带动了市场消费热情，智能眼镜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订单也在成倍增长。
4: 觉得我们订单应该增长了2倍，就是基本上2月份、3月份都是不够交，现在是客户都是拿着现金在排队啊，在等我们的眼镜。目前是已经到5月份的订单都接满。
5: 我们整体来讲会比去年讲应该是增长到3倍这个样子。
1: 国内智能眼镜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深化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核心趋势。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销量为328.6万副，同比增长159.76%，市场规模约112.1亿元。根据预测，到2029年，中国智能眼镜销量有望达到4153万副，市场规模可能突破1000亿元。
6: 我们觉得智能眼镜在未来的场景的未来2-3年的场景使用范围上，会逐步进入到消费者的生活领域之中。而且这个智能眼镜不再是原来的只能替代这个耳机啊、测体温啊，或者说是这个提词的功能，更多的可能会替代一些原有的手机的屏幕的功能和一些这个 AR 增强现实的功能。
1: 智能眼镜是数码爱好者的最爱，那么居家过日子的消费者在置换家电时更看重哪些因素呢？北京的刘先生最近想给家里换一台洗衣机，他有哪些特别的需求呢？
7: 因为3桶现在就是可以，这个小桶可以专门就是贴上标签啊，就是媳妇儿孩子的洗袜子内衣的，方便了。因为本来就不愿意洗袜子什么的啊。
8: 你心理价位呢？那现在有活动合不合适啊？
7: 心理价位就7-8千块钱吧。现在有国补了，有国补了，挺也挺好的，能便宜1000多块钱吧。
1: 2025年，一机多桶洗衣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2026年，这类产品还将继续升级。
9: 它是1瓶4控，不管是被子、羽绒服这种大件儿，还是真丝、羊绒这种珍贵面料，都是护理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在市场上，具有互动功能的 AI 家电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0: 你好，空调
1: 正在不断更新迭代。2026年，家电市场会出现哪些热点和亮点呢？记者注意到，1月6号至9号，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在引领全球科技风向标的展会上，展示的产品往往代表着未来的新潮流。
11: 这款是我们准备在今年新推出的一款产品。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会搭载一个最新的我们这个爬楼的系统，就是这个扫地机的主机会进入到这个爬楼系统，然后这个爬楼系统的话会利用我们最新的这种履带型的这种爬楼系统，然后顺利的就是上到我们2层。它的这个爬楼速度实际还是非常快的，它爬到从1楼到2楼就半分钟之内就能爬到。第二就是我们有一个 三重的一个安全系统，就是我们这个履带这个系统的话，它能保证我们在爬楼的过程中是。

0: 观的安全的。
1: 这个机器人搭载我们这个爬楼系统的话，它就更像一个矩阵智能机器人，对，它可以顺利的就是上下楼层，对，所以的话就是这款产品的话也是受到了，就是在这个展会期间受到非常多的这种媒体和用户的一个关注。
2: 不仅有会爬楼的扫地机器人，还有会飞的扫地机器人，您见过吗？
3: 那为什么我们会给扫地机加上这样一双翅膀呢？就是在很多传统的这个别墅或者是复式家庭的这个场景下，有很多异形的楼梯，那可能我们很难去清洁到，然后很难去进行到二层去进行清洁。那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阳光房的楼顶，然后甚至是露台这些地方，那其实都是我们用传统工具很难去清洁，甚至有一定风险去清洁的。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样一款会飞的这个扫地机。
2: 中国展出的家电产品不仅体现出中国制造和迭代速度，更以 AI 赋能家电领域的科技创新吸引着全球目光。
4: 家电行业正在快速进化，核心的变化就是过去相对独立的家电单品现在被 AI 大模型打通，成了一体化会思考的家电智能管家。这种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大脑更聪明，比如家电产品和大模型的结合，可以完成更舒适的温度、送风方向、更健康的食谱。其次是产品更集成，比如热度较高的多通洗衣机。再次呢是场景更连贯，全屋智能方案走向成熟。比如说人来灯亮、人走灯熄、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6: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7: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8: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9: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8: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10: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8: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2: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0: 俊明怎么看？
3: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新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接下来的三分钟啊，千万别走开，这里是沂蒙山王姜蜜2026年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姜蜜啊，是您把蜂王浆、蜂花粉、土蜂蜜按照科学配比精制而成的新一代滋补佳品。它浓缩了蜂王浆的活性蛋白酶，保留了蜂花粉，
2: 说呢，哎，够销2万，很多主体包括

0: 包括储备的企业呀，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每斤1.19元，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元，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哎，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一斤能贵1毛钱，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一些好的这些作用以后呢，我们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应该说粮食的形势呢还是不错的，收购形势不错，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1: 对，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夏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兜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元，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元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还有弱筋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边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那么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局面，其实为我们全年包括物价包括民生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没错。
3: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4: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5: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4: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

0: 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1: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2: 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下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3: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下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有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非常的鲜活，对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啊，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下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2: 嗯，那为了保障下粮收购稳步推进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驾护航？
4: 为了保障这种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下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那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哎，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哎，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

0: 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哎，可能还有干旱呢、啊、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对天气的一个预警、应急的一些储备，那么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促进今年的整个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夏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1: 嗯，那现在推进夏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1: 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之路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待会

单程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

只需29.8元，算下来每只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三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定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3: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背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2: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4: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3: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2: 嗯。一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10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4: 你来给介绍，你来这。
1: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

0: 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1: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0: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TC 的面试。
2: 我在一个方便角色选递于我们的这个 NTC 的一个场景里头。
3: 多少钱啊？现在
4: 19元。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3: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4: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今年300。
0: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5: 明天70，
6: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5: 有，
7: 真服了。
5: 50群演70了，我也见到。
0: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8: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等一个。
9: 对，反正去年一个就一个。
8: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0: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8: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不做不行吗？对，你不做不行。
0: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10: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
11: 靠近精品的。
0: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三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12: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13: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0: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

0: 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1: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2: 我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0: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1: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0: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1: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0: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3: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4: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2-1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纪律？
2: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根源。
1: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3: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经济半

0: 各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链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李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一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3: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2: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3: 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转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2: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3: 看你那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2: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3: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啊，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2: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型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

0: 新的技术难题之一。
1: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0: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2: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0: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2: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0: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2: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0: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2: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深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3: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0: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3: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0: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4: 基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0: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3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服间断无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万次化学反应，采集数10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2: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很多时候它像是一个接力赛， 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

0: 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试剂耗材供应链。
1: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2: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座模型自动化的实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1: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3: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个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1: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
4: 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人风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4: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试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1: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服务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巨无霸养殖公船无惧17级台风，三文鱼乔迁10层楼高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3: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2: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性，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4: 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抗病的优良品种。
5: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2: 从近岸到深南，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这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60万立方米，年产量47万吨，水产品的养殖产量占全球近60%。海洋牧场的丰收让百姓餐桌愈加丰盛，海参鲍鱼、金枪鱼、三文鱼等高档海鲜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海洋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智慧技术是怎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3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个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2: 您看啊，这些新住客们
0: 正在通过滑滑梯的方式忙着乔迁新居。

0: 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不仅可以减少鱼儿们的应激反应，减少对后续投喂难开口的问题，还提高了三文鱼的存活率。比如这一批新入网箱的三文鱼，预计三四月份就可以成熟起捕，不过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1: 新家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0: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2: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陆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成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洋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3: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水产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买得到、买得起、可选择。过去5年，海水养殖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将近20%，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2: 海洋牧场顾名思义，就像是在海洋中建设牧场，如同在大草原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海上牧养。广东省目前规模最大、智慧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平台是恒毅一号，我们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也登上了恒毅一号，去看看深海养殖平台到底怎么养鱼。
4: 其实上到这个巨无霸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就是没想到养鱼需要这么大一个，感觉比一艘轮船更大一些。
5: 对
4: 啊，它其实对于现代渔业来说，它水产养殖来说，它的意义、它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5: 行架式的网箱啊，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深水网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了这个海域的这个养殖空间。像17级的摩羯台风啊经过的话，整个网箱安然无恙，对鱼呢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在外海的养殖需要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平台，这个提供安全保障。
2: 恒毅一号，它总长101米，宽47.5米，高度27.5米，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让它堪称深海巨无霸。不过庞大的体型只是表象，真正让它领跑行业的是内部搭载的智慧渔业与自动化装备。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这座海中工厂到底藏着多少高科技。
6: 首先呢，我们下面有这个水下摄像头，还有声呐，我们还有这个水质传感器，还有天气的一个传感器。水质传感器也包括含氧量的监测，还有含盐量，以及一些水下蓝绿藻的一些监测。
2: 6万立方米的养殖场每天需要人工投喂冰鲜的鱼料，也只需要2到4名工人。
7: 潮水比较平静的时候喂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跑料嘛，第一个嘛。一天的话，一个网箱接近它吃料的话，要差不多一吨半、3000斤的样子。
2: 前横地一号的六个区域，其中四个养着金枪鱼，另外两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虫鱼。
4: 哦，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8: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五六斤，四五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2: 全球张虫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虹鱼市场前景广阔。
8: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一能够吃它，这个市场就不了人了。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一倍。
2: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里是山东莱州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转运活鱼，这些鱼的品种新奇，似乎很少见，他们将要从陆地的养殖基地转运到大海里。这些都是什么鱼？又为什么要在此时运转呢？
5: 现在车间里边，我们的种鱼有很多种，接近20种的种鱼，然后有几大类：石斑鱼、半山雕、黄带泥鳅，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的种鱼。因为海上的水温比较合适，大约在20度，正合适适合陆基到海上的一个转运。
2: 从北国的三文鱼到南海的名贵鱼种，陆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5: 我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半山雕，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尾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鳅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鳅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2: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拟身的人工繁育。
5: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拟身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2: 黄带拟身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拟身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今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9: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2: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

0: 时，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1: 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1200平方米的福报一号鲍鱼养在哪里呢？
2: 我们鲍鱼都在底下8米深，因为这个深度比较适合这个鲍鱼养。
0: 当鲍鱼需要喂食的时候，生活在海面下8米水深处的鲍鱼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2: 喂食我们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台人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就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生源化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0: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主要利用中国南北海域的季节性温差优势，通过将南方鲍鱼在夏季运往北方海域避暑，冬季返回南方过冬的方式，提高鲍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3: 我们是专门运鲍鱼的船。
1: 那我们南鲍北养啊，这个运输过程鲍鱼的存活情况怎么样？
3: 这一个过程绝对是100%的。
0: 每年4月，福建连江的鲍鱼开始往山东荣成运输，一直持续到6月初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每笼鲍鱼的运输费用在32元至34元不等，但南鲍北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一笼30多元。
3: 比如说现在15斤搬过去，然后搬到外面开始卖的时候可以卖到25斤，这个多了10斤出来啊，我们除掉费用一笼还可以赚了100多块钱。
0: 南鲍北养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鲍鱼的产量和成活率，还推动了大规格鲍鱼的培育与养殖。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1斤多的绿盘鲍大小和我的手掌一样大了。
3: 是啊，你看我这么粗了，连手掌都这么大，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0: 金枪鱼有着深海极品、鱼中之王的美誉，是食客们眼中顶级的珍馐美味。他们大多生活在远洋区域，而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海南陵水已经建成投用国内首个黄鳍金枪鱼养殖示范基地。这些顶级美味正在加速从远洋游向你的餐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面上的这个金枪鱼养殖网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箱呢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周长达到了90米，那它的网翼的深度呢是有7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头养殖的金枪鱼最早一批已经养了3年多了，目前大小长度是达到了1.5米左右，重量是超过了150斤。那在这片海域一共是有8口这样的养殖网箱，养殖的黄鳍金枪鱼量超过了4000尾。
5: 陵水海域全年温度适中，水温在19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盐度范围在30%以上，水交换条件优良，拥有适宜黄鳍金枪鱼生长的热带气候和水质条件。
0: 为了密切观察金枪鱼的生长过程，工作人员在水上水下都安装了网络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活情况，还会定期利用水下无人机对金枪鱼进行行为监测和数据记录。
6: 捕捞金枪鱼呢，通过远洋捕捞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养殖金枪鱼呢，最快时间可以在24小时间完成。
0: 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实验，实现了黄鳍金枪鱼的人工催产。随着未来人工育种技术的成熟，也可以降低对海捕幼苗的依赖。在辽宁大连的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让我们去看看那里特色海产品海胆的捕捞过程。
7: 我现在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附近海域的一片非常壮观的养殖浮筏上啊，可以看到这个浮筏非常的大啊。那整个浮筏是由一个个深入水中的网箱构成的，而这些网箱里呢，养殖的就是即将上市的大连特有的海胆品种虾夷马粪胆。一会儿呢，我就要和养殖户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采收作业了。
0: 盛夏7月，大连长海县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肥的季节。每天清晨，6000多斤刚出水的虾夷马粪胆从这里起航，

0: 过简单翻检装箱，便踏上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旅程。对于食客而言，这是肉质饱满的时令珍馐，但对于这片海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长海县跳出传统捕捞的老路，向海洋牧场要效益，将虾夷马粪胆打造成特色养殖的黄金名片。一颗小小的海胆不仅鼓起了渔民的腰包，更折射出中国海洋渔业从捕到养、从近海到深远海的转型之路。
1: 马粪胆再次丰收，品质非常好，平均批发价达到$100，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够卖的，很多客户都是提前订货，早就打来了预付款。
0: 过去吃海胆要等季节，如今在长海县，这份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这种突破了季节限制的海胆新品，是长海当地与国内高校合作培育的改良品种，让海胆实现全年分批上市，为海洋牧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2: 不但是采用新品种，同样当地也在采用新的海胆养殖的模式和技术。那么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木排的区域呢，网箱里呢都是采用了深胆混养的技术。什么叫做深胆混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实现了生态养殖。
0: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我国南美白对虾的种质资源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一度被卡脖子，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已达15个，包括中兴一号、海兴农二号、中科一号等。本土化种苗市场份额已超70%。以中兴一号为例，与进口种虾相比，其抗病评价指数提高47.22%，养殖成活率提升约20%。从进口依赖到中国心，种业的突围带来的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的吃虾自由，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3: 原来进口的时候，我们卖到市场上，像这种P8 以上的大苗的话，我们是卖到250到300块。目前我们实现了国产之后，我们能降到150到200。
4: 不管是在南到海南岛，北到那个大连那个这一块，现在都全国各地都在养这条虾呢。目前整个这条虾是那个100多200万吨，就是一是中国的虾里面单一品种最大的一个那个产品。
0: 通体雪白，宛如凝脂，这种白白胖胖的海参也被称为白玉参，因为天然种存概率极低，大约20万只海参中才有一只白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在山东威海，渔业科研生产人员自2003年起，从我国搜集到约200只野生白海参，并不断攻克白海参规模化繁育难题。如今在现代化养殖车间里，数万只成熟的白海参正稳定生长，年产值超1000万元，成功构建全球唯一的规模化白刺参种质资源库。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松林院士正带着学生做实验。眼前这条鲜红的海鱼，俗称红瓜子斑，是一种名贵的热带野生鱼类，而陈松林院士带领团队让这种热带野生鱼实现了南鱼北养，突破红瓜子斑的人工繁育技术，在山东等地的养殖工厂就可以批量化育苗和养殖了。
5: 北方的适合养殖的高价值的鱼类比较少，我们就将南方的名贵的海水鱼类，比如说像红瓜子斑引进到北方，在南鱼北养上，通过构建循环水系统，提高养殖水温，这样使南方热带的海水鱼类能在北方安家落户，生长形成产业。
0: 陈松林院士告诉记者，南鱼北养不仅要克服水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呢。 在云南，一群科研人员用了20多年的时间。

0: 间，他们赋予了水稻一股神奇的力量，让水稻可以像韭菜一样生生不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传统的水稻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一收，对吧？就是你种下去，然后收一季，然后你再犁掉，然后再重新育秧，相当于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相当于用了多年生稻之后呢，可以把其中的这四五个环节都省掉，这样的话相对老百姓来说它的投入少了。
0: 那么这个水稻品种是如何实现多年生的呢？
1: 我们水稻除了两个栽培种，还有22个野生种，其中有一个野生种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说它有非常长的这个地下茎。这个地下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茎上它是有节的，不同的节上面这个芽它都会萌发，形象理解就跟这个莲藕一样的。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无性繁殖特性，如果我们能把这种特性转到我们的水稻里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种一次连续收割这么一个功能？
0: 如果说云南的科研人员是在广袤的田野上让水稻的生命周期实现了由短变长，那么在四川成都，另一群科研人员则在方寸实验室里让作物的生长节奏实现了由慢变快。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里，一个不到100平米的育种加速器实验室里，有200多个水稻品种。这里的水稻在人工环境下可以一年四季不断地进行生长繁育，打破农耕规律，农民不再靠天吃饭。
2: 我们在21年的时候就想着这个能不能拿植物工厂来生产粮食，解决中国这个粮食的问题。我们就拿那个水稻作为一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它的生长期短了，而且短的不是一天两天，它一下短了一半。我们基于这个现象，基于这个突破口，就把小麦、大豆、玉米，包括棉花、苜蓿都试了个遍，发现基本上都能达到缩短50%的这个时间。
0: 植物工厂的水稻生长速度为60天左右，比传统水稻里生长期最短的早熟稻都要提前大概1个月到2个月。传统水稻一年只能种2茬，在植物工厂里可以种6茬，产量可以达到传统水稻的3倍之多。不仅是水稻，小麦也同样迎来了品种革新。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小麦的育种加速器。那在这个室内呢，其实占地面积也就70平方米。那这个70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底育种了多少种品种的小麦呢？
2: 是我们用了大概是3层，且这个一共是育了2440个样本，12类这个育小麦，主要是用来杂交选育。像那个小麦，想要成功的做出一个品种的话，它要杂交优选8到12代。那每一代呢，在大田里面是要1年时间的。在咱们这就很快，咱们这是50天就可以做一茬。
0: 那么在育种加速器中的小麦新品种到底长势如何呢？
3: 小麦穗非常的饱满啊，绿油油的，拿在手里真是欣喜。但它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早。再等几天可能果实更加饱满。
2: 从种到现在是第47天，从种子到成熟的再过几天吧，算的话满打满算应该是5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它一个整个生育期。
0: 在这里的小麦、玉米、大豆，细密的根须没有扎进泥土，而是静静浸在透明的营养液里。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扎根干旱土地的固有印象。
2: 其实这个小麦它是不耐涝的一种作物，大豆也是，像玉米也是，所以说我们在种植这个过程中啊，就遇到这个难点，怎么实现不耐涝的作物通过水培的方法去种植，包括我们有一些根据环境的一些技术，怎么给它供这个不同的营养液的技术，还有就是光和温度怎么耦合，这也是一个技术，所以说。大概有10几个难点吧，我们一点点摸，一点摸，就最终是把它种活了，种好。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光种活种好，还种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短。
0: 从云南田野里的生生不息，到四川实验室中的生长加速，我们看到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作物的生长节奏。而当这些在实验室里加速育成的良种遇上一个可以完全由

0: 人掌控的生长空间，一场更为彻底的农业生产变革便拉开了序幕。走进广东省梅州市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数米高的三层立体水稻栽培架整齐排布，嫩绿的秧苗在标准化培育环境中蓬勃生长。看不到传统农田的泥泞，唯有遍布温室的传感器和后台跳动的精准数据。这里是国内首个探索多层立体主粮种植技术的基地，凭借智能化的种植体系，彻底打破了传统粮食种植靠天吃饭的桎梏，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环节可控、全季节生产。
1: 我们目前水稻是三层立体栽培，一年大概能种5到6茬，亩产超过1.3万斤，产量大概是传统大田种植的15倍左右。
0: 在温室里，近千个传感器如同粮食生长的智慧眼，24小时实时采集温、光、水等核心生长数据。经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最佳生长方案会精准下达至各功能模块，实现对种植环境的实时调控，让粮食种植从经验判断转向科学决策。
1: 比如说，天阴光照不足，系统会自动开补光灯，环境温度变化，系统会自动调温，水肥、二氧化碳全部按需精准供给，不用人靠经验去猜，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把整个生产流程标准化、稳定化，既保证品质又大幅提升效率。
0: 数字化、智能化对种植全过程的把控，确保了粮食的高品质和高效率，完全颠覆了传统农业对粮食种植的时空概念。
2: 我们今后的农业生产啊，可以突破人的生理极限和时空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全天候的作业，为我们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呢创造条件啊，也就是奠定了技术基础。
0: 而种业振兴行动让中国粮主要用上了中国种。截至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高达95%以上。2025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 A 类先导专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包括水稻减肥不减产的蛋高效基因模块，小麦抗病不减产的广谱抗病基因模块等，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3: 授五期间，种子专项将进一步聚焦高产优质重大品种创制、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重大品种的创制，能够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育种水平走到国际的引领地位上，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
0: 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颠覆我们对传统农业的认知，也将创造新的农业奇迹。我国有盐碱地15亿亩，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盐碱地5亿亩，如果能得以开发利用，那可是重要的潜在粮仓啊。紧邻渤海的河北省海兴县是渤海粮仓的一部分，但其实这里80%的耕地属于盐碱地。从过去的白茫茫到现在的绿油油，这里的科技魔法又是什么呢？
4: 滨海盐碱地呢，是我国盐碱地利用潜力最大的一个土地类型。我们采用呢冬季咸水结冰灌溉的方法，冬季呢把那个咸水啊抽到地表上来，在地表形成一层咸水冰。春季呢，咸水冰融化的过程中啊，先融化的高浓度的咸水先化先渗下去，后融化的低浓度的咸水还有淡水啊，它的入渗啊能够把盐分淋起到一个低的水平，保证咱们作物的正常生长。
0: 如果说水稻、小麦关乎的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底气，那么瓜果蔬菜则关乎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烟火气和营养丰富性。 数据显示，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占比约50%。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每年近8亿吨的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消费大。

0: 已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如今蔬菜的种植大大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内，自动化系统在种植新一茬生菜幼苗。我国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奠基人杨其长正仔细查看着生菜的形态、叶片的色泽、根系的延展态势，研究光照、温度等要素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在杨其长主导下，我国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植物工厂。仅仅三分地大小，年产蔬菜却能达到30亩大田的产量，相当于翻了100倍。
1: 植物工厂呢，通俗的来说啊，它就是植物在完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么一个食物生产系统。第一呢，它是环境完全可控，包括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根基营养啊，都可以完全的控制。第二个方面，它可以进行多层的立体栽培，也就是说空间利用率很高。第三个呢，它就是可以从种苗到移栽到收获包装都可以实现完全工厂化生产。
0: 每一层架子上都被紫色的灯光笼罩，整个植物工厂是一片紫色的海洋。这是科学家们专门给出配方的光源，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最合适的光照。光的精准调控同时可以有效降低作物生产能耗。据了解，光的能耗成本占垂直植物工厂成本的60%。通过优化光谱组合，这座垂直植物工厂将每公斤蔬菜所需电量从10度以上降低到了7.2度。
1: 植物工厂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设施农业或者农业的最高级阶段。我们现在能够达到20层，在国际上还没有。层数越高，它管理越复杂，用的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管理的一些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复杂。同时呢，用从苗期到收获期，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
0: 在这里，种植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事劳动，而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种菜不用土，菜苗都住上下铺。
1: 未来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是工厂化，更多的减少这个劳动力的使用，使这个农业更加可控。所以未来的智慧农业必将在农业中啊，整个农业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的农民就是一个产业工人，在这工厂化条件下进行这个食物的一些生产。
0: 有了植物工厂的加持，可以想象未来的蔬菜将被种植在更多的场景中，比如戈壁、轮船、南极洲，甚至外太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玻璃温室，占地面积300余亩，可年产高端果蔬7000吨。
2: 我们这种彩椒呢是水果彩椒，大家看到我手中拿的这种彩椒就是水果的迷你彩椒，它的这个糖度非常高，它一点辣味都没有，像吃水果一样。像这种小的彩椒呢，我们的平米产量一年可以达到15公斤每平米，一亩大概就是1万公斤。
0: 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一个半封闭玻璃温室，与传统意义上的温室相比，半封闭温室可以实现更精确的室温、湿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农业的未来在于数据化、标准化、机械化， AI 技术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农业产业的效能。
3: 这座温室里边我们有1000多个传感器，那么通过这1000个传感器来收集一些数据，实时的动态分析，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标杆数据模型，用于 AI 的辅助我们的种植者。我们种植出来的产量是我们传统农业的6到10倍啊，然后它的产值呢是我们传统农业的7到10倍。
0: 如果说蔬菜的工厂化解决的是日常所需，那么当科技的光合作用照进水果篮子，更是解决了人们跨越4季的好口福。在成都温江区的超级植物工厂，水果也住进了楼房，在这里一年4季都可以实现草莓自由。

0: 车间内设置着密密麻麻的立体栽培架，一株株草莓幼苗在空中苗圃中整齐列队，穿着洁净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垂直升降的梯子上，正在采摘成熟的草莓。
1: 我们整个成架是立体模式，总的有11层，这样的话能尽最大可能去利用整个垂直立体空间，增加我们的产量。智能控制系统呢，会把我们整个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的一个数据，进行提前的录入，这就形成我们一个 AI 的一个数据库，然后会根据我们作物不同的阶段，自动的调取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对设备的终端的一个调节。
0: 这座智慧植物工厂总面积为2300平方米，其中对草莓进行立体栽培是传统地栽草莓的30至40倍，可实现草莓的全年无间断高效生产。
2: 这盒呢，就是从咱们超级植物工厂里刚刚新鲜采摘下的草莓。
1: 拿起这个草莓的，它的香气会四溢，它的香味的话会比外界的就更加的浓郁。同时的话，口感的话我们进行就是精准的调控，口感的话更加的爽口。
2: 浓浓的冰淇淋的香味儿，而且它的口感呢更加的软糯顺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0: 像草莓这样的浆果类水果，从田间地头到达消费者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运输和市场储藏过程中进行保鲜。这些产自云南的蓝莓，因饱满的果肉、丰富的营养，成为当下消费者喜爱的生鲜水果。那么这些娇贵的浆果类水果到底是如何保鲜的呢？
3: 那咱们这个蓝莓长期冷藏的话是-0.5到1度之间，会保存时间更长。如果说咱们像我们比较周转期比较快，1至2天就会售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场实际情况，会设置一个综合温度在2到6度。
0: 除蓝莓之外，大多数水果的储存都依赖于精准的温度，尤其是浆果类，要在最后的流通环节最大程度保证水果的新鲜，就必须依赖先进的冷库设备。赵静壮介绍说，这座冷库正是守护水果品质的关键环节，而它的核心底气就来自于一套国际领先的制冷与保鲜设备。走进冷库，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库内温度能够保持在0至4摄氏度，既能有效抑制水果的呼吸作用和微生物繁殖，又避免了果实因失水而皱缩、果梗干枯，完美契合了浆果类水果保鲜的核心需求。
4: 我们格力的机组制冷能力比较强，降温比较快的核心原因是我们格力的机组它的匹配度比较高，我们经过了这个反复实验为依据，标准化的生产，它的匹配度比较高，带来的好处呢，它的这个能效也比较高。另外呢，我们所配置的两器，就是蒸发器与冷凝器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同匹数来说，我们的制冷能力比组装机来说是要好很多，降温的时间呢，一般比组装机来说会提升50%。
0: 传统冷库制冷设备通常存在温差大、化霜慢、耗电高、故障多等问题，而这套新型设备采用了智能热氟熔霜技术，搭配智能物联网管控系统，实现了温湿度的精准调控与实时监测，而且还比传统冷库节能30%以上，保鲜效果也大幅提升。
4: 我们格力的机组是采用智能热氟熔霜方式，我们控制化霜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就可以搞定，化霜管的表面温度呢会在60度以内，在化霜的过程中呢，保证库内的温度波动低于3度，在更好的去保证这个库内温度的恒定的时候呢，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果品的这个保鲜效果更好。
0: 和水果一样，对温度十分敏感的还有各类蔬菜，温度过高同样会影响蔬菜的品质及保鲜期。在市场，蔬菜又是如何进行保鲜的呢？
5: 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咱们本周最新到货的这个香椿。香椿它最佳的储存温度呢，其实是在-0.5度。如果说超过-2度，香椿就会出现冻伤。超过库温超过10度的时候，这个香椿就会出现变色腐质，就是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鲜亮了，没有这么水灵。因为我们对每个库温然后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控，它最低的温度呢能到0.1度，所以说对一些保鲜要求比较高的蔬菜，然后能够

0: 够达到精确的控温。
1: 从田间的小心翼翼采摘，到冷链运输的恒温守护，再到先进冷库的精准保鲜，每一步都凝聚着科技的力量。新技术、新设备，让更多优质生鲜农产品高效流通，满足了消费者对食材安全又新鲜的需求。
0: 近三年，我们对近百个项目进行挂电表实测，普遍存在节能效果达到30%到50%。
1: 从主粮到蔬菜，从蔬菜到水果，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把靠天吃饭变成随心种植。但科学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近两年人工合成粮食也走入我们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淀粉一般都是从土豆、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中加工提取而成的。2021年，我国科学家宣布掌握了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用空气做馒头。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竟然成为了现实。
2: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
3: 的生物体的功能，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自然生物的局限，就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周期，生产周期和降低它的成本。
1: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
2: 那么另外呢，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在于，其实这一轮科技的热度啊，我觉得在长鑫存储上市之前不会让它完全冷掉，但是呢这个也要想一个问题啊，那么有可能也是这个我们说这波调整之后啊，可能未来更好的去迎接一些好的这种龙头企业的上市啊，其实我们觉得也能够腾出一部分的空间。所以呢，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波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因素都是叠加比较多的。那么未来的我们觉得也是啊，可能还是围绕着封装啊、光刻胶啊这一块为主啊。
3: 对，还是这个科技啊，还是科技。这个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近一段时间可能整体的策略稍微的偏谨慎一些啊，但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可能还是要优选科技。那从科技的这个节奏上啊，我们科技的这个节奏上，我们该怎么去把握呢？比如说刚才你讲到的，那这段时间的这个谨慎指的是我们仓位先放的低一点，那什么时候可以去开始啊，去啊，这个积极的去这个关注科技，因为会不会啊，等到整个市场调整完了或者开始积极的时候，科技就已经又走上去了，又不给大家上车的机会了呢？包括从技术面上来看，你看这个按照这个科创50来看，那这段时间也是跌到了前高的这个位置啊，也有一些积极的观点，就是哎，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是调整到位了？啊，只不过反弹起来这两天反弹的有点弱啊，还是说也不一定啊？这个位置啊，不能现在武断的去判断它就已经是一个支撑位，或者就已经是一个底部了。也有可能出现风吹草动，再往下跌一跌也是有这个也是可能性的。所以从节奏上，我们什么时候去这个仓位再进攻式的来去做科技呢？
2: 我认为呢，其实有几个迹象啊。第一个迹象呢，就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量能先恢复，因为现在比如看到昨天的2.6，今天的2.5万的亿多啊。那么这种量能情况下，你说支持科技全面大反弹，我觉得不会啊，更多是留一些局部性的活口和一些细分领域去涨，但是涨的高度肯定也是有限的啊。这第一个，我们先要看到市场的量能至少要恢复到3万亿之上啊，3万亿之上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及格线啊，对于目前行情的及格线。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其实现在的行情波动会非常快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基本上像今天早上很多的科技票砸或下跌，能够砸个9%到10%以上的这个幅度啊，那么拉起来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幅度也很大啊，这也是现在市场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大家在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量，第二个呢就是啊这种尽可能在啊大调整的时候去做一些低吸，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海外市场的一些风险，或者海外市场这种下跌能够率先的止跌啊，因为现在其实造成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们看到韩国 A 股、美国对吧？这三国其实在轮动的相互的影响，那么这种去杀跌，那么这种其实都会对于我们来讲的压制力是比较强的。那么整个无论是这个海外的，比如说美光啊，或者一些代表性的一些这种科技的票，还是韩国的一些这种票啊，其实能够出现一些率先的企稳止跌啊，我觉得我们可能因为现在确实会有影响，那么我们可能再往科技层面啊再去考虑去做。那么还有一个给大家做一个第三个啊非常关键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方向，光纤这个方向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目前的科技，我们觉得我们不说半导体，就是说整体的市场的科技，如果想要止跌企稳的话呢，光纤这个板块要率先有一些啊止跌的动作啊，因为这一轮尤其是这种细分的，比如说 PCB 啊、光模块存储、AI 的一些硬件啊，其实又就是率先开始调整的，其实还是光纤这个方向。所以呢，光纤板块如果能够率先止跌啊，其实也是有利于未来行情进一步去止跌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我们说的所讲的方向。

0: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操作的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王翔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好的，再见。
2: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0: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投资少走弯路啊！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关注我的视频啊，这视频节目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进行互动。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您还在坚守科技吗？啊，我看到大家都多了好还是量少了好？啊，或者说是在所谓的什么这个顶部，这个放量好还是缩量好，底部放量好还是缩量好，其实都不能那么一概而论，或者说你就简单的记几个口诀，啊，就竟能够概括了，其实不能。这个量的多与，这个少啊，放量与缩量，它仅仅代表着在当时那一天市场的啊买卖。啊，交易的一个量，也就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位置大家的这个资金的买卖的态度，或者说是资金的分歧，啊，然后你根据这一点再去结合当天的啊当时的以及那一段时间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得出一定的结论。你看这两天啊，原来我们也说过在底部的时候。对吧？会出现，我之前也说过，这段时间出现过那种在底部的时候，啊，缩量反弹，啊，量没有放出来，但是开始出现了反弹。我当时也分析过，说这很正常，对吧？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位置大家没有分歧，说明这个大家都认可了这个位置的价值，卖的人不想卖了，啊，买的人稍微一买，成交量就起来了，不是成交量，就是这个价格就起来了，就开始反弹了。对吧？啊，然后呢，再往上走，啊，再往上走，到了真空阶段，啊，那这个量也不需要太大，还能往上走。但一旦到了，反弹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有重兵把守，啊，有过多了套牢盘，那你不放量是不可能的，不放量是过不去的。你如果量还不能增加，没有场外的资金的源源不断的助力。那你这个位置就会肯定会出现滞涨，或者出现这个啊反弹无力，然后回落冲高回落，对吧？这就是冲关的时候一定要有放大量的。哎，那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到了感觉到了底部了啊，该反弹了？为什么量没有放出来，没有延续之前的不放量就能反弹呢？啊，不放量可能感觉好像还是在往下慢慢的跌呢？啊，这跟这一段时间市场整体市场的情绪。内外的情绪都有关系。外，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搂一眼外盘，啊，我是生怕看到又有一些消息，什么啊，美股的什么美林呐，啊，什么这些科技股啊，这个半导体又出现大跌了啊，我生怕出现这种情况。一出现啊，虽然我也知道 A 股不一定完全跟随，但是这都是情绪的扰动啊，对吧？啊，这段时间经常会有这种外盘的扰动，包括动不动就会出现相关的争议啊，这个 AI 的产业到顶了，阶段性的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产能过剩了等等啊，虽然有马上又会又有这个解释啊，但是你再解释啊，一旦怀疑的种子在投资者的心里面种下啊，你就再解释，你解释也是掩饰啊。所以这个情绪上肯定不如之前大家抱成一团啊，往上走了。其次就是七月份大家也都知道啊，一方面是马上发半年报，那发半年报业绩报告啊，那种科技往往最怕发报告，对吧？啊，容易踩雷，然后再加上七月末可能这个长鑫也这种大块头要上市啊，会不会出现虹吸？短暂一定会出现这种虹吸，就算它不会出现虹吸，投资者认为它会出现虹吸，对吧？所以这都是情绪的扰动，再加上确实涨了一段时间，啊，又有那么多的这个获利盘，啊，那想着在这个时候，那要不然就换换手吧，啊，所以这个位置

0: 那就是场外的资金在观望啊，场外的资金在观望，进场就不积极啊，进场就不积极啊，或者他不太不像之前认可这个位置啊，可能再等一等看一看，这就是为什么买的力量不强的一个原因。那卖的力量为什么也不强呢？那就又跟之前所说的一样了，那就是卖的人在这个位置基本上，也这个该割的也割了，对吧？该跑的也跑了，都留到这儿了，那就躺平吧，我不愿意扔了，我认可这个位置了，不愿意卖了，对吧？所以你看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啊重新的平衡，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是，然后整体呢可能啊这个卖的力量会稍微的再强一点啊，就是呈现了这种弱啊弱稍微的偏弱势，但是也基本上能够守住。所以这个位置如果放量反而不好，你放量再下跌，那就说明里面的资金往外跑的意愿非常强啊，而场外承接的力量又比较的弱啊。但是现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反而还行还好啊。所以都在等，都在等等整个情绪的转变，等市场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逐个的靴子落地啊，可能然后再次的啊，大家然后呢，场内的这个换手也基本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空间换时间，时间换空间啊，重新的集结，然后可能向上的趋势才重新的打开啊，这是对于这两天市场为什么出现的这个缩量，但是没有能够复制以往缩量还能够反弹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时候的整个市场的情绪发生了变化。现在整个市场情绪其实是很不稳的啊，很不稳的。然后呢，在这个位置要降一降仓位啊。其实今天我看到上午的时候，我看到科创50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我就准备想降一降仓位的啊，但是后来就一打岔就又没来得及啊。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市场，你看今天这个上下影线很长，今天上午休市的时候，你看这个上午的时候波动很大啊，开盘快速跳水，然后拉起来拉到休市，然后下午又一路下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有资金想要在这个位置拉，但是以往上啊，场内的资金就想往外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不稳啊！一旦场外的资金不接了啊，或者那拉的资金不想拉了，那可能还会真的就会再往下走一走。所以呢，这种时候就是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嘛。你如果判断不准了啊，你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变盘了，先把仓位降一降，等一等再说，啊，等一等再说。好，这是跟各位先闲聊啊，分享了一些我的一些想法。那么下半段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投资小课堂，一起来学习。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1: 银华

0: 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博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3: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4: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半段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来连线嘉宾继续来进行学习。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讲师杨松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5: 下午好，主持人。
4: 好，辛苦杨老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传道授业啊，跟答疑解惑。这段时间确实大家是很困惑的啊，或者说有部分的投资者其实还是比较的惶恐和担心的啊，市场为什么不涨了呢？啊，这个科技不都在说科技行情没有结束吗？但是为什么市场开始出现了滞涨呢？而且这个量能持续的萎缩啊，怎么来看？来，就今天的行情啊，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吧。
5: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的问题呢，其实和昨天是一样的，成交量继续萎缩，这点大家应该都见到了。昨天呢本身就是在前量的基础上有一个较大的回落，今天呢啊，按照上午的情绪来看还可以，但是下午很明显啊往下继续探，而且呢还把成交量再次的带到了一个缩量的境界。这个在昨天也跟大家提到，对吧，地量能不能见地价这件事儿不能事前知道，因为你昨天看成交量很小，似乎是阶段低量，但是今天呢告诉你昨天不是，还有更低。这就是我给大家提到的，地量要想见地价，那你得等量先产生回暖反应才可以，没有产生重新放量的反应，你是不敢说地量见地价的，你只能说价格被压下来了。但是很多有资金的人他不主动买入啊，他没有抄底的行为啊，那这就会导致价格跌了，量放不出来。哪怕你想卖，你挂单往下压了，很多人往下压了，价格压下来没有？压下来了，但是哎，成交量没有。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就是有资金的人找不到我主要进攻的方向，啊，主要进攻的方向在哪里？不太清楚。那在这儿呢，我们来提提方向的事儿啊。其实之前也讲过，我们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在哪儿呢？在这边的时候。在这一个区间，六月的中下旬这个区间，当时呢我们给大家提到的是什么呢？是一手科技，一手什么？一手证券。就是我们资金的着力点是很明确的，是吧，我个人也是这么玩的。但是最近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无论是科技还是证券它都有问题。然后呢在前不久，在这一波啊，就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又提到了另外一个，说多出来一只手，叫什么？叫个股可能会有修复，修复的情况下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品种值得关心，那叫什么？医药。我相信呢，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知道，我这个品种是不散的，我不喜欢讲品种讲一大堆啊，讲很宽泛的概念啊，因为呢那个讲宽泛的事儿吧，做交易我不太习惯，我就是一手证券，一手科技，后面无非在六月底的周围提到了，哎，做了一点医药。现在这三者还在，而整个市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难不仅是我们个人觉得难，而是大多数资金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呀。原来手里的能着力的点，他们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来看科创五零的问题。科创五零的问题，其中最要命的是什么？最要命的是7月1号到7月6号，它走了一个四连阴。这个大家可能中午没有听过直播啊，中午听直播讲 K 线系列，讲顶部 K 线知识的时候讲过，在指数上面能够用的一个组合叫出跌四连阴。什么叫出跌四连阴？就是一

不断上涨，接下来产生一个相对而言时间久一点或者空间大一点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应该能接受的。我们要站在较为客观的状态，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如果都站在我个人的立场，然后我就希望它别跌，好，天天都涨最好了，反正我拿着它我能挣钱。但是我们要知道市场不以我的意识为转移嘛，既然有了这么大的上涨，它可能进入一段时间的调整，回调的周期有可能超过15天，这样的刺激波动，那我觉得我就把它仓位变轻一点嘛，留下长线波段暂时休整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啊，地量之后反扑，要想让市场还能回来的关键力量，那就是科五零它的现状。另外一个关键力量是什么？那我们手里面另外一只手叫什么？另外一只手证券。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烂兄烂弟最近走得怎么样。那你发现它和科五零是一样的，它最近五连阴。当然你如果要说趋势结构，它依旧是上升趋势，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看从细节上，它的低点是不是抬高的，高点是不是抬高的，然后最近的低点在这儿，比起这个低点来说它也是抬高的，高点还是抬高的，这和上证大盘比，和其他指数比，它没问题的，它依旧是强势方，对吧？大家来看看科二，它依旧是红势方，红的，对吧？那我们来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最近是怎么走的？高点是干嘛的？降低的。低点是干嘛的？降低的。它是比它强啊。我们在六月中下旬开始，六月十五号以后开始说一只手里面有证券，是吧？我记得是一个周五，那就是六月十二号。那你到现在整体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它最近五连阴了。这也就是说资金的另外一个着力点没有力量。那到关键点了吗？答，今天到了。大家来看，今天成交量萎缩，缩到哪儿呢？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了。我在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啊，一针见血模型的关键点到了。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上涨，它的成交量是有效的、充裕的站上了百日均量线，并且在上面一直稳住了的。这次五连阴接受考验，首次缩下来，量能对于价格趋势来说是一个验证作用。如果明天成交量还能放回去，至少说明在量能的角度它还是支持未来的中期趋势继续向上发展的。但如果在这之后它的量能不能有效的回来，开始变弱，那我认为证券它也会出现中期风险啊。这种中期风险很有可能就会深度的往下调，甚至怎么样调到这一段上涨的一半以下都完全有可能，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在指数方向上暂时没有好的动力了，那我们就应该把一只手的证券也给降掉。而证券的降和科创五零的降它还不一样，科创五零作为主流，你降的是波段和短线，你的长线仓位是不管的。而证券我们作为的是找到一个阶段的主角，你要降就都撤了，所以这个地方又是一个量能的关键点，是本轮阶段堆量以后首次考验缩回百日均量线以后市场会不会积极反馈啊。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发现今天的科创五零和证券都到达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明天两者给予我们的选择就决定了整个市场的方向。如果两者有一个选择还可以，那对我们来说指数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不错的相对较好的表现，但如果两者依旧是这样不温不火的话，那我认为我们的处境还会继续艰难。因为昨天给大家提到过，见到地量，你要想地量能够快速见地价，量能得首先往回修复，往回增，而这个修复有没有力度才是关键，修复的力度是需要成交量站回百日均量线的。那你想要成交量站回百日均量线，你不依靠刚刚所说的这两个方向中的某一点去发力，大概率是很难的。你纯粹依靠个股发力就更难了，对吧？个股的活跃程度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提到过，我们说了个股它应该会处于，那我们这时候讲个股就得切到权益等权了。当时在这边跟大家提到，上面这个是个压制，下面这个是个支撑，涨到这上面可能会反复下来，那现在反复下来你要想再起，这种背景下就不可能是全面开花，只有可能有局部走强的品种。所以当时才挑了一个嘛，挑了一个叫啥的，医药的。我们来看看，那医药这两天在干嘛呢？医药这两天也在干嘛？

0: 也在跌，所以就是为什么没尿？你让人家有钱的人要买，你要找到一个着力点比较强的地方，让人去把量放出来啊。所有我反正我手中的三只手，这几天王府反正是亏钱的，就是假设我有钱的话，我肯定是无从下手的。所以那如果前两个都不行，那你第三个估计也是很难的，因为你靠这个来撬动指数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对吧？你说比如说我用科技的主流，由于这两年下来市场达到的一个人气的叫共同趋向嘛，它对人气的影响比较大，它能影响指数。证券作为牛市的旗手，对吧？它的相关的号召性也算不错，也可能有影响。但是医药呢，医药我们最多能把它当成一个局部的炒作对象、交易对象。你说我突然医药大涨，然后就把整个上证大盘啪啦啦的拉起来了，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两天的调整，当然大家不要怕，它的方向没坏啊。首先我们现在也按照刚才分析证券的思路里来看，它是什么走势啊？它是低点低点抬高，对吧？高点高点往上抬的走势吧，这个没问题。那大盘是什么走势啊？下降走势啊，它还是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时给大家用 QR 给大家讲这个指标，对吧？在这天提到的说 QR 翻红，一旦接受一次考验再转强，那它就是龙头了。那也说在这里是一段上涨之后正常的回调，对吧？那现在这个回调调整两天，整个的波动并没有去改变趋势结构，说跟着大盘一起把某个重要的低点给跌破，没有，对吧？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回调的状态还是在前高之上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关心的重要方向是一点问题没有，一手证券，一手科技，外加另外一手的医药，无非就是现在所有三手都弱，同时反衬过来也是正常，市场也是在这个地方弱，但这个特征到这儿已经要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刚刚已经跟大家去提到了，科五零到达了放量十字星，该决生死的时刻。成交量今天表态，科五零成交量今天的表态是，我还是支持科五零继续积极表现的，因为成交量缩下来之后，我今天还是放量回去了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看成交量，对吧？昨天缩回来，今天站回去，成交量还是表现出不错的状态的，但是价格给明确答案了吗？它给了个十字星。大家尤其注意啊，今天很神奇的是上影线和下影线几乎一比一，这是非常标准的，对吧？没有说谁长一点谁短一点，那给出这种十字星往往就叫变盘十字星啊。它究竟是最终能够站上缺口化解中期危险，还是站不上缺口然后呢兑现中期风险，就在明日。同时在这个关键点关键对象出关键节点的时候，另外一个关键对象证券也开始出关键节点了，也来考验市场啊。成交量我又缩回来了，我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了，对吗？那这个地方也是个考验点，如果量能要支持，明天就得放，如果明天放的时候还放阳量，那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前面的调整都叫正常调整，都没有改变趋势节奏，对吧？我们这只手依然可以硬硬的抓住，最后才沦落到医药，对吧？当这两个大哥不行了，那指数可能就怎么样了，指数可能就没什么大的表现了，指数方向的仓位我们就得降下去了，对吧？像我说的，一手科技我会降，一手证券我会抛，然后我再去研究个股有没有局部表现，这时候才沦落到医药板块，对吧？那这时候你一旦是个股要表现，盘面就得切风格，切什么风格？你不能再像昨天和今天一样靠白线来拉了吧，你得转过来靠谁？靠黄线，你得黄线走强。如果你发现黄线也不走强，那就好，翻手接末，那就意味着一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系统性风险会在后面释放，那我们应该是规避敬而远之。但如果在前两者不行的情况下黄线修复回来，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转移的仓位可以挪动一部分到医药品种上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操作就很清晰。我一向操作的
1: 去观看，去学习啊，结束今天节目，我是杨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接下来的三分钟啊，千万别走开，这里是沂蒙山王江蜜2026年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江蜜啊，是您把蜂王

单程号里。首先，今天前二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两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0。

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睡不好的朋友，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2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3重营养。

0: 是傍晚十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5: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3: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6: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8: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三大指数早盘呢是探底回升，但是午后呢又震荡下行，至收盘上证综指跌0.49%，报3970.88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分别跌1.87%和1.7%，科创五零今天是涨了0.73%。沪深300跌0.77%，下跌的个股多于上涨的个股，一级行业呢也是跌多涨少，涨幅居前的是电力设备、建筑材料、基础化工、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汽车等等，这是跌幅居前哈。那涨幅居前的呢是计算机、煤炭、银行、石油石化等等。那全天的成交金额呢是2.58万亿元。
7: 今天市场的热点似乎重回了通信电子科技股，调整的整体的调整是否已经结束？在今天的基金看市，我们将有请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带来最新的观点。
8: 6:30，玩转基金投资，今天呢要邀请在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一人获得3个奖项的来自农业银行的理财经理王飞，分享他的投资经验。
7: 那如果您有基金投资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02584456111，电话呢是02584456111。
3: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8: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077，下调23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时，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报6.7993，较前收盘价下跌37个基点。
7: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5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0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850亿。
8: 截至昨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9479.38亿元，比周一减少130.37亿元。
7: 今天港股收盘大涨，恒指

0: 涨2.99%，恒生科技指数涨4.97%，国企指数涨4.04%，科网股爆发。
1: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集体下跌，日经225指数跌2.11%。消息面上，日本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创下30年新高，市场警惕日本债务循环持续恶化。韩国综合指数跌5.35%，澳洲标普200跌0.21%。
0: 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民政部在今天正式
1: 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
0: 第三方数据机构拓普数据近日发布报告，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收入同比减少了40.6%，观影人次4.2亿，同比减少34.2%。电影行业承压，也让下游放映端的电影院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提出多元业态融合，要将电影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乘联会今天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6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新能源车同比下降9%。
0: 根据最新的报道，我国两大头部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和智谱双双计划自研人工智能芯片，希望通过定制芯片优化模型推动能力，并降低对外部芯片供应商的依赖。根据报道，在一年之前， DeepSeek 已经启动开发了一款用于 AI 推理的自研芯片，而非训练芯片。项目目前依然处在早期阶段， DeepSeek 正在和芯片设计公司、晶圆代工厂以及存储厂商对接，并且已经调低扩充芯片设计工程师的团队。而在质谱方面，最近向部分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进行了初步咨询，计划合作开发一款针对他们模型运行进行优化的定制 AI 芯片。
1: 日本央行今天发布报告说，6月份日本计调后除信托外的银行贷款同比增长了6.3%，创2020年8月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这一增长主要受并购、房地产和经济复苏相关贷款的推动。市场人士认为，这表明信贷渠道仍然畅通，日本央行仍然有继续加息的空间。
0: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7号发布的月度数据显示，跟前一个月相比，6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的中位数增加0.2个百分点，达3.7%，这也是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对于未来3年，通胀预期升高了0.2个百分点至3.3%，达到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年的通胀预期不变，维持在3%。
1: 昨天 SpaceX 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但是昨天股价收跌了6.83%，报149.47美元。尽管仍然高于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但是已经跌破上市首日150美元的开盘价。
0: 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今天在和韩国央行行长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举行会议之后，发表声明称，在外资和机构获利了结、投资组合重新平衡以及全球 AI 行业预期发生转变的背景之下，股市的波动性有所上升。在声明中特别提到，半导体行业集中度日益提高，已经成为了推动金融市场波动的因素。芯片板块的波动对整体股市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大。韩国财政部及相关的监管部门将密切监控可能会加剧股市波动的风险因素。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三星电子即将发的这个大礼包哈。
0: 嗯，
1: 昨天说了，说要拿出超过150亿元人民币的大礼包，分给他们旗下近5万名的员工，听起来很让人羡慕啊。
0: 对，但是很多员工算了一笔账啊，就是直呼背叛啊，引发了离职潮。为什么呢？为什么员工不满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5亿人民币的大红包怎么分。
1: 嗯，
0: 根据三星电子的官方披露啊，这笔钱会以库存股的形式发放，覆盖近5万名员工，那平均算下来，每个人大概可以分到22股，账面的价值呢和人民币在3.1万，
1: 听起来还行啊。
0: 对，但关键的这个钱它并不是雨露均沾，

0: 他只发给三星的 DX 消费电子事业部，就是专门做手机啊家电的员工，以及 CSS 半导体解决团队方案。那三星最赚钱的半导体呢， 他们拿到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印钞机的规则。今年二季度啊，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是预计同比暴增超 1800%， 单季的盈利甚至超过了英伟达。那为了这个奖励呢，他们设了一个专项利润奖金池，直接按照事业部啊年度营业利润的 10.5% 来计提，而且上不封顶。那么半导体部门的员工呢，算了一下全年的单项的绩效奖金最高达6亿韩元，人民币的话是高达271万，就每个人
1: 是两百七十一万元啊，所以听到这儿可能大家就理解了三星内部为什么要炸锅了啊。一边是消费电子部门的员工呢，拿3万块的股票，当然市值是3万块啊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股票啊，是一种安慰奖。另外一边呢，是半导体部门，他们那些同事可能可以拿到几百万的现金分红，同一个公司奖金差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很极端的叫做薪酬撕裂吧， 让很多非半导体部门的员工就感到自己被剥夺了。那说起来更让三星员工感到破防的是隔壁老对手
0: SK 海力士的所谓神仙待遇。同样在韩国做存储芯片，同样吃到了 AI 爆发的红利。 SK 海力士呢，在去年9月跟工会啊签了长达10年的劳资协议，取消了奖金的上限，每一年会拿出公司的营业利润 10% 来设一个全员奖金池。那 2025年呢， SK 海力士人均的年终奖高达人民币65万，这个是三星的很多倍了。那有投行啊甚至预测，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速，到2027年 SK 海力士员工的人均奖金可能会逼近610万人民币。所以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隔壁你看人家动辄几百万的奖金，
1: 三星内部甚至出现了被称为叫2026大逃亡的 跳槽潮啊。根据统计，光是今年前4个月就有超过200名三星的资深工程师和核心技术人员呢就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了。有的离职员工他们就说跳槽后啊我收入直接翻了 3.5倍， 很多原来在三星安分守己的老员工现在也开始悄悄谋划把简历改一改准备逃离三星了。其实确实在目前
0: AI 存储芯片的这个风口，谁可以把蛋糕分得更公平，或许啊才可以在接下来
2: 的竞争中笑到最后。投资者应当在了解投资工具、产品或服务情况，在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理财广场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参与需谨慎。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基金看市。
1: 今天呢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那我们看早盘啊，三大指数呢是探底回升，但是到了午后呢又震荡下行，至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 0.49% 报 3979.88点， 深成指跌 8.7%， 创业板指是跌 1.7%， 早盘一度呢涨幅超过了 1%， 科创50指数呢涨幅也是明显的收窄，收盘的时候呢全天涨幅是 0.73%。 上涨的个股只有1591家，下跌的呢是3786家，行业板块也是如此啊，跌多涨少，领跌的是电力设备、建筑材料、基础化工、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汽车等等，只有计算机、煤炭、银行、石油石化等6个行业是收红的，两市全天成交金额是 2.58万亿元。 那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你好胡文浩。
4: 你好，主持人。那请您先给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好的。过去一周呢，其实就是由于这个卖算力的这个引发了这个算力过剩的担忧，而带崩了我们这全球的 AI 的交易。我们的科创50指数呢，在年内刷新新高后，又在这个年内又出现了一次这个最大的跌幅，都在上周出现。我们整体来看这个指数方面呢，回顾了一下。 过去一周其实是科技在向下走的，然后红利是向上走的。这个其实对我们普通投资者可以其实这么看啊，就是说我们的科创板其实它是新的含量比较多，它目前是在一种下跌反弹的过程中，而我们那个创业板呢，它是光比较多啊，它在持续的调整，它也反映了一种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科技内部的一种。

0: 这个行业方面呢，其实是持续的下台阶，从上周的大概3.4万亿，然后一直3.2、3.1亿到今天和昨天大概2.6万亿，持续在下降阶，然后行业方面就是
1: AI
0: 这个歇脚，然后但是多点开花，像我们看到这种低估值的业绩比较确定的这些煤炭啊、交运啊、金融今天都看到他们是表现的是比较好的。
1: 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归结为两点啊。第一个是这个存量资金的博弈，在这个高位的科技赛道，目前这个估值也偏高，交易的比较拥挤，增量资金就放缓入场，然后市场进入一个存量的博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观望情绪在加重，这个半年末过后以后，这个机构兑现收益、新回笼，目前正也处在这个中报披露的窗口期，大家资金在观望，其实也
2: 不愿意来博弈这个业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的情况。其实看早盘的话，今天通信也好，电子也好，早盘表现还是比较强的，好像那个市场的热点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科技股，但是到今天下午午盘的时候，涨幅又全部就被这个覆盖掉了。那么到底这个怎么去看这个 AI 这条投资主线它后续的走势呢？是的，今天是盘中，云计算、通信设备
1: AI
0: 相关的确实出现了拉升，然后我们短暂的拉升又下去，其实跟昨天的行情也是比较像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科技股的整体的调整已经结束了。然后当前的那科技板块其实对利好是有所钝化的，对利空反而是更加敏感。虽然这个算力的硬件这些核心标的出现了这种
1: 回流这个修复的迹象，但是板块内部这个承接依然比较乏力，主要原因还是前期这个获利盘比较多。如果要等到真正的这个企业止稳，我们可能还是要等到这个中报的预期更加的明朗，然后有量能的回升。我们认为这个
2: AI
1: 呢，其实它还是作为这个中长期的核心主线的逻辑并没有改变。但是投资的逻辑呢， 正从这种题材炒作转向了业绩的验证，随着这个中报的披露期到来，市场更多的从这个交易情绪转向这个业绩的驱动，然后科技板块内部也进入一个这个去伪存真的分化阶段，具备高景气度的，然后这个订单和业绩能有确定性的这些标的，可能经历了调整之后，后续可能会重新受到这个资金的青睐，而这些纯
0: 概念炒作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的，可能就面临着回调的压力。
2: 从整个市场来看，你也提到了近期的成交量在逐渐的萎缩，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从2024年9月开始的这轮趋势性的行情要结束了呢？
1: 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成交量的萎缩，刚才其实也讲到，其实就两点，一个是存量资金在博弈，二一个就是这个观望的情绪比较浓厚，对，
0: 并非是这种长期资金的大规模撤离。我们从两个方向看，就是我们看其实支撑本轮这个趋势行情的这个逻辑并没有变。我们从政策端来看，这个我们的经济生产力，然后科技自主可控，包括这个15的规划政策的这个持续在托底我们这个成长赛道。从流动性来看呢，我们看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短期也难以 启动这个加息的这个进程，国内的货币政策也是比较宽松的，没有收紧的信号，人民币汇率也比较平稳。我们再看这个盈利端，我们这个26年这个 AI 高端制造的这个盈利还在持续上修，从这个估值和盈利匹配的角度来看呢，当前这个市场整体是不具备这种全面泡沫化的特征的。再看资金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景气的 产业的景气加上增量资金来共同驱动，目前也没有看到说这个资金全面撤退的这个信号，反而在这种低利率的环境下，权益资产的这种吸引力还是在提升的， A 股市场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投资机会。短期来看，这个当前的调整是前期上涨后的一个正常的消化过程，其实短暂的这个调整对于这个市场重新调整结构， 对市场重新这个评估这平衡我们这个估值各方面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当前市场大概率还是会处于一个震荡。

0: 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以及这个外部扰动的消退，包括业绩这个信号比较明朗，缩量的状态打破，我们觉得后续啊，这个有望业绩驱动迎来这个修复的行情啊。
1: 嗯，说到业绩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上市公司中报业绩的披露期，那么就您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哪些行业板块是具有明确的业绩的支撑的，哪些板块的基本面是比较差的啊，有没有出现新的投资线索？
0: 哎，好的，就是因为目前也是比较早，但是更多的看到都是预期吧，一般就是比较好的会先这个披露一下，然后我们看到像一个是 AI 与半导体的产业链，它是看的业绩预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主要还是这个 AI 需求扩张带动了这个硬件的景气抬升，包括这个存储半导体迎来的这个爆发。
2: 半导体硅片，逆势走强，包括云计算算力的这个龙头，中报那个业绩超预期也印证了这个行业的高景气。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化工有色，也是业绩比就是预增的比较多，在这个国际油价在高位，然后铜供给紧缺，化工品涨价，再叠加去年这个低基数，
0: 相关企业的盈利修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就是看到一个，还有就是非银金融，其实受益于我们上半年的这个市场活跃，成交额同比的大幅增长，然后中报的业绩也比较强。就是比较差的呢，其实也可能还是会集中在这个地产链和消费板块。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线索，其实值得关注。一个是在这个传统行业，我们看到有的 有部分企业他们是通过这个AI赋能的业务转型，提升了自己的运行效率，然后带动了业绩的提升。然后在一些新兴赛道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这个部件会实现这个小幅的这个交付，包括无人机领域，也收入有相对的一些收入，对业绩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新兴赛道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
2: 那您对这个A股整体后市的走势和特点怎么看呢？整体而言呢，我们觉得这科技主线尚未破坏，但是这个震荡整固的阶段波动将会显著放大。市场其实是在等待这个财报季核心这个厂商的新增订单指引与这个资本开支的计划，以来验证这个景气度与业绩兑现。往后看呢， A股中报的业绩披露，包括美股云服务厂商的这个财报披露， 包括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这些窗口期接踵而至。我们觉得七月呢，市场阶段性的机会还是有望增多的，并带动这个赚钱效应的改善。在这个硬科技这个 IPO 之前吧，这个多空这个博弈可能会加剧，结构上这个科技主线内部的扩散与这个非科技的方向底部修复有望并行，
0: 形成这种高低均衡、多点开花的这种扩散的格局。那具体到我们投资来看，您对我们的投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敬畏市场、控制仓位，在这个比较震荡的然后分化的这个存量博弈的环境市场下吧，不宜这个盲目的满仓或者空仓，应该预留一部分这个应对波动的资金，严格控制这个单一赛道的重仓风险。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均衡配置，要兼顾成长和价值，成长作为进攻的锚，红利包括这些周期可以作为防御的盾，另外就是要坚守景气，去伪存真，因为我们一直看到这个中报业绩即将披露，我们可以摒弃这种炒概念的思维，将这个业绩作为盾绳，然后规避这些无业绩的纯题材的一些标的。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洪浩先生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插播一个好的消息，最近好视力26周年的活动特别的火爆，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拨打电话呢就可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如果是赶在10分钟之内打进这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那除了眼贴之外呢，还要送您多功能的收音机加智能按摩仪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刮刮卡，那么电话呢是400632-0707，

0: 00632-0707。
1: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2: 那这会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6，我们前半个小时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节目玩转基金投资。我们今天呢会邀请来自农业银行的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这个理财经理，分享他投资基金的经验。
0: 稍后再会。
3: 财富天下，经济全球，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广播第一台，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接下来的3分钟啊，千万别走开，这里是沂蒙山王姜蜜2026年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姜蜜啊，是您把蜂王

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

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朋友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2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3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定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1: 理财广场，
13: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9: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8: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9: 玩转基金投资，
15: 欢迎您来到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玩转基金投资栏目，我是陈凯。
16: 大家好，我是魏丽。
15: 从去年的8月18号开始，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呢，正式的开赛。大赛在今年的5月18号收官。那在收官之后啊，大赛呈现了非常精彩的赛事过程之外，也产生了一大批投资基金的高手。那这个栏目呢，更多就是关注赛前赛后。
16: 那么大赛虽然已经结束啊，但是我们正在陆续的邀请投资高手们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投资的经验啊。那么农业银行南京建业吉庆门支行的理财经理王飞，在大赛当中呢，获得了三个奖项，分别是卓越理财师奖、三年期杰出理财师奖和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我觉得，如果这五年你是按照他的方法来做呢，那你投资一定会有很好的投资体验。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就会邀请王飞来分享他的经验。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
17: 为优质的基金，所以就是规避了一些基金的轮动带来的操作风险，
16: 和基金它的主要投资的方向是 AI 产业链，以及您对基金经理的信任哈，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这个基金在大赛期间最大回撤已经接近17%了啊，-17%了。那当净值出现波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减仓啊、调仓啊？为什么一直把它坚持持有到比赛结束呢？
17: 本次确实回撤也是17%了，完全的是全市场系统性应该讲情绪杀值估值导致的，但并不是基金底层的投资逻辑出了问题啊，当时整个成长的板块它也是受了市场的恐慌的情绪影响了集体的回调，但是基金重仓的核心的企业，它的订单啊、营收啊、毛利啊，全部保持稳定的，AI 算力啊，包括光通信整个赛道的长期的景气度啊，还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呢，虽然我也是有一种恐慌，想要减仓的，但是呢，一方面产生不必要的一个交易的损耗吧，所以直接的锁定了这个浮亏，另一方面呢，大赛的周期是固定的，短期卖出之后呢，几乎没有办法精准的在低位再接回来，所以一旦错过后续的估值的修复和反弹，然后整轮比赛总收益也会被大幅的拉低，得不偿失，所以呢，我也选择没有动它。
16: 就是您当时主要是判断认为是个正常的波动，而不是趋势的逆转。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呢？什么是正常的波动？什么可能就是趋势逆转了？
17: 就是我在操作中嘛，一直也有一套稍微比较清晰的一个判断标准吧。用来也是区分正常的波动和行情的趋势。就是彻底逆转嘛。第一种是短期正常波动，操作原则是坚定的持有不动仓，只要下跌只是由市场情绪还有大盘整体的回调，那短期的资金流出的引发，重仓企业的基本面、行情、行业的长期供需的需求，还有一个主要是国家产业的政策都没有出现任何负面的变化，仅仅是短期一个估值被挤压，那赛道和个股没有实质性的瑕疵的话，那全部定义为正常波动，就没有不需要操作它了，那么第二种就是趋势彻底逆转，操作原则就是立刻减仓离场。如果出现这三类信号，我会果断的止盈止损。一是行业长期需要逻辑消失，行业迎来限制性的政策；二是赛道的龙头企业连续多个季度业绩会大幅下滑，那订单的话断崖式的下跌。三是行业景气的周期彻底的由扩张转为的收缩，那么这个中长期的预期就完全被打破了，是这样子。
16: 那最近我们看到科技板块调整，易方达、瑞享净值也是有波动的啊。如果是日常投资，你现在还会继续持有这个基金吗？
17: 对于手里的长期闲置的资金，我会依然看好，并且会继续持有这个基金。从产业周期来看呢，就是目前全球的算力基础的话，设施建设还处在扩张初期。那光通啊，服务器的那个硬件啊，这些核心的赛道 未来几年的行业需求会持续的释放。
16: 嗯，
17: 同时基金经理的他的选股能力嘛，风险那个风控的风格都是比较稳定的。
16: 嗯，
17: 啊，这也是我比较看重这个基金经理的一点。然后重仓企业这个核心竞争力的突出，那长期增值空间依然会存在。
16: 嗯，
17: 长期持有依然还是有价值的。
16: 嗯，
17: 啊，但是个人的话，日常个人理财和参赛也不一样吧。
16: 嗯，
17: 因为大赛资金是双向闲置的资金嘛，周期呢稍微固定。
16: 嗯，
17: 所以承受的高波动，
16: 嗯，
17: 但是个人资金需要兼顾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
16: 嗯，
17: 所以要必须做到风险的均衡，
16: 嗯，
17: 所以日常配置绝对不会满仓，可能会有一定成长性，会选一些成长，
16: 嗯，
17: 权益的基金，高成长的权益基金，哎，
16: 嗯，就是我们其实看这届大赛和你前两届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啊。第十三届大赛是2023年，您只买了一个就是债券基金啊，
17: 对。
16: 然后这个第十四届大赛，您是买的主要的重仓是一个就是同业存，
17: 是去深耕一两条自己觉得能看得懂的，然后逻辑扎实的一些比较好的。然后赛道啊，精选一些风格稳定的，能够立顶那个顶尖的那个基金经理吧，
16: 嗯，
17: 进行一些适度的那个集中的持仓，
16: 嗯，
17: 主动放弃我一些就是对一些不熟悉啊看不懂的行业呢，就是用深度的研究替代一些盲目的分散。

0: 散吧，只能这么说。
1: 明白，就是分散不能盲目分散，还是要弄得懂、弄得清楚再进行。
0: 对，一定要清楚，
1: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想要长期投资跑赢这个市场，因为我们也算了一下，其实近五届大赛啊，那个沪深三百指数累计回报是累计的涨幅是5.02%啊，但是您在大赛当中累计收益是100%多了。那想要长期跑赢这个市场，你觉得我们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是宏观择市的能力，还是说要精选赛道，还是说要精选基金经理的能力？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长期投资，你要想跑赢这个市场的话，你首先要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竞争力吧。
1: 嗯，
0: 宏观择时也好，像老师您说的宏观择时啊，赛道筛选，基金经理研究啊，它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始终就是在坚持赛道和管理人是收益的核心的根基。
1: 嗯，
0: 那宏观择时只是辅助的一个工具吧。
1: 嗯，
0: 首先它赛道景气度和优质的管理人决定了投资的长期收益的上限，只是赛道具备了持续成长的空间，行业处于上行的周期，那同时基金经理的风格也比较稳定，然后分工成熟，不投机追高的资产才能够实现长期的复利的增值。
1: 嗯，
0: 那反过来，如果赛道景气下。

0: 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1: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1: 新规正式实施，点外卖更安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起，一项极其严格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开始落地实施。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糖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3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那么在那个意见中，针对当时的这种外卖的这种规模啊以及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些措施。那么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这种规模体量，包括我的市场竞争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规模体量来看，原来就三千多亿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知情报关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0: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

0: 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
1: 对
0: 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封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呀、啊、或者有订书钉，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然，
1: 哎，
0: 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
1: 嗯、
0: 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1: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明出量造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
0: 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如何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呢？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都不能失职失信。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要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我们期待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新规，能够促进外卖市场正式步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富时 A50 替换权重，名胜中国加速调仓，多只科技股获纳入，中国硬科技受关注。
2: 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看好中国市场，外资持仓超4万亿，上调增长预期，外资机构加速在华落地。
3: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1: 长前长投，外资为何持续加仓中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主要指数机构的最新动向。
1: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五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

0: 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挑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1: 无论是富士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4: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5: 以往呢，外资呢进入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4: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附加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6: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五个，调出去五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 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4: 嗯，那最近我们看到经合组织是下调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速的预期啊，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多家的国际投行是纷纷上调了对于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赵长，您觉得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这些外资现在最看重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
5: 对，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那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呢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4: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5: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4: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6: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1+1大于2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 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4: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

0: 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0: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2: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3: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4: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实际上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从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是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这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要面向未来嘛。
0: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富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5: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哈。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纵向来看，其实这个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个数据背后，我觉得它也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宽，股比更松。那么当然制度型开放也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现在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城市啊，核心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给拿掉了，那也就是说外资可以更加完整的参与到云啊、算力和数字基建的这种服务链条当中来。那么外资愿意挤进来，它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啊，有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

0: 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嗯，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啊，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五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十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未来这个五年到十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自立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道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十二五、十三五等等啊，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像这种电动汽车，以等等等等，这个呢你看我们再看这个西方呢，它现在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那么这个机会也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的确确在中国呢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呢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事业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1: 从指数调整到资金增量，从预期上调到业态深耕，外资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投下信任票，是对中国硬科技实力的承认，更是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强背书。这是资本配置逻辑的转向，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缩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0: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

0: 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粪污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1: 嗯，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2: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没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1: 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护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4: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体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3: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

0: 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1: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十五时期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2: 在我们十五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 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1: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那姜老师怎么样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一些动能和潜能，让他们更加主动、更加愿意的参与到转型中来？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它范围挺广的哈。那么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普通农户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应该说都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那么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呢，我们也要激发他们的一个动能哈，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呢推进一些推广一些我们的绿色技术。像保护性耕作、有机肥、地道化肥啊，这些好的绿色技术，那么让这些企业呢生产出来更优质的农产品，再把这个品质的这个优势呢转化为品牌的优势。那你品质变好了，品牌更亮了，那么价格呢就会更高。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重在提质增效。那么对于一些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我们可以给他推行一些绿色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模式，比如刚才张老师讲的种养循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循环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县里有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可以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粪便呢又作为玉米的肥料，所以这样就循环起来了。那我们的农民合作社呢，它可以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1: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

0: 怎样的助推作用？
1: 好，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它可能它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它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节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节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他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0: 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1: 对对对，
0: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2: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感受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

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哎，天也更蓝了，哎，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哎，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外贸成绩单有哪些新观察？
3: 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
1: 增速稳，韧性足，结构优，动能强，外贸提质增效如何加力深耕？世贸组织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略有下降。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外贸如何行稳致远？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外贸新动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外贸成绩单出炉，含金量都体现在哪里？外贸出口在结构上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提质增效、向新向绿，接下来该如何深耕？那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刚刚我们说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最近在一线的观察。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衣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也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平。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

0: 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今年前五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
1: 从最新的数据上，我们看到前五个月外贸呈现出了增速稳、结构优的特点。那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是已经超过了六成。孙老师，您先来给我们说说，您是如何观察前五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在结构上发生的新变化？
2: 其实这个机电产品它的出口呢，在我们的这个出口中间的比重是一直是上升的，到去年呢话呢就已经是达到了61%啊。那么今年呢前五个月呢，这个是又持续的增长啊，涨幅呢是同比是超过18%。那么这个在这个占比呢是进一步又提高到了63.6%。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机电产品本身在总的出口结构中间的这个提升以外呢，在机电产品里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高端制造啊，它的这个涨幅呢是更加明显啊。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它涨幅超过80%，这前五个月。那么我们的这个汽车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涨幅超过40%。啊，那么还有这些啊，数据处理设备啊，这些是超过30%，啊，那么造船也超过20%，整个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呢是超过了30%。啊，就是前五个月，当然这个呢是跟目前呢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
3: 他们讲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0,000亿元台阶以上。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再会。

0: 美容等等宠物服务之外，在消费供需不断适配的大背景下，还有哪些宠物消费的新场景呢？毛孩子们又是如何带动宠物经济大市场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河北张家口的一座滑雪场，一场特殊的雪地运动会正在进行。参加比赛的不是滑雪运动员，而是宠物。
2: 主人把脚抬起来，放板上，没事。
1: 山地滑雪、迷宫寻宝、雪洞探险，虽然比赛现场状况百出，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游客和宠物们的游玩热情。
3: 它上有很多狗一起玩这种机会啊，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带它一起社会化一下，能一起交流交流。
1: 游客李先生带了两只狗前来参赛，在初次挑战失败后，他更换另一只小狗完成滑雪比赛。北京的王女士带着她的小狗 QQ 参加活动，第一次接触滑雪， QQ 就展现出极高的天赋，非常淡定地独立完成滑雪，获得了十分的高分。
4: 他一直都特别乖，而且他以前滑过沙。
5: 滑过沙
4: 啊、滑沙。
5: 滑沙的表现怎么样了？
4: 反正也一人下来的。
1: 除了滑雪挑战赛，狗狗们如果在雪地迷宫中找到钻石宝物，或者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钻石洞，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三只大型犬、四只小型犬成为优胜者。
6: 一二三，排好，拿好你的奖状啊！这是荣誉之奖，小狗狗为大家带来的荣誉之奖。
7: 谢谢。
1: 除了获奖选手，所有参赛者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这次活动的组织方之一是北京一家宠物旅行社，王真是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每周他们都会组织客户携带宠物到全国各地旅行，组织狗狗运动会、宠物游戏、宠物手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8: 我们又自驾过有云南，然后有新疆，然后还有东北，然后还有很多个地方，包括我们在有还有做一些这种带着狗狗包机然后飞三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都有的。
1: 王真他们的活动根据线路和时长的不同，每人收费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而这次宠物雪上运动会收费标准为每条狗89元，消息一发布就吸引了50多人报名参赛。
4: 这边这活动从北京来的，然后中午才到。
9: 从天津来的，对，然后我们在崇礼滑雪，然后发现阿那亚有这个活动，就带他来了。
4: 想在这儿多待两天，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
1: 王真他们的宠物旅行社成立于2018年，最近几年的业绩增速达到15%-20%。从玩乐到旅居，宠物消费的活力处处涌现。这一天的比赛结束后，不少参赛者选择在当地继续游玩。来自北京的王红原本就打算来崇礼度假，在得知有宠物比赛后提前赶到这里。比赛结束，他带着自己的两只边境牧羊犬入住滑雪社区的民宿。
10: 周六日然后人比较多，我们一般不滑，就是因为今天有比赛嘛，趁着这个比赛就先过来。
1: 这个滑雪社区共有3家酒店、1家民宿，都配有支持宠物入住的房间。王红入住的这家民宿有165套房源，其中40套支持携带宠物入住。这些房间里有专门为宠物准备的餐具、小窝以及宠物湿巾等常用品。而在订房时，他们也会明确告知哪些是宠物友好房间，让客人按需选择。
11: 所有的房源在接待之前呢，会做专门的宠物清洁，会使用一些专用的宠物的清洁用品，能够确保让所有的客人带着毛孩子安心入住。
1: 这个滑雪社区于2024年冬季开始营业后，已经设计多个宠物友好项目。这里有不少餐厅和公共区域都对宠物开放，在滑雪场旁边有专门为宠物开辟的萌宠雪上乐园，还开设了宠物雪地运动课。
2: 从一开始上板开始，然后你要一点点动，一点点奖励，一点点奖励，直到后面才能说从小坡、中坡、大坡一点点去升级。
1: 作为宠物友好酒店，这家酒店在眼下的滑雪季受益匪浅。
7: 我们发现整个2025年12月份的雪。

0: 季，和2024年12月份的雪季对比，携程的客流我们基本上是提升了1/3，我们在口碑和复购上都是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个滑雪社区肠道的甜头是当下宠物经济火热发展的缩影。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每年的增幅在3.2%到8.7%之间。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根据预测，2028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众多宠物消费新场景中，携宠出行的需求增长迅速。在今年的春运中，宠物的身影越来越多。
2: 今年春运期间，大家在飞机上也许会遇到毛茸茸的新乘客，也就是宠物。2025年，国内有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这不，我身后的这些乘客就正在办理这个业务，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这是要去哪里？
4: 我们去三亚。
3: 去三亚？
4: 对。
2: 以前有没有办理过这样的业务啊？
4: 头一次。我觉得挺好的，就再也不用就是把狗狗寄养了。
1: 春节前夕，李女士、张先生一家带着狗狗到三亚度假。以往一家人长时间外出时，狗狗只能找人寄养。今年看到航空公司推出的宠物进客舱服务，他们决定试一试。
5: 我们这样带着狗狗进客舱去飞到异地一块过年呢，既照顾了狗狗的情感需求，是吧？然后这个费用呢，其实还比那个寄养要便宜。
1: 张先生他们花了1430元，让宠物狗和自己一同登上飞机。按照规定，他们在飞行前给宠物办好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小动物疫苗注射证明。他们给狗狗戴好嘴套，装进宠物箱，再套上网兜称重，完成值机手续。张先生他们搭乘的这趟航班有2只宠物狗办理了进客舱服务，他们被安排优先登机，最后下机，坐在飞机尾部的靠窗位置。
6: 考虑到有可能会有其他旅客产生一个质疑，然后我们放在靠窗靠壁板的一个位置，然后相对隐蔽一点。
1: 宠物进客舱吸引来不少乘客的关注。
7: 我觉得很新奇，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就是他们可以在国内进客舱，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8: 欢迎，也就是挺喜欢的动物，只要有安全措施就行。
6: 如果有这种毛发过敏比较建议的旅客，我们也会与其私下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座位的一个调换。
1: 按照规定，在飞机客舱里，宠物主不能打开宠物箱和网兜，不能喂食和喂水。在这次飞行中，虽然飞机遇到了一些颠簸，但在主人的陪伴安抚下，两只狗狗都很安静，没有发出任何噪音。
9: 我自己带过很多次，我们家狗从小不叫，
5: 感觉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这个宠物也对这个客舱的环境还比较适应，以后再带它出门的这个信心就更强了。
1: 春节假期前后，宠物进客舱客流明显增多，已经接近航空公司规定的宠物数量上限。
6: 很多旅客都是来三亚或者海口过冬，我们每一段大概能接受到3到4只毛孩子左右的一个数量。
10: 那目前呢，该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38个主要机场，开通了北京曼谷、北京普吉、海口曼谷3条国际航线。
1: 新的航空服务让宠物不再孤单。目前国内已有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覆盖了国内多个城市及部分国际航线。除了坐飞机，现在还有不少人选择带宠物坐高铁出行。早上6:40，天还未亮，北京西站南托运厅里已经聚集十几位特殊旅客，他们带着12只宠物办理高铁宠物托运。
11: 第一次，我之前都是飞机托，对，第一次用高铁。
12: 托运到哪个地方？
11: 哈尔滨，5个半小时差不多。
1: 铁路部门为了宠物托运，准备了专用的宠物箱。这种箱子配备了新风系统，不仅能实时显示内部的温度、湿度、氧气浓度，还能给宠物投喂水。
13: 它可以控制温度吧？嗯，就是像住在空调房里一样，像有暖气一样，这么冷的天。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携带宠物一起乘车的旅客，目前高铁宠物托运的起步价为每只360元，最高每只860元，距离越长越划算。
11: 我到哈尔滨是680，他到是460。
14: 之前一直是顺风车，然后就要待半天，时间特别的长，对他来说不太好，这个时间就一个小时就到了。
1: 记者注意到，宠物箱内有尿不湿垫子，主人们还可以为宠物准备小玩具放入箱中。在检查动物检疫证明等流程后，工作人员把宠物们送上车厢，安置在行包专用柜。行车过程中，柜门关闭，减少对乘客的干扰。
15: 我们的箱子本来就有一个新风系统，而且后台我们还会监控，如果里边的新风系统有异常情况，我们会后台开启紧急的这个通风口。
1: 杜金榜告诉记者，宠物托运箱内还装有摄像头，他们在后台可以实时查看宠物情况，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他们会及时处理。
15: 我们对这个高铁运输啊，宠物啊，有赠送2000元的这个保险，也是对宠物运输是一个安全保障。
1: 高铁宠物托运是我国铁路部门于2025年推出的宠物运输服务，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模式。旅客可同车托运一只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的猫犬类宠物。截至2026年1月30日，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已累计托运近8000只宠物。
9: 这次春运呢，也是第4次扩大高铁宠物托运试点服务范围，由原先的43座车站扩大至110座车站，城市是由原来的35个城市，增长到93个城市。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这次扩大范围前日均是26单，然后扩大范围后，目前的计划运输是日均达到200单。
1: 民航高铁打造的新型宠物运输服务，让更多宠物可以陪伴主人奔赴诗和远方，而部分不方便随主人出行的宠物群体又该如何安置呢？
16: 这里是北京的一家猫咪寄养酒店，面积呢有1000多平方米，像这个房间拥有27平方米的大面积，唯一的住客呢就是这只小猫咪，它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了。这里可以放下一棵大猫树，玻璃落地窗、空调、地暖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客房了。像这种最小的房型，面积是2到3平方米。这家酒店共有111个房间，覆盖了6个不同标准的房型。那么，像这样的猫咪酒店，生意是怎样的呢？
1: 这家宠物寄养酒店位于北京东六环外。记者采访的这天，家住北京西城区的王先生驱车近50公里送自己的小猫前来入住。
17: 你是寄养到几号来的？
9: 寄养到25号。对
17: 啊，刚好是寒假结束。
9: 对，20天，我们全家要有一个出行的计划，然后家里就没有人去看这个小猫了，然后大概就是一个20多天的这么一个时间，把猫就是独自放在家里肯定是也不放心。很好。
1: 王先生说，对于宠物主来说，长时间离家外出时如何安置宠物一直是个难题。不久前他们在网络上看到了猫咪酒店这种新型寄养方式，立刻就动了心。
9: 传统的宠物店好多是那种一面墙，然后摆很多柜子，每个柜子一个小格里放一个猫，那种就太小了，然后有零售，有卖猫什么或者卖猫粮，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然后所以那个店面就很杂。
1: 对于王先生来说，这家酒店最大的亮点就是只做猫咪寄养，不做零售和洗澡等服务，避免让猫咪接触大量的陌生人。王先生选择了一间10平米的房间，给小猫宽敞的独处空间。
9: 价格呢是169一天，然后呢我这次总共是20天，那就是得20×169，3000多块钱，肯定是确实算是不小的，尤其是对于一个猫来说。但是就是因为现在感觉很多人们，尤其是养宠物的人，对于宠物这个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嘛，当成一个家庭成员来看待。
1: 张庭全是这家猫咪寄养酒店的负责人，他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按时投喂，陪伴猫咪玩耍，还会定期对猫舍及餐具消毒、换猫砂、为猫咪剪指甲。他们还给客户提供实时视频监控。
18: 您到酒店以后就可以看全天的回放。
1: 这家猫咪寄养酒店所在的北京宋庄是著名的艺术小镇。张庭泉曾经是一名美术馆策展人，三年前看到宠物寄养的市场潜力，他转行开启了猫咪寄养酒店。
13: 刚好有朋友出差的机会把猫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把家里的两个空房间收拾出来，想尝试着接一些猫咪寄养。然后结果消息发出去以后，好多人过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从两个房间扩展到五个房间，又扩展到二十多个房间，一直到我的现在100多个房间这个猫咪寄养酒店。
1: 转行以来，张庭泉结识了不少忠实客户，这给了他很大信心。像这只猫咪从酒店开业不久就一直住在这里，如今已经是连续入住3年的元老住户了。
13: 他呢在我们的店里消费已经接近10万元了，因为猫咪从小它养到大，因为家里有些条件不允许，没办法照顾，然后就放在这里面，我们来帮忙照顾。
1: 张庭泉告诉记者，他们总共111套房源，平时的入住量在10几套到20套左右，而在春节、国庆、暑假等旺季基本处于满房状态。今年春节假期开始10天前，他们的房源就已经全部订满了。
13: 需要旺季的去反补淡季的这个成本，这个工作的需要长期投入店里，然后更多精力放在这里，所以说我就把原来的工作放下了，全身心去做猫咪寄养。当然了，猫咪寄养这个工作要比原来收入要提高了很多，因为市场的需求足够大。
1: 某家政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以来，平台宠物寄养需求同比增长超40%，而春节假期的到来也带火了上门投喂宠物的新需求。头上戴着运动相机，穿好鞋套，崔丽云用密码打开了一位客户的家门。他所在的小团队专门帮助客户上门投喂宠物。
18: 主人出差了，出差了就会让我过来。
19: 那您这段时间要照顾他多少天？
18: 差不多3天，一天上门2次，就是早一次，晚一次嘛。因为一般小狗就是都是一早一晚。乖，来。
1: 从进门之前，崔丽云头上的运动相机就开始录像，客户家里也装有2个摄像头。
18: 全程从进门开始到结束都是要录像的。
19: 为什么呢？
18: 就是为了保证别人的财产安全和我的人身安全和狗子的安全。
1: 崔丽云在半年前认识了这家客户，和狗狗已经非常熟悉。在遛狗过程中，他还会拍视频发送给狗主人。
18: 一会儿又挪。
19: 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18: 我们是按次，就是一次是58，喂猫是48。
19: 您遛狗一般要遛多长时间呢？
18: 一般40分钟。
1: 遛狗结束后，崔丽云给狗狗喂食，又陪他玩了一会儿，才算结束了一次标准服务。从客户家出来，崔丽云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客户家。这名客户养了2只美国短毛猫，崔丽云要给他们喂食、擦眼睛、清理猫砂盆、陪伴玩耍，还要帮忙干些家务。凭借专业细致的服务，崔丽云和团队受到不少客户青睐。每到5一、11、春节等节假日，他们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儿。
18: 过年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反正我的极限是一天我可以去28家，一天28的1000多块钱吧。
19: 28家？
18: 对。
19: 那得占您多长时间？
18: 19个小时。
19: 那这一天基本上睡觉都睡不够是吧？
18: 对，我还要回家收拾我们家的猫。
1: 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前2周上门喂养搜索量环比增长超90%，评论讨论量同比翻倍。
18: 多。
1: 近年来，伴随宠物经济的崛起，宠物用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一家宠物用品超市，记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宠物用品琳琅满目，宠物零食、宠物玩具、宠物服装是消费者最青睐的商品。
20: 我们每年的同比其实都是有一个3%到5%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差不多能做到月均的话是130到140之间，然后如果说是淡季的话，月均基本上也在115到125之间。
1: 春节前夕，这里的宠物拜年服、宠物汉服、新中式宠物服等销售火爆。
20: 像这款新

0: 中式的服装，然后也是我们新春其实上了四个颜色和款式，然后现在只剩下这一个了，然后基本上其他的款式都已经售罄了，
1: 卖断了。
0: 对，是的，卖断货了。
2: 销售市场的火热让宠物服饰产业重镇山东曹县在春节前迎来了订单高峰。当地一家宠物服饰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宠物服饰订单。
3: 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年前已经报单，工厂已经停止接单。
4: 这边有几个地方需要调整一下。
2: 在这家企业设计工作室，程占营正和设计师商量一批宠物服饰的细节，这是他们应对春节市场需求专门推出的新产品。
4: 我们这个冬季宠物服饰的需求也在猛烈增长，我们其中有大概3-5个产品已经做到同类产品的销售前三，甚至有一个比较爆火的一个德宏产品做到行业类目销售第一，然后基本上每天能销售到300-500条左右。
2: 程占营是山东曹县从事汉服生意的新生代，也是当地最早一批做宠物服饰的创业者。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宠物服饰从基础功能向个性化、品牌化发展，为了增加产品竞争力，他们将保暖性和美观度紧密结合，多款产品在行业内脱颖而出。
4: 这一款我们在设计的出发点是，首先是新年，我们做了一个红黄比较艳丽的配色，然后第二个是也是做了一个斗篷的一个款式，既美观又具有这个防汗保暖的功效。
2: 程占营公司的产品主要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销往全国，春节前夕每天的销量达300-500单。
4: 从当初的2-3个人的团队，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20多个人的团队，同时我们也会计划下年去开拓直播这个销售渠道，然后计划让下年的产值跟销售更翻一番。
5: 宝子们，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宠物拜年服。我们模特
2: 在山东曹县这个宠物服饰直播间，主播赵宇华正在展示一款融入汉服元素的宠物拜年服饰。产品上线才10分钟就卖出了100多单。
5: 从经典的虎头五福临门，到我们今年结合马年推出的马到成功款，以及花团锦簇小挎包款，在直播间能够达到日销500家的这个佳绩。
6: 大概设计了差不多20-30款样式。拜年服主要是从传统工艺、传统纹样中吸取灵感，然后主动去创新优化。
2: 袁超他们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宠物服装公司，虽然才成立1年的时间，但依托当地成熟的汉服产业链优势，将国潮元素与宠物服饰巧妙结合，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7: 目前的话有20多个系列，然后款式的话已经超过了300多款。我们的产品已经向全国各个的市场都已经投入下去，国外的话我们这边已经接到的是南亚、东南亚以及欧美的订单。
2: 如今山东曹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宠物家居生产基地，宠物经济相关市场经营主体达459家，2025年宠物经济总产值近30亿元。
8: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只宠物的吃穿住行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宠物经济的崛起见证了我国消费市场向着精细化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服务端的宠物出行、寄养、文旅，还是产业端的宠物用品，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正来源于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市场对宠物服务与产品日益精细化、个性化的需求。我们相信，随着市场的不断规范和产业的持续升级，宠物经济也将在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同时，为消费市场注入更多的新活力，创造更多的新可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人气火爆。
1: 我们老年人生活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
0: 万亿银发赛道加速崛起，如何成为扩内需促增长的新引擎？
2: 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造强大的覆盖第一二三产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产业体系。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2月24号，国务院召开新春首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推进银发经济和养老服务发展有关工作。预测数据显示，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将升到10%左右。如今我们身边的银发一族关心的不只是柴米油盐，他们更在意如何把晚年生活过得更舒心、更有滋味、有质量。银发这个正在快速崛起的朝阳产业，究竟蕴藏着哪些新需求、新潜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上午9点半，上海闵行区这家商场其他楼层还有些冷清，这家银发俱乐部已经热闹起来，来的是三五成群的爷叔阿姨。
2: 400多吧。你好老师，早上好，网购都舍得吧。
1: 店长张琴早早守在前台，一边翻开预订本，一边热情地和每个进门的客人打招呼。
2: 你好老师，
3: 量要订的过好春节年初八之后了，有几天都全满了。

0: 灯光音乐到位，舞池里热闹了起来。这些精心装扮的爷叔阿姨们轮番登场，把舞台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1: 我们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尤其在家里还不如我发挥一下自己的余热。就我们老年人生活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每一天。
2: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平台，展现我们自己老年的风采吧。
3: 就是奔着健康，奔着快乐，把歌给唱好。
0: 台上的人演得认真，台下的人看得起劲儿。一曲结束，掌声和叫好声不断。坐在观众席里的金明，他是这个演出团队的团长，他经常组织伙伴们来这里聚会。
4: 现在是咱们也是平均差不多七十吧。
5: 平均年龄七十岁吧。
4: 嗯，这里场地好像很出名的，来过的人都说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来过以后确实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选择这个地方。
0: 金明告诉记者，人均100多元，大家伙可以在这里吃喝玩乐一整天，这样的花费在上海市区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
6: 花小钱，身体健康了，人开心了，开心了就长寿了，就享受这个环境，享受这个幸福。
0: 这些活力满满的银发族既图开心又看重实惠，这家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餐饮娱乐服务的一站式聚会基地又是如何盘算这笔生意账的呢？张琴介绍，他们注意到上海市区的不少银发族身体状况良好，有退休金保障，有闲暇时间，更有强烈的社交需求。他们店里推出的百元一日聚，瞄准的就是这些活力老人的新需求。在这里，除了中午和晚上两顿现炒热菜之外，卡拉 OK、棋牌、舞池、专业灯光舞台等服务也包含在内。主打的概念是从早聚到晚，一价全包。
4: 我们套餐的规格有6个人的套餐，有10个人的特价房，然后就是常规的就是12人套间，140到160。
0: 张琴告诉记者，他们也没有想到老年人的需求这么旺盛。从2023年开了首店，短短2年多时间扩张到了4家门店。4家门店各有不同的主题布景，从富有年代气息的老上海布景到微缩环球景观，让老人们不出户就能打卡世界各地的景点。
7: 其实不是一个餐厅，我们自己定义它其实是一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们能够聚会的一个一站式的综合体。
0: 钱子清是这家俱乐部

0: 的不得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针对银发族打造的一站式聚会新业态，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基于对老年群体需求洞察，精准捕捉到了市场空白。
1: 我们主力现在95%可以说99%全部都是刚刚退休的，大概是在55岁到65岁左右的这一个年龄层。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是很标准的，就是有非常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呢，其实消费能力、消费理念其实都是可以说跟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差别，过得开心一点，或者是很多朋友是想体现自己的价值。
2: 钱子清回忆说，虽然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但刚开业那会儿也是心怀忐忑，毕竟一家店的前期投入就要1000多万元。让他惊喜的是，俱乐部开业以来的经营情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现在每家门店月均销售额都能稳定在200万元以上。因为其实在市面上，
1: 当时是没有这种一站式的，朋友们来过聚会以后，当天的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甚至都有时候会超过50%。一边是推出高品质的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一边还要维持亲民实惠的营业经理商量如何进行合作。
0: 我们一起联合做一些活动，就针对银发的这些客群，包括我们一天俱乐部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在下午的时间，就是工作日的早上或者下午，也等于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这个放映厅里面相对人比较少的这些时候，去做一些特价。这个我是觉得，对您来说的话，
3: 也能够是做一些客流的补充嘛，毕竟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老年群体也是我们相当于占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流。对于我们影院来说，在白天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要占到50%到60%以上，大多数都是一个老年群体，进行一个合作，弥补一下影院闲时时间的一个上座率。
1: 影院工作日白天场次上座率偏低，亟待挖掘更多潜在新需求，而老年群体时间充裕、消费稳定，恰好能够成为填补空白的关键力量。这天，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截至2024年底，
4: 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3.6%，平均每3位户籍市民中就有1位老年人。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重新审视银发群体的消费价值。
5: 原本呢，我们的主力客群都是25岁到45岁的精英阶层，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银发经济的一个纽带，它其实带动了是子女的陪同啊，代际的一个互动，让我们更好的吸引到家庭的客群。
1: 实现了我们从银发和这个家庭的一个双高峰。数据显示， 2025年 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接近10万亿元。长期从事老年群体研究的党俊武告诉记者，新一代银发人群的需求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消费观从谨慎节俭转向主动享受生活，需求结构也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品质型升级。
6: 养老只是银发经济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活力的老年人他不是养老，他不需要，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内心更大的需求是什么呀？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情况底下，能够休闲娱乐学习的同时，我怎么样还能发挥我的作用？我才能给家庭，还能给社会，给这个国家，还能做更大的贡献，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1: 党俊武坦言，如今的银发经济绝不是简单的养老概念，而是涵盖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医护康养等领域，是一个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贯通生产、供给到消费全链条的完整经济生态。这片蓝海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亟待挖掘。
6: 怎么样能够顺应 这些活力老年人的新消费、新需求和新要求底下，我们要怎么样打造下一轮的新城市经济？下一轮的新城市经济的亮点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中老年人中间。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栋老居民楼里，
1: 78岁的龚奶奶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坐到玄关处这把带扶手的换鞋凳上换鞋，再扶着扶手起身。
3: 那个每次。

0: 我进来吧，我就往这一坐，我觉得这椅子特别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两个扶手，我可以呢起来的时候一扶扶手我就能站起来了。
1: 对，原来没有这椅子的时候您都怎么换鞋？
0: 我们就拿一个那个小圆凳子，你看这个小圆凳子就感觉着哎特别的不稳定，你知道吧。哎，
2: 您先您就坐这
3: 一把小小的换鞋凳得以与居家适老化改造试点，离退休职工家庭可以从十余项选项中自选三项免费安装。龚美林老人选了入户换鞋凳、卫生间洗澡椅以及马桶旁的扶手。
0: 哪个你需要你就先办哪个，这样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进门的这个换鞋的凳子，还有呢就是卫生间的这个洗澡的椅子，以及呢卫生间电动的扶手。
3: 龚美林老人告诉记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适老化设施现在是他独居生活中最踏实的依靠。
0: 实际上一用起来，哎，方才知道了啊，这老人用这些确实很方便，确实呢觉得很有必要。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老年人
4: 学习了也得接个三天四天的体会吧。
5: 对，
4: 他有那凳子坐那不是稳吗？
6: 那为什么不买一个专业的那种适老化的？
7: 不知道
4: 上哪儿买，我们不懂的都。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平均每10位65岁以上老人中就有3至4人经历过跌倒，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浴室、厕所等家庭环境中，而居家环境缺乏适老化改造是重要诱因之一。一边是真实存在、日益迫切的需求，另一边却是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实际困境。在这片长期被忽视的市场中，一些企业开始尝试破局。记者在走访中结识了王友广，他专门从事适老化产品的采购和销售，包括线上和线下商城，涵盖老人出行代步、清洁盥洗等10大类15000种适老化产品。
8: 老人的需求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老人的需求如果不解决的话会带来巨大的实实在在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的重要。
3: 王友广告诉记者，自己是辞掉银行的工作半路出家，10年前辞职进入养老产业时，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
9: 那我亲自经历过，就是我身边的亲人亲自有这个经历，所以这就成了呢触动我去从大家认为的高薪铁饭碗放弃掉，然后来做这个当时大家还不太清楚的未知的一个产业。
3: 入行之后，王友广先是做了线上商城，把老年用品搬到网上。做了几年，他发现老年人买东西光看图片不行，得亲手摸、亲身试，心里才踏实。于是2024年，他把第一家线下店开进了北京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
9: 真正的老年人要自己体验之后他才能买得放心，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店。
3: 走进这家不到300平方米的门店，从几十元的防滑老年鞋、200-300元的洗澡椅和换鞋凳、1000元的电动护理床、适老化卫浴样板间，各种各样的适老化产品，进店顾客可以随意试坐亲身体验。
10: 我婆婆不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说你要说要是出现啥了都很严重了，所以我给她买个洗澡椅。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是这个体质肯定是不如以前了，是吧。那慢慢的肯定都要换。
3: 记者在这家店观察发现，进店的顾客有的是给父母买，有的是给自己看，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本是奔着一样产品来的，没想到这里还有很多其他能用得上的产品。
10: 不了解，就是你现在家里有老人了嘛，才慢慢才关注。
3: 其实许多适老化产品看起来普通，但细节里藏着为老人量身考虑的巧思。比如一把看似简单的助行拐杖，光是站得稳还不够，老人走路时重心会前后左右移动，地面也未必平整，拐杖必须在各种角度、各种地面上都能牢牢支撑，才能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
9: 它的这个转角叫灵活固定转角，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它都很稳。

0: 你看，您试试。
1: 对，
0: 对。
2: 然而，对于老年客户来说，除了实用性，还要考虑价格。为了迎接开春的销售旺季，王友广的同事们忙着在门店清点新到的适老化产品，有助行椅，还有助浴椅。大家一边亲身体验，一边反复核对每款产品的定价。
3: 那款助浴椅1700，
4: 对
3: 吧？像咱们这个只有它不到一半的价格，
4: 对
3: 吧？是吧？这个基本上是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而且它这个。
2: 王友广介绍说，大多数适老化产品生产分散，销量又小，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成本下不来，价格降不动，不少老年人还是舍不得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买单。正因如此，王友广的店里既引进高端产品，更主打几十元到百元级的刚需品，
0: 价格都很，你看这个扶手才30块钱，这个才60块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最亲民的价格了。
2: 2025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两新政策扩围试点，明确将适老化产品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部分地区对符合条件的适老化产品给予最高30%的财政补贴。在政策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适老化产品正逐步打开市场新局面。
0: 这个不只是雪中送炭，我认为是干涸了很久的沙漠遇到了甘露，这种感觉。根据我们自己的数据，参加国补的这些地方大概都有50%甚至100%的增长。
2: 王友广门店里的洗澡椅、助行车、护理床看似是普通商品，背后则是银发经济撬动的万亿大产业。过去10年，我国适老化产品种类从不足千种跃升至万余种，不少在质量、工艺和性价比上已经超越进口品牌。然而在党俊武看来，面对庞大的老年群体，仅靠单品创新已难以满足未来数亿长寿老人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5: 我觉得这个目前确实对于老人制造业来讲，现在是在起步阶段，对于老年人这个目前已有的产品技术之上，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它的质量和工艺水平，更重要的问题是把产品价格降下来。我们将来进入中度深度老龄社会之后，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大家活得越来越健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造强大的覆盖第一二三产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产业体系。
2: 银发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优质产品，更需要贴心专业的服务。如今专业护士上门提供护理服务，正在成为满足老年人居家照护需求的一种新解法。对于85岁的戴连珠老人来说，上门护理师现在成了一个刚需。老人瘫痪在床，每月需要做定期护理，更换导尿管，
6: 到医院去很不方便，包括患者，包括我们家属，在服务中啊，又专业又细心。
2: 像吸痰、更换尿管、膀胱冲洗、翻身、拍背这样的护理，去医院不方便，家里人又没法精准完成，专业人员上门护理就破解了燃眉之急。杨莹的父亲脑溢血后需要定期护理，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预约一次上门护理，每次用时45分钟，花费在500元左右，但综合各种因素算下来，他还是觉得挺划算。
7: 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家照顾我爸爸，他的这个脑溢血患者吧，就是得定期护理，各种事情非常麻烦。如果我们自己去医院的话，就我一个人照顾老人是非常麻烦的。现在有医护人员上门为我们服务，真的是为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家属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2: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据统计，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超4000万，许多患者出院后只能居家卧床，专业照护需求激增。据测算，我国护理相关人才缺口已超1000万。为加快补齐短板，国家新版职业分类大典中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国家医保局等部门也相继出台长期照护师的国家职业标准，让。

0: 老年人居家护理的迫切需求能够得到更精准、更充分的满足。
1: 长期照护师这项职业标准的颁布，对于稳定从业人员队伍具有很大的作用。说白了呢，有了这个职业序列之后，有了明确的职业愿景，这项制度、这项行当就会增加很大的吸引力。
0: 早上七点，田燕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不是去往医院，而是赶往一位老人家中。作为一名上门护理师，她的服务地点不固定，每天都要自己规划行程，留足赶路的时间。
2: 咱们今天上门操作的患者是93岁的爷爷，但是是一个长期卧床的患者，需要每个月更换胃管一次，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来一趟。
0: 推开家门，田燕迅速进入角色，她换上工作服进行手部消毒，戴上无菌手套，每一个动作都很利落。
3: 签字，您就签您的名字就行。不用签爷爷的。
0: 家属签署完知情同意书，田燕正式开始了操作。对于卧床5年的老人来说，这样的操作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
4: 好，嗯，
5: 哎，好了，一会儿就好。
2: 咱轻轻的一下就好啊。
5: 对，好，嗯，
2: 非常顺。哎呀，非常顺啊。好，进来了，完事儿了。对，咱们完事儿了。咱们服务结束，我这儿就按结束了。
5: 嗯
2: 嗯，您如果是有好的建议或有提议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反馈。
5: 行，
2: 嗯，
5: 就由你们现在上门太方便了。
2: 谢谢。嗯，
0: 像田燕这样的上门护理师，服务范围涵盖打针、换药、插管、压疮护理等数十个项目。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服务着无法出门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上门护理正在成为养老服务的一种新趋势。
6: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现在根据目前的上门提供服务，从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标准、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模式啊，包括相应的产品的匹配等等方方面面，到2035年之后，我们啊，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那一波半失能人就不需要出机构了，啊，就在家里面就可以享受非常完善成熟的入户服务。
0: 从衣食住行到文娱、医疗、护理，银发经济版图正在全面铺开。自“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到“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方向，银发经济已经逐渐从民生事业升级为一个万亿级的大产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银发经济蓝皮书》中预测，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预计达3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5.7%。如何让银发经济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6: 银发经济的本质是长寿经济，也就是说，我们14亿人将来都要活得很长，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活得更健康。
7: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在需求端，当代老年群体早已不再只是需要被照护的对象，而是拥有着清晰偏好、强劲消费能力与自主选择权的消费主体。而在市场端，一批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加速迭代，在追赶匹配不断升级的养老需求。新春首场国常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释放银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的牵引作用，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构建一个让人人安心老去、实现价值延续的银发经济生态圈，可以说正当其时。银发经济终究是关于人的经济，它的温度标定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它的活力将开启未来经济发展的全新可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智能单品到全屋协同，智慧生活突破想象空间。
4: 我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解放双手享受生活。
3: 新需求引领新工具，智慧家居如何撬动消费大市场？
4: 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呢都是超过100%，而且呢服务了几十万的家庭。
3: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的春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有人说，这个马年春节，我们仿佛被各种机器人给包围了。其实很多机器人早已经悄然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春晚那首燃情歌曲《制造未来》当中所唱的，手机唤醒我的超级智能管家，打开窗帘，调亮灯光，泡好热茶。这样聪明又贴心的家，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想象。今年春节期间，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擦窗机器人等智能家电

0: 然后是特别有个夹，后面把锁给打开，然后你把红包可以塞到这锁里。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对对对，你可以在这边，他会把红包送给你。
1: 而在另一边，一名顾客正在体验一款加装了机械臂和智能感应装置的洗地机。
2: 它是有一个自动识别的功能的，只要轻轻一拖，看到没有，后面垃圾全都变干净了。
3: 它是根据那个地面上灰尘多少来提高它的功率啊那些。如果用了自换的话，那我肯定能免费的。
1: 这家门店的店长告诉记者，春晚同款的智能扫地机备受青睐，有不少消费者都是慕名而来。
4: 春晚我扫明白，一共是2680元。
5: 它应该蛮智能的，主要是有两只猫，所以实际上在那个就清洁这方面，就是这种小家电啊，要求上面还是越来越高了。
6: 过年来挑点科技年货是吧？
7: 哎，对对对。要尝试一下新的产品，现在我们中国的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肯定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8: 顾客对这种清洁品类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平均的话每天都能接待60到80组的一个客户数量。
1: 苏州的宋女士家，一个孩子一只猫，每天花时间最多的就是打扫卫生。
9: 因为父母有腱鞘炎，然后腰也难受嘛，所以打扫起来压力还比较大的。然后像我们家里基本上要每天都要打扫，做一次全屋清洁至少3小时以上，而且只是简单清洁，像什么边角啊清洁的都不是很干净。
1: 可如今他家来了两位智能小帮手，宋女士只需在手机上设定好时间，或者直接对扫地机说一句开始清扫，这台扫地机就会自己开始工作。它会自动识别房间布局，能根据脏污程度自动增大吸力，它还自动识别绕开障碍物，打扫得比它还仔细。
9: 因为地垫上小孩会坐上去玩嘛，然后猫嘛也会在那儿玩，就会有一些猫毛在那里。人工打扫的时候其实你看不清有没有打扫干净。
1: 宋女士买的这台扫地机器人多了2条腿，可以越过8厘米以内的障碍，能自己爬上地毯，还能自己迈过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槛。这些扫地机器人是怎么变得如此智能的？记者到苏州的工厂里一探究竟。我们先给这些扫地机器人制造了点难题。
10: 前有口香糖，后有方便面，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被这些脏污给团团的包围住了。这个呢是为我眼前的这款智能的洗地机所布置的一个特别的考场，目的呢就是为了看看它是否能够自觉的识别并且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而且呢今天我们还要较个真儿，看这儿，这还是我特别采石的，待会儿就要看看它如何表现。活干完了，来说下感受。坦白说，比我徒手抠的都还干净，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全程就按了一下开关，剩下的清洁力度呢，全是靠它自己反应的。其次呢，看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从刚开始呢，它就一直在对我的这个做家务的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控，现在呢，还给我生成了一份这样的健康分析报告。心率72，有了人工智能加持，做家务还真的不怎么累。
1: 在苏州工厂的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最新迭代的扫地机器人。工程师沈浩正带领团队训练他，他又多了一项新本领。
2: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扫地机，它可以把自己一个可伸缩的机械臂伸出来，然后夹取到家里的一些散落在地上的物品，比如说袜子、积木或者是一些毛绒玩具。
1: 扫地机器人的手更加灵活，可以一边清洁一边收纳家里的杂物。
2: 它的抓取率可以到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整个自由伸缩的手臂呢，它一共有5个关节，可以让它完成一个完整的收纳动作。
11: 就是它能甩的那种感觉。
2: 对，是的，可以这样抖两下，让这个袜子不至于夹完之后这样子挂在上面。
1: 在另一间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反复训练一台能爬楼的扫地机器人。这台扫地机安装有6条动力履带和多个传感器，能够行动自如地上下楼梯。今年1月，这款能爬楼的扫地机器人远渡重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大放异彩。
8: 这款爬楼机在 CES 上面来说的话，是我们一个非常顶流的一个产品。那它当时的那个展台是人山人海，然后各种 KOL 然后媒体的话都会进行一个非常独家的一个采访。因为它的这个创新性以及大家对它的一个认可，那么它当时的各个

0: 走廊都已经被围满了，不一样。如果遇到不一样的地面，
1: 李瑞专门负责拓展海外市场。他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他们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接近80%，产品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今年2月，他们的智能扫地机已在海外33个国家拿下销量第一。除了扫地机器人，他们还在开发更多智能化的新产品。这是智能割草机，不仅能全自动割草，还能自主爬越陡坡、自动识别障碍物等技能。
2: 我们现在可以识别大概300种以上的动静物体，像庭院一些猫猫狗狗，我们设置的安全距离大概在15到20厘米之间，然后遇到猫猫狗狗，我们会在这个区间之外，然后让它停下工作，然后等猫猫狗狗走了之后，它又会返回那块区域。
1: 而在泳池测试区，工程师们正在升级泳池智能清洁机器人的爬墙功能。
3: 2000段是吧？
2: 对。
3: 如果说然后加到2500或者3000的话，然后能够爬上来吗？
4: 角度提升之后呢，它对于地面的下压力就大，下压力大了之后就提升了机器和地面的这种摩擦力。
5: AI 要动一次就比较难受。
6: 应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地面常见的那种电线嘛，那个是比较要避障的。如果未来我把电线加起来，这个。
1: 研发实验室里，孟家正和工程师团队研发设计新一代的智能家居产品。孟家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马达，他告诉记者，前面我们看到的智能家电都是与一颗颗小小的但转速惊人的数字马达。从这颗动能强劲的马达起步，凭借马达加 X 的技术复利策略，孟家他们正在打造全系列智能家居产品新生态。
6: 我们这个机械臂也搭载到我们这个洗碗机的一个技术上，全球首台的这种搭载机械臂的空调，然后今年也面试了，对，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解放双手享受生活。
1: 从中国客厅到全球庭院，从室内到户外，让机器长出手脚和眼睛，中国智能家电正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正是午饭的时候，青岛市民李倩倩家的厨房里热气升腾，灶台上煮着饺子，油烟机根据烟气的大小自动升降，满满的科技感，智慧范儿。
7: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 AI 之眼哈，就是比如孩子一哭，我要马上断火或去哄他，半个小时回不来，这个饭就是生了，我要回来他睡着了，我要再回来再开火，就是我1点之前中午吃上中饭，那就是这一天就过得很开心了。
1: 半年多前，李倩倩家换上了这套智能厨灶，刚才的扫地机器人长手长脚，而这台厨灶则长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能自己调节火候。
7: 哎，如果是这个气儿没有了，它就自动就上去了，就是根据这个烟火的这个大小，它这个油烟机啊自动的下降和上升。我做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儿，抱孩子现在这个小宝他都非常敏感，我身上没有油烟味儿之后他愿意跟我。你看刚刚是大火，你看现在马上我把锅离开了，灶台上就变成小火了，然后你再等1分钟以后，这个火自动就熄灭了，这就是对我们家庭就很安全。
1: 厨灶自己调节火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到青岛的工厂里一探究竟。在这家企业的智慧家庭体验中心，记者见到了一个配置了全屋智能家电产品的未来家居新场景。
8: 小优，小优，客人来了。
9: 好的，马上给你安排，已生成迎宾任务，可到屏幕上查看。
8: 我们能看到家里面的无论是灯光、窗帘和所有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接进来就都可以操控了。
10: 嗯，都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智能管家。
8: 是的。
10: 那如果我想拥有这样一套全屋的智能生态，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8: 最基础版的呢，可能只需要3000多。就可以跟全家连起来了。
1: 牛博是这家企业智慧家庭研究院的负责人，从事智慧家电生态的研发打造已经15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
8: 好，打开冰箱。哎，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提醒我们，有猕猴桃已经临期8天了。有不同的食材，通过冰箱的 AI 之眼就都可以识别出来。
9: 添加了草莓，
8: 我们能看到草莓的存入时间就已经做了记录。有一些新的食材呢，也可以听听 AI 的建议。两种

0: 粒存放在真品变温空间，并开启真品档位。
1: 可以放在这边。
2: 当给家电装上 AI 之眼，冰箱学会了识别食材，烤箱学会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识别面料，让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而这样的智能家电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也得益于 AI 的赋能，使得在高端系列的家电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同比增长了近20%。
2: 刘博和同事们不满足于只让家电长上眼睛，更希望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让做家务更简单。
3: 如此舒适的居家场景，但我现在可不是在家，而是来探班一位特殊的家务助手。哈巴你好。
4: 你好，
3: 能帮我冲杯咖啡吗？
4: 好的，这就为您来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3: 哈巴，帮我去洗个衣服。
4: 好的，主人，衣服会分类清洗，洗后为您熨烫平整。
3: 哈巴，牛奶洒了，帮我打扫。
4: 别担心，交给我来清理吧。
3: 现在来给您揭个秘，其实呢，像刚刚机器人这样做家务的场景跟动作呢，目前还离不开我们工程师的远程遥操和协助。想要真正的实现完全自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像这种能够冲咖啡、能够做打扫、能够叠衣服的小伙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家的模样。
2: 眼前这个名叫海娃的机器人，是他们正在研发的新方向。他正在工程师的遥操下，完成一系列家务动作的日常训练。
5: 现在大概是一个1岁2岁的孩子的这个动作能力，他抓东西抓不住，然后掉，然后打翻瓶子，打翻牛奶，实际上这都是每一个新事物在未来进化过程当中所必然经历的。
2: 丛大超负责训练机器人做家务，家务活看似简单，但团队要带上动作捕捉设备，一遍遍重复抓取苹果、摆放玩具、叠放衣物等动作。每一次手臂的轨迹、手腕的旋转、手指的力度都被转化成数据，喂给机器人的大脑。
6: 对，数字向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跟正常人抓取的方式就比较像，比较一致，整体的关节也比较稳定。
2: 训练机器人没那么容易，就一个抓苹果的动作需要训练1-2000次，而要让它适应不同位置、不同物体、不同环境，数据量是指数级的增长。
5: 一个抓苹果这个动作就是在一个有限空间下，然后我这个抓取大概做到1000到2000次就是这一个动作就可以基本成型。但是说我要综合性的，比如说还要加上去旁边桌子抓苹果，或者说再走进更远的地方抓苹果，或者说抓一个其他的物体，那这块泛化性实际上每一个都是要去做对应的这个采集和优化的。
2: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做呢？丛大超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全球服务了4亿多家庭，有近20亿注册用户。通过广泛的入户调研发现，让机器人成为家务的补位人，是无数消费者共同的新需求，也是他们持续努力的新方向。
5: 那么未来有了这个机器人呢，实际上我进到家门里，我完全可以把衣服脱完之后随手一扔，我就可以去休息了。然后机器人呢会捡起衣服，然后通过 IoT 的形式，然后把洗衣机打开，然后放进去。洗衣机完成具体的洗衣动作之后，机器人负责把衣服拿出来之后，然后晾到晾衣架上，然后晾完之后又可以取下来之后，然后再叠起来。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家电和机器人配合非常紧密的一个场景。
7: 小爱同学，把屋里灯打开，窗帘关上。
2: 下午3点，魏刚刚踏入家门，便随口向家中的智能家居系统下达了指令。作为一名资深的智能家居爱好者，魏刚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7: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回家路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但是料是早上准备。

0: 然后回家呢，你看还有三分钟，马上这个汤就做好了，可以喝了。原来得回家再投米，再做，做完了之后再等。
1: 烹饪完毕，开饭了。
2: 话音刚落，电饭煲便传来完成的提示音，一碗热汤，片刻休闲。这样悠然的时光成了魏庚归家后最惬意的享受。
0: 小艾同学，把电脑打开。现在这边电脑已经开了。一般要看视频的话呢，我就端着饭，一边喝一边玩了。
2: 十年前，魏庚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当时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它跟家里的一些智能设备联动之后，比如可以指使它干一些活呀，然后询问的这些问答也会更加智能。
2: 魏庚用手机里的 APP 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感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 APP 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如今从自动洗衣、洗碗机清洁到日常看护孩子，家中诸多琐事都能由智能家居系统轻松完成。
0: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然后你通过呼叫他，他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2: 软件、硬件与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家居的完整生态，让魏庚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这几年他陆续为长辈的家里完成了传统家居的智能化改造，如今在添置家居用品，他的第一选择也是智能家居产品。
0: 我还给我姥姥家，然后还有我妈那里也实现了全屋智能，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比如这个厨房，看看他们现在正在做饭呢，饭现在是保温的状态，说明马上就要开饭了。
2: 魏庚家的智能家居用品都来自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在企业的线下门店，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各类智能家居产品前总是人头攒动，有不少消费者都是节日期间给家里添置点智能设备，
3: 看一看手机还有智能家居这些东西，很方便的话肯定是越多越方便吧，相互有一些联动的一些作用。
4: 我曾经遇到一个大哥吧，我就这么说他吧，我接待他在这个店不下了四次，就是至少四次，他在我们店光消费这些智能家居类的，包括门锁呀、清洁道具，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拖地机，我记得最多一笔消费他就到了2万块钱。
2: 吴梦与他们公司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智能家居赛道，他们的智能家居相关产品已在全球售出超过10亿台。眼下，他们也将自研 AI 大模型融入智能家居生态，推动智能家居从被动影响的智能向主动感知的智慧升级。眼前这一系列连贯的智能操作，并不是通过传统的语音指令实现，而是 AI 大模型通过感知人体动作、识别场景需求后自动完成的。在 AI 大模型的运行界面中，能清晰看到整个运算与指令下达的全过程。
5: 我们率先发布的这个米洛控呢，其实它就更多的是接近我们的大脑，因为只有通过这套系统，能够让我们的 AI更贴近我们的物理现实，能够实现对家庭里面更主动、更智能，然后已经能够帮用户解决好他的需求。
2: 在张鹏飞的规划中，未来的智能家居将真正实现懂用户，通过感知用户的生活习惯，精准预判需求，自动联动各类设备，打造适配的生活场景，让用户形成高度的使用粘性，也更深入地融入用户的生活。
5: 我们期望是当驾驶的车辆离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整个的系统就能够自动地感知到，然后基于比如像我们的空调、我们的空气净化器和这包括加湿器，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地去打开。
2: 记者实地走访调研了解到，无论是传统家电企业、手机厂商，还是新能源汽车品牌，均在加速布局智能家居领域，跨界打造一体化智能生态链，已成行业趋势。
6: 当我们的门打开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回家场景就会被自动的这个触发，然后你可以看到灯光呢会依次点亮，然后你看我通过这个旋转呢，它可以对它里边的这个灯光呢进行一个明暗的调节。

0: 包括我们的屏幕上，再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比如说瑞士山林漫游。那么除了对整个这个空间呢，会让它变得很自然清新之外呢，我们还不会把我们的空气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氧气啊等等，然后融入进来。
1: 向博龙是深圳一家智慧家居科技企业的产品总监，在他们打造的智慧家居空间里，可以实现门锁联动回家场景，旋转控制器调节灯光音乐，空间主题一秒切换氛围，新风系统同步释放氧离子与香氛，把家从一个居住空间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调节、可定制的生活系统。这套智家产品规划负责人名叫吴海军，之前是一名通讯工程师。20年前，他把光纤拉进用户家门，规划无线通讯。7年前，他和团队决定不再把智能单品一个个卖给用户，而是把整个家当成一个系统来规划，全屋智能生态业务正式起步。
2: 当消费者面临海量的智能化产品进入到家庭之后呢，他就面临很多的痛点。我会发现就像家里养了7个孩子一样，是吧？每个孩子的小名都不同，是吧？所以事实上呢，智能化带来这个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把一个智能的家庭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不再是一个把一个产品装进去之后简单的组装的概念。
1: 吴海军告诉记者，从把网线拉进家到把系统装进家，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市场洞察。这一套方案推向市场后增速惊人，
2: 这个概念推出来之后呢，其实获得了海量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认可啊。在过去这六年来，我们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呢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呢服务了几十万的家庭。
3: 从智能清洁到智能照明、智能除噪，家居消费市场的智能化变革趋势愈发鲜明。人工智能正在从一种效率工具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协同伙伴。智能家居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支持与消费观念转变的双重驱动，而真正的智能家庭不仅需要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更需要 AI 系统能理解用户习惯，主动提供服务。我们相信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家居产品将会更加丝滑地融入日常场景，提供润物细无声的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将从中开辟新的消费蓝海。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产品不仅要拼功能，还得懂人心。一款小小的婴儿车挖掘出了哪些消费新需求，
2: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搞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他到底是什么。
1: 过去消费者图功能够用，性价比高，现在讲求体验至上，品质为先。婴童市场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活力？
3: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实现这种差异化经济。
1: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新手父母对婴童用品已经有了全新的期待和需求。他们不只看重是不是安全耐用，还在意是不是更轻便、更智能、更贴心等体验感和情绪价值。这些具体而鲜活的育儿新需求的背后，婴童用品市场正在加速扩容和升级。新生代父母以获取情绪或体验满足为主要驱动力的消费需求，将给婴童用品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深刻变革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查。

0: 春节，北京这家大型商场人流如织，在婴儿车专区，不少宝爸宝妈正在为宝宝挑选出行装备。范先生为了带九个月大的双胞胎回三亚过年，特意买下这台碳纤维婴儿车。
1: 这款婴儿车是多少钱？
2: 这款是4799。
1: 你感觉这个价位怎么样啊？
2: 贵肯定有点贵，但是还挺好的，我就觉得还行。对，因为给小孩用还是想用好一点嘛，简洁的好折叠，就是为了出行方便，然后轻好带。
0: 刘先生也在为新生儿选购婴儿车，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他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3: 然后选的时候需求主要就是收纳方便，还有重量轻这个为主了，这个比较关键了啊。因为孩子大了以后的话，上下车方便，然后带他出去玩的话，可能车的后备箱也省点地儿。价位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还是看质量嘛。
0: 轻便易收纳，质量可靠，这是许多父母选购婴儿车的新标准，价格反而退居其次。这家婴童用品门店的店长薛松梅告诉记者，门店里的销售数据就是最直观的印证。
4: 这款碳纤维车销售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备受00后或者90后宝爸宝妈的一个喜欢。这款碳纤维的车在销售量上来说呢，还是占比还是蛮不错的，基本上占30%的一个销售额。
0: 有十多年导购经验的薛松梅亲眼见证了婴童消费的代际变化。他说，10年前顾客进门先问便宜的在哪，如今年轻人更愿意为轻量化和设计感买单。
4: 00后90后他们的消费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他们选择产品的话还是选择的比较是时尚的又舒适一点。
0: 轻便颜值要高，对于婴儿车，宝爸宝妈们还有什么新的需求呢？
5: 婴儿车希望它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因为每次推孩子要手动去那个降下来嘛，然后希望就是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
0: 中国社科院伊少华常年关注育儿消费新趋势，他告诉记者，不少90后宝爸宝妈真正渴望的不仅仅是智能这个标签，而是一种育儿新方式。
6: 像这个90后，他本身就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是生长在电子一代，那么他对产品的需求更加呈现的智能化趋势。那么同时呢，对这个场景，他的这种运用也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0: 正是在这样的需求牵引下，一些婴童类的创新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育儿生活。浙江宁波的慈溪汇聚了2000多家婴童类产品相关的企业，正在形成婴儿床、婴儿车、安全座椅等品类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婴童创新产品会有哪些应用新场景和设计开发新理念呢？在宁波这家月子中心，一款智能婴儿床引入到了专业照护场景。那么在每天要换10几次尿布的带娃节奏中，这张智能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7: 小布啊，尿布台模式，
8: 换个尿布了啊，睡得挺香的，都没洗。
0: 新生儿还在梦乡中，月嫂段薇没有弯腰，也没有抱起宝宝，只需轻声呼唤并给出语音指令，床板便缓缓升起至腰部高度，短短1分钟尿布就更换完毕。
9: 平时换尿布的时候，宝宝还要抱到尿布台上去，然后换好之后再抱到床上来，有时宝宝就会醒啊，你还要哄，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升上来，升到尿布模式，那换尿布，换好之后宝宝继续睡他觉，我觉得很实用，很方便的。小布，
10: 你好，我在。
9: 啊，睡床模式。
0: 月嫂段薇再次发出语音指令，床体又稳稳回落。她告诉记者，过去她每天要弯腰抱娃10几次，深夜困得睁不开眼，还得把孩子从床抱到尿布台再抱回来。心里总悬着一根弦，一不留神宝宝醒了哭闹不止。如今这张会听话的床让他的工作轻松了不少。记者在这个月子中心走访发现，智能帮手的应用也缓解了不少新手妈妈的带娃焦虑。
11: 摄像头就是可以观察宝宝，我自己手机上能看到他，然后有一些那个提醒， 提醒，这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重要，就自己看着然后比较放心的这种才会让你减少焦虑。
0: 通过语音按键或手机 APP， 床体可以在尿布台、睡眠、游戏三种模式间自由切换。月子中心负责人邹小燕测算过，新生儿每天平均要换8到12片尿布，一个月下来就是360次，而每一次更换都意味着抱起放下至少2次弯腰，累计超过720次。这对产后尚未恢复的妈妈和长期作业的护理人员来说，都是不小的腰部负担。邹小燕告诉记者，这款婴儿床的市场售价7000元，但不少客户在月子中心体验过这款智能婴儿床后被种草，
12: 特别是不用弯腰这个功能还是很让客户心动的。还有就是让年轻客户心动的是它的 AI， 大概我算了一下啊，大概使用过的客户愿意带回去的1/10。
0: 那么这样一张能听懂指令自动升降的智能婴儿床究竟是如何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呢？它的背后又蕴藏着婴童产业怎样的发展新趋势呢？
13: 是我们真正技术上突破的是精准度，这个孩子体征变化的它的变化的精准度，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重点去升级的。
0: 叶伟德是这家母婴产品公司的负责人，正忙着跟研发团队一起开智能床的研发会，他们还要在智能床的功能和精度上进行升级。叶伟德已经从事婴童用品制造行业30多年，2020年他带领团队转向智能研发，
13: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读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它到底是什么，那最是需求背后就要新的智能 AR 技术去解决了。
0: 为什么要走上智能化的新路子呢？叶伟德告诉记者，他见证过有没有的短缺年代，也经历过好不好的品质竞争。在他看来，今天婴童产品市场早已告别短缺经济，单纯拼价格也很难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他意识到，只有沉下心来，真正洞察、挖掘用户的新需求，才能重塑自家产品的竞争力。那真
13: 正为什么？这个需求怎么来呢？哦，这个是要 AR 来解决。哎，这个我想，这个技术啊，都是从用户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
0: 如今叶伟德仍坚持每周与工程师围坐讨论，对智能床不断进行升级，如何让升降更平稳，如何让预警更精准，始终是头脑风暴的核心议题。
14: 陶发丝的直径是0.07啊，我们的关键部位的精度要达到0.05，就是比陶发丝还要细。在婴儿床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四个角的误差要相当小，所以才会导致它整个平衡性会很好。
0: 婴儿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睡觉度过的，这款智能婴儿床升降过程中动力系统不可避免会发出噪音，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团队将传统电机升级为集成式马达，齿轮箱与马达一体成型，噪音降低80%以上。如果说马达是床体的动力心脏，要让这个婴儿床更聪明，它还得有一双时刻能关注婴儿状况的火眼金睛。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奥秘就在床侧这根金属杆上布设的 AI 摄像头里。
15: 它有这个预警的功能，提醒的功能，它能够就是说识别到宝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宝宝。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喜迎端午佳节，各地粽子品类精彩纷呈，臭桂鱼粽、新疆酸奶粽、东坡肉粽、异国粽、足球粽、大肉粽，各地创意粽子悉数亮相，端午食粽创意十足，传统味道碰撞潮流吃法，吃出时尚，吃出健康，花样粽子轮番登场，一起来解锁舌尖上的端午盛宴。消费主张。

0: 家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节日的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今天请来的个英国的，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有学校的家人。
2: 我们这些国际生呢，来自于俄罗斯，还有泰国的学生，让他们呢通过这些传统节日，能够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同时呢，孩子们呢通过这种的体验呢，能够更加的爱中国，爱北京。
0: 餐厅精心打造的多款特色粽子，从中式经典创意粽到取材全球的异国风味粽，品类丰富，巧思十足。
3: 然后这个是呢我们的烤鸭粽，我们选用烤鸭的肚皮那块肉，然后切成小丁，然后这个烤鸭呢我们使用的是明火挂炉味烤内煮的独特工艺，使得我们烤鸭呢达到了鸭皮酥松、鸭肉嫩滑、筋质少油、入口即化的四大特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东坡肉粽，东坡肉呢是苏东坡先生在去徐州当知州的时候，然后当时发大水，他带领老百姓呢就是治洪，然后抗完洪以后，老百姓为了感谢这个苏东坡，家家户户呢就剁了这个东坡肉。然后今天呢我们特意苏东坡先生也穿越而来，来到了我们现场。
4: 在下苏轼，表字子张，乃四川眉山人士。夏至微热，端午时节将至，无不令子张想起曾几何时，吾师娘亲为其所包之甜粽。
0: 除了经典肉粽，现场还推出海鲜粽、报恩粽等新品。
3: 然后下面呢，这是黄鱼粽，我们选用山东青岛的黄鱼，野油大黄鱼，它的特点是肉质肥美鲜嫩，肉质比较胶白，然后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深情报恩粽，因为正值高考刚结束嘛，然后有好多孩子为了回报父母啊，这个新研发了一个深情报恩粽。
0: 全新推出的深情报恩粽，以美食传递学子感恩双亲的心意，为传统端午美食赋予了温暖的人文情。
3: 然后这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研发了几款粽子馅。然后这个是加拿大的，加拿大枫糖浆是加拿大的国宝级的产品。然后枫糖浆呢派了这个培根，然后包了这个枫糖培根粽。然后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的鸡肉粽，咖喱鸡是马来西亚的特色产品。然后我们就用鸡肉加咖喱做了咖喱鸡肉粽。然后下面呢是酸菜白肉粽，因为在酸菜白肉在德国，它是当地家家户户家常菜，就相当于中国的，所以说给德国的友人呢准备了酸菜白肉粽。然后下面这个是埃及的手抓羊肉，埃及呢有手抓羊肉饭，然后我们就特意给埃及国际友人准备了手抓羊肉粽。然后后面这个呢是英国的黑椒牛肉，英国呢有黑椒牛排，然后我们就结合这个黑椒牛排做了黑椒牛柳粽。然后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就是纯糯米，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然后这个是火龙果打成汁然后上的色，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黄米，这个是黑米跟白糯米两人结合的，这个是用紫甘蓝打成汁上的，然后这个是黑米。
0: 加拿大培根粽、马来西亚咖喱鸡肉粽、德国酸菜白肉粽、埃及手抓羊肉粽、英国黑椒牛柳粽依次登场，将世界各地的经典菜肴融入粽品之中，让端午民俗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美食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这个端午佳节还撞上了世界杯，粽叶飘香遇上绿荫狂热，餐厅还专门打造了世界杯专属主题包间，让您过节看球两不误。
5: 针对于本次我们的世界杯啊，然后我们也是专门的去定制了一个世界杯专属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包房，去大家进行了一个呈现。
0: 走进世界杯主题包间，专属赛事商盘，各式足球主题挂饰，高清大屏相应程序，全屋遍布足球元素，沉浸式营造出热烈的观赛氛围。而造型别致的创意足球粽更是全场亮眼之作。
5: 大家知道我们本次世界杯是在这个美加墨去举行的嘛，所以我们就结合着做了这个三种不同的粽子。首先这一款黑白相间的，这是我们用的是一个美国苹果派的一个粽子口味，这个呢我们采用是加拿大培根粽的一个口味。

0: 那么这第三种我们采用的是墨西哥这个辣椒鸡枞的一个口感，做了一个三种不同的一个呈现。表面的话我们是正好因为围绕着足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这个像这个黑色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海苔，然后像这个紫色我们用的是一个紫甘蓝，然后这个红色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火龙果。
1: 在这家新疆餐馆里推出了一款独具新疆特色的酸奶粽子，成为端午节的人气新品。
2: 我们新疆过端午节就是基本上是吃甜口的，就比如说咱们心儿是蜜枣，蜜枣也是我们新疆的特色嘛，上面铺一层糖稀。
1: 在新疆淋上糖稀的传统蜜枣粽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节日味道，而饮食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也诞生出一款融合南北疆口味的创新粽品。
2: 咱们新疆这个北疆这块喜欢就是吃心子带咱们蜜枣的，然后南疆呢他喜欢吃酸一点的，如果在新疆的话可能是比咱们现在的这个酸奶更酸一些，然后上面再铺一些果酱呀。
1: 这款酸奶粽子巧妙融合了北疆喜甜南疆嗜酸的饮食习惯，酸奶搭配多款特色鲜果酱，风味层次十分丰富。
2: 咱们先是铺设这个粽叶，在粽叶上面咱们再铺上一层咱们这个粽子，然后把它压平之后，然后咱们再浇一层咱们这个熏酸奶，然后上面咱们再加一点这个果酱，和咱们树莓酱或者是咱们这个无花果酱，它这个酸奶再结合咱们这个糯米，吃起来怎么说呢，就说它不腻，它是解辣，因为我们家做干锅虾的嘛，吃完干锅虾之后就会觉得有点辣，然后它是解腻解辣的。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粽子提出了健康化、个性化、社交化的新需求，催生出粽子的持续创新。在这家美食门店里，一款融合地方菜系风味的特色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极具安徽风情的臭鳜鱼粽。
3: 这一款粽子的话极具这个地方特色，里面选用的是我们的臭鳜鱼入馅的啊，吃起来就是闻着臭吃着香，然后的话跟我们的昙花糯米融合在一起啊，喜欢吃的宝宝绝对是非常美味的啊。但是如果这一体的是臭鳜鱼入馅的，鱼里面是含有鱼刺的，尤其是我们的小孩大人去吃的话要格外小心一点，可以掰开去吃，然后防止我们的鱼刺这个弄伤我们自己啊。
1: 随着端午临近，应季粽品迎来热销高峰，位于北京的这家店今年总共有九款粽子，像小枣粽子、五谷杂粮粽子、豆沙粽子还有鲜肉粽子等等。
4: 今年呢我们总共有两款创新的粽子，第一款呢是我们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我们将南瓜的清甜和鹰嘴豆的这种醇厚搭配在一起，那入口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南瓜的这种自然的果香，然后和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同时呢也是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的。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这款呢我们是用糯米、大黄米为基底，那么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还有莲子、黑豆、红芸豆、白芸豆，各种谷物，所以入口是满满的谷物的清香，也特别切合当下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如今粽子早已打破节日食品的标签，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式风味不断出圈，不论偏爱清甜咸香还是注重养生，都能找到合心意的选择。
5: 其实我是南方人，我就以前的口味都是比较偏向那个咸口的肉粽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新鲜的一些事物，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就是甜粽，然后今年我看出了一种多豆的甜粽，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是之前我朋友给我买过一袋让我尝尝鲜，哎，我觉得甜粽也有给我感受很不一样，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啊！我就想着，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粗粮，平时蒸米饭的时候也喜欢就是二米饭嘛，小米大米一起蒸，然后买回去也是跟姥姥姥爷一起分享，就是大家一起吃，所以老年人也都喜欢粗粮一类的东西。
1: 端午将至，超市里的粽品

0: 上去同样热闹十足。
1: 目前我们粽子品类的话，口味大概在8种到9种之间，然后传统的蜜豆的，然后还有一款今年新推出的喜沙粽。这个喜沙粽的特色就是特别绵，吃的口感特别绵润，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跟流沙一样的感觉。然后五花大肉粽是我们其实每年都特别经典而且卖的超级火的一款粽子。然后再一个就是咸蛋黄加五花大肉粽，这款的话对于我们顾客来说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0: 今年在保留经典味道的同时，多款创意咸粽集中亮相，其中高汤黑松露黑猪圆腿粽与春笋包仔粽凭借特色食材与新颖口感成为当下人气新品。
2: 这款春笋包仔粽呢，里边有新鲜的羊肚菌，它这个春笋比较挺新鲜的，要是蒸的话基本上一般也就20分钟它就熟了。高汤黑松露黑猪圆腿粽，这个里面有蛋黄，有那个鸭蛋黄，然后还有就是黑猪云腿的那火腿肉，然后还有花生，还有莲子。黑色的点点是黑松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比较年轻人主要探求新鲜的口感嘛。
0: 和传统需要煮着吃的粽子不同，如今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可以直接吃的冰粽。这款水晶冰粽通体透亮，外皮 Q 弹，多款甜馅冰爽清甜，冷藏后口感酷似甜品慕斯。作为南方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广式粽子的花样尤其多，拥有广州咸肉粽、肇庆果蒸粽、东莞道教粽等7大地方特色品种。广州天河区车皮村延续着几十年不变的果粽老手艺，今天村民们正在一起裹粽子。传统的咸肉粽，米要提前5-6小时洗好，绿豆泡好去衣，腌制好的肥猪肉、咸蛋黄形成了馅料的核心，入馅的顺序也很有讲究。
3: 比原来米呢，就比啲绿豆，比个肥猪肉，最奸啲绿豆咧，冚翻佢，哇，铺翻冚佢。
0: 村里的小孩也学得有模有样，还帮着数粽抬粽，后厨里3口大锅同时开工，每口锅至少能放150个粽子，一个村制作上1000只粽子，一个上午就可以分完。这项传统的技艺既是对节日的庆贺，更是村民们难得的相聚与交流的时光。对端午的那份老记忆就在一折一榜间代代相传。除了传统的咸肉粽，在广东人的心中，鲍鱼粽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在广东的一家老字号餐厅，刘雄辉师傅正在加紧备料制作。
4: 鲍鱼呢是用干鲍啊，而且呢用水发完之后，用味料调味，用那个包汁喂一下，所以呢成了这种颜色啊。瑶柱呢，因为要用姜葱和水放到里面，要蒸啊，蒸到大概60%的时候就拿出来。
0: 刘师傅包的粽子是广东地区的果蒸粽，先用荷叶打底，再放粽叶，蒸出来的粽子有多重的清香。粽子需要放在蒸笼里蒸4小时才能出锅。
5: 那对于这种传统技艺的话呢，我们是一直在坚持。现在近这几年的话呢，我们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 DIY 粽子活动，也是招募了一些像小孩啊，一些年轻人过来体验，也是很广受欢迎。
6: 粽子不仅有新包装，还有新口味，像我手上的这个人参乌鸡靓汤粽，还有笋干鸡肉靓汤粽等，都是兼具了养生和创新的理念。像这样的一盒创新粽子呢，一共有9款，每盒大概在70元左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端午临近，在粽子之乡嘉兴，今年的粽子有哪些新变化呢？
7: 今年我们推出的是一个500克的西龙珠，它里面有200克的肉，再加7个大蛋黄。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锁鲜粽，它的优势呢是比以往的个头大，然后它里面把高汤锁在粽子里面，方便客人食用。
0: 如今粽子的用料愈发扎实，消费者更

0: 家偏爱馅料饱满、肉量充足的粽子。
1: 还有个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首先已经开始大幅度的开始流行了。过去我们正常的粽子是9个月，那我们现在缩短成6个月、3个月，甚至1个月。那这种首先的粽子，年轻人特别喜欢。从传统的粽子，现在我们用首先的技术把口味让它不流失，年轻人特别喜欢。
0: 湖南长沙的一个市场里，散装粽、袋装粽、礼盒粽琳琅满目。在坚守传统的同时，香味创新成为今年粽子市场最大亮点。辣椒炒肉、酱板鸭、口味虾、孜然牛肉等香菜招牌菜变身粽子馅料，既吸引本地食客，也让外地游客眼前一亮。
2: 我头一次吃这种辣椒炒肉的这种粽子，这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湖南人的这种口感，有一点点辣味，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3: 我作为北方人的话呢，我们那边主要是甜粽子，我也是首次尝到了这种就是有地方特色的酱板鸭呀，然后那个辣椒炒肉粽子呀，特别的新奇，也特别的好吃。
4: 这一款的话就是凝聚了我们湘菜大师的一些就是地道的湘菜特色啊，把好的菜式全部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粽子里面。
0: 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每年端午，村民们会将当地特色的粽子糊坠投入河中，既延续着投食祭屈原的传统，又暗含糊叶止血止渴的药用祈愿。每年4月中旬是糊叶采摘的最佳时节，此时的糊叶长势饱满，香气浓郁。过早采摘，叶片稚嫩，风味不足；过晚则叶片老化，品相不佳。
5: 糊叶条件一般的条件的大小正合适嘞。如果太大的叶子，它不是包到一块儿时候，一般都得两边窝嘞。太大的叶子了，那没有那个头也包出来糊坠也不好看。像这个叶子都太小的叶子了，它包不住糊坠。
0: 可别小看这些长得像荷花叶子的糊叶，因为富含类黄酮、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不仅有天然防腐作用，还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功效。同时，糊叶还与中国最古老的粽子有着关联。2015年，在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的8号墓葬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好多圆饼状的植物包裹。专家研究发现，这些包裹外面是用糊叶包的，里面还藏着稻米、黍子这些粮食。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粽子早期形式。将粽子的历史追溯至战国中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粽。新鲜的糊叶采摘回家以后，放到水里清洗一下，然后用水煮一会儿，这样的糊叶更柔软，不容易烂，包的时候更好包。
6: 这糊坠我们年年端午节都要包，包里有糯米、有大枣、有花生，还有的人喜欢吃还包点这个莲子和红豆。
0: 玉溪先民利用糊叶的天然防腐特性保存谷物的智慧，在今天的鲁山糊坠制作中仍在延续。煮熟的糊坠浸没在原液中，一个月都不会变质。端午吃糊坠，一年不积食。如今这一传统美食已经通过直播走向全国各地。
7: 我们的非遗糊叶粽子采用的是我们鲁山的伏牛山上野生的胡树叶子，就是这个叶子，还有这个野生的水草绳，然后传承老一辈的手工包制的方法。
0: 如今的糊坠已经形成了产业，无菌生产、真空锁鲜、常温保鲜等现代化技术，让古老非遗适配现代消费场景，成为鲁山独树一帜、文脉与乡韵兼具的千年特色美食。糊叶粽子也在2026年3月列入平顶山市级非遗项目。它叫灰水粽，在重庆荣昌龙集盘龙一带的客家村落，乡亲们更习惯喊它马脚干。没有馅儿，不加油肉，却靠着一道草木灰的古法传承了几本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

0: 以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1: 一万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打湿了，这会儿做梦都会梦到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最开心的就是看那一万多架飞机全部起飞，然后组成自己想看的画面，然后给观众带来一些科技感。我记得咱们好多外国的朋友都知道了，然后来我们公司进行考察，想要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0: 从当年那一万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2: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灯光色彩打的都挺好，很逼真。
3: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挨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0: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博弈。
5: 我希望可以去做那种特效方式。
6: 我其实有点担心时间不太够，
7: 都是分前后程去变会更快一点。
8: 场地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比例会失衡。
0: 这些争论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藏着的是设计师们不得不向观众视线做出的让步。因为无人机表演里的立体和电影里的 3D 完全是两码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能做 2.5D。 这 2.5D 又是什么意思呢？
9: 因为其实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画素，然后我们都是用很多的画素这样组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设想一个 3D 立体的东西在我们空中表演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后方也有一个重影的，那其实我们会有些画面会影响我们观众的这些观感，所以我们会采用 2.5D 的方式。 2.5D 其实就是我们 3D 的一半。
0: 这位无人机光影创意设计师名叫张芷蓉，硕士读的是珠宝设计。从指尖的宝石到夜空的像素，空间的转换对他并非难事，真正耗费心力的是无人机表演留给创作团队的时间窗口极其狭窄。这种极限创作的节奏要求设计师要有敏锐的审美直觉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而张芷蓉的秘密武器恰恰藏在他那些看似与无人机毫无关联的爱好里。
9: 我每到一个阶段，就可能这个阶段比较长期啊，大概可能半年或是一年，然后我会需要有一次比较极限方面的运动。
0: 跳伞是对抗地心引力，潜水是探索未知深度，骑摩托是追逐风速。这些极限体验没有白费，都被他悄悄转译成了设计语言。当行业还在用传统烟花机做常规点缀时，张芷蓉和团队率先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挂载方式，让烟花像瀑布一样从无人机上长距离垂坠而下。而他的首秀是一场名为《凤羽重生》的表演。
9: 这个画面呢，我们其实当时运用了就是业界还没有人使用过的这种长垂瀑式的这种烟花去做了一个表达。所以当无人机要去做这一个闭合到展开的一个过程，其实耗费了我们蛮多的时间。
10: 它也是一个灵感故事然后设计出来的作品。
9: 对，是我们是运用了就是女儿国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我们凤凰涅槃这种凤羽重生的这种表达的形式。希望每一位访客看到的这一场无人机表演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力量。

0: 通经济催生出的新职业，正在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变成夜空中确定性的商业场景。绚烂的空中编队表演背后，硬核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底气。
1: 我们的第四代的无人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凸起的这个哈，其实是我们带了降落伞。另外有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凸起
2: 啊，这是什么？
1: 它是可以完成自动充电，这也是这一款飞机里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哈，它其实是飞机落到我们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级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充三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一共有三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2: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1: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势。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亲临总台央视春晚，从1300架到5000架编队持续突破，带来超低空贴水飞行、多场地同步调度、复杂程序稳定直飞、集群飞机表演，一次次刷新规模与难度记录。每一次表演都实现了100%零失误，在舞台完美呈现。这样的突破不仅改变了商业模式，更让中国无人机表演团队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1: 我们把整一套系统打包，就软件硬件打包卖给国外的客户，然后国外的客户呢来去做相关的表演，我们做对应的技术支持。那这样的话，客户他的利益其实是最大化的，而我们的人员的成本、设备空闲的成本其实也就缩减了。就是我们海外的设备的售卖，其实占我们整个营收的应该30%多。现在今年的5月21号刚刚发布的新产品，我们那个特效无人机它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可以挂16发烟花最多。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挂激光。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激光它只能在地面的那种大型的激光设备，但是特效无人机可以把激光带到天上。
0: 从卖表演到卖系统，从输出人力到输出标准，这种商业模式的跃迁正是中国低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随着表演规模的扩大，一款更新型的车载平台也被研发出来，上千架无人机只需要2-3个人就能完成快速摆放。
3: 我们现在只需要使用我们前进和后退一键就能把我们整个集装箱展开。
2: 它就这么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外出。
3: 对，我们这样一层是54架，整个是有10层，对，总共就是有540架飞机。到这里的话有22米了，已经我们最快不到1分钟把整个集装箱展开到它需要的位置。比如说我们1000架，我们要10个人大概摆1个小时我们才把它摆好。那现在我们只需要不到1分钟我们就能把它展开了。比如说遇到下雨了，那我们在1分钟之内我们把它收回去，雨停了我们1分钟以内我们又把它展开，就立马可以起飞。
0: 深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低空经济产业链最耀眼的表演赛道。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人机飞行规划相关专业岗位需求激增，人才市场缺口大，供不应求。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杭州技师学院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无人机规划及飞手到底是怎么培训的？主要培训哪些科目？学起来难不难？费用又是多少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的一个无人机培训基地。
4: 飞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前面这个灯闪的不对，碰到任何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及时给教员说，让教员切控。3、2、1，控制给你了，可以吧？
5: 可以。
4: 打杆的时候轻一点，是慢且持续的，不要打得太重了。

0: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无人机飞行教员赵泽松。当年在西安上大学时，凭着一股爱玩的劲头，花了一年时间从学员考成了教员。
1: 实操有一次是遥控器失控了，那个时候硬把飞机切回来了，切回来以后安全降落，那个时候老害怕了，可害怕了。
0: 学员们在基地除了要啃下航空法规、气象知识、飞行原理，还要一遍遍地练习起降、悬停、航线飞行。
2: 我报的课程是中型无人机多旋翼超视距的课程，学了大概约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容易的。
3: 我觉得这个行业涉及的比较广泛，为了给自己添加一个技能，所以我才会来学习这个东西。
0: 航拍、植保、物流调运，这些低空经济的热门应用场景都在教学大纲里被一一覆盖，整个周期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总体学费依照机型有所不同，大都在万元左右。2024年元旦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小型及以上商用飞机飞手必须持证上岗，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报批。2026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无人机正式纳入民航法律体系，商用飞手需考取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严禁无证飞行与违规闯进飞区。随着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加速，持证上岗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赵泽松带过的学员越来越多，教室从最初的几个人试水到如今7期满员，那么社会上众多的培训机构，学员该如何选择呢？
1: 在挑选机构这一块，首先还是先看考点，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考点，考点都是比较靠谱的，虽然说可能价位高一点，但是它的学习通过率还有对于最新的考试题这些都是会获取最新的，这是最好的。
0: 除了职业培训，低空经济还向亲子消费延伸。无人机足球您见过吗？这不是科幻概念，而是已经走进培训课堂的新潮运动。
4: 经常来，这两个孩子从小都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他这课程很合理，这边的专老师都比较专业，收费啊都比较透明，然后我们就一直坚持带孩子这边来学习和训练。
0: 培训、考证、就业、亲子，这条低空经济链路正在快速成熟，而当操控感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有人就把它玩成了竞技体育。
5: 攀岩机和普通的无人机它区别就是这个体积小，速度快，大家就是也能看到我手上这种一般时速都能达到70到80公里每小时，再大一点可能会更快，可能过200或者300这种速度，就是完全靠飞手的一个自己的控制能力。
0: 穿越机竞速是无人机领域的一项极限运动，如今已跻身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纳入国际航联认证的顶级赛事体系。它没有 GPS 悬停，没有自动避障，全程依靠飞手的肌肉记忆与毫秒级反应。
5: 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周7天啊，训练4到5天，反正就是每天都要保证这种训练量。因为我们稍微隔上2天或者多长时间不训练，我们这个手可能就是比较生疏，然后操作就没有那种反应力了。
0: 凭借刻苦训练，00后的聂世龙和他的队友们一路比赛拿到了全国冠军，他们还将出征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锦标赛。
5: 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有全国就是第一、第二这种名次。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算是这个行业偏大的一些飞手了。就我们现在慢慢就是全部成为教练，我们争取在今年世锦赛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0: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场景不断在拓宽，机型种类也日益丰富，在飞行基地的一片草坪上，各种功能的无人机正在列队展示。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无人机啊，它是红颜色的，非常的亮眼，它是做什么的呀？
7: 像这个红色就跟这款无人机它的作用有非常大的关联。它其实是一款灭火的无人机。
6: 我们看到这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大水箱一样的东西，
7: 它其实就可以用来比如说清洗光伏板，然后

0: 然后清洗那些发电风车的桨叶这种。像站在您面前的这一款呢，它是轻转固定翼无人机，它100公里以上，然后它最长的续航时长理想状态下是3.5小时。
1: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大小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了，它是做什么的呀？
0: 它在交通方面可以拍我们行人闯入，然后车辆违停。
1: 明白了，它就是交通违章的扣分无人机。是的。

0: 在那里做了一个示范项目，主要呢是这个矿山的治理，加上呢这个城市环境的整治，长江岸线的处理啊，岸线的处理。那么通过生态修复和环境的治理，使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生态系统交互融合，
1: 嗯，
0: 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个人呢，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理解，第一个呢是绿水青山是指的我们要有高颜值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
1: 嗯，
0: 那么金山银山呢，第二金山银山呢就是我们要有高价值的这个经济社会效益，
1: 嗯，
0: 第三个呢是怎么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那么呢就需要呢去靠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来连接，那么这里面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阴山银山，既要有高颜值，又要有高价值啊。具体实践中这两者怎么兼得呢？我们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为例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们深度参与了很多大批的国家的这个山水工程啊。如果我们以这个为标准来衡量的话，您觉得中国节能的这样一个答卷成色究竟如何？
0: 嗯，这个中国节能啊，投资为了保护绿水青山，我们投资了280多个污水处理厂，70个垃圾焚烧厂，200多个太阳能电站和100多个的这个风电厂、风电项目。那么这个14五以来，我们节能光绿色电力这一项，我们减排碳9000多万吨，减标准煤3000多万吨，减总氮200多万吨，啊，那么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国节能对节能环保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参与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的综合治理。自14五以来，我们开展了全国27个山水林田腐草沙项目。我们开展了比如阿克苏河的流域治理、洱海流域的治理以及秦岭北麓的山水治理，另外包括北京这个西部屏障区啊等这些项目。那么就阿克苏这个项目来讲，我们将这个生态修复、生态治山水修复与森林旅游结合起来，啊，以林养林，林农结合，啊，那么呢，通过生态修复实现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当地老百姓的这个通过种植经济作物，然后大幅增加了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另外，我们在这个秦岭的这个北麓这个项目，我们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美丽乡村公路、美丽峪口峪道，包括生态长廊的一系列项目的建设。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现了这个生态涵养能力和承载能力的这个提高，人民生活这个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再比如我们的洱海山水项目，那么通过洱海流域的综合治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呢，也是落实习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洱海的指示批示，然后我们通过跟当地的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修复，加这个海藻加上那个当地经济作物结合起来，帮这两个这种结合啊，然后为当地每年 增加了2000多万，包括一个湿地项目增加2000多万的收入。
1: 哦，所以应该说是一份非常有益的答卷了。那万哲来说说，根据你的感受和观察，两山理念20年来，你觉得生态治理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实际上可能是它从一个局部的试点，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和增长。

0: 实际上我们看两商理念呢，在这样的几个层面上，应该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那从生态修复上面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个绿色的覆盖率，包括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树林的覆盖率啊。那么人工造林呢，现在中国已经是在全球第一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新增的这样的一些森林呢，在占到了全球新增的这样的一些绿色植被的这个1/4，所以也能够看到说，其实这样的，尤其是近十年来，我们每一年新增的这个绿色植被啊，就相当于说每年新增了一个浙江省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一块儿。所以说可以看到说，整体的生态修复呢，都是在往一个系统性的方向上迈进。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绿色咱们看到的树林以外啊，其实水土也是在生态修复当中占非常重要地位的，尤其是水质。咱们会看到说，现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达到1、2、3等级的这样的一些水域啊，整体来说在去年已经达到了90%，这是第一次超过90%。而且呢，包括太湖水啊，也是30年来水质最好。这实际上都证明了这个系统性的变革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修复的非常良好的影响。另外给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呢，产业的这种转型升级也是在两善理论下实现了非常好的飞跃。那无论是说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GDP 的每单位 GDP 的它这个能耗啊，在这个20年呢当中呢，应该说是下降了50%以上。另外一个呢，每单位的这个 GDP 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年中也是下降了50%以上。这实际上在全球来说呢，应该说这个下降，就是说这个降幅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证明说我们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在里面不断的淘汰落后产能，不断的升级这个高科技高科新这张一些技术，以及绿色化智能化这一步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它对我们的产业的触动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呢还是对我们的这个环境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就像刚才所说的，当然20年前我们没有全面的 PM2.5 的监测，但是在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它实际上也有一个这个50%以上的改善。当然最后我们讲到金山银山，必然还是说它是一个生态共富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乡村振兴，无论是在产业升级，还是说在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其实两山理论对我们整体的促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我国垃圾治理成效也是日益显现，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起到浙江去看一看。
2: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52公里的大陈岛是国家一级渔港，也是旅游胜地。但是台州700公里海岸线曾饱受垃圾困扰，每一艘渔船年均产生或打捞500公斤海洋塑料废弃物，岸滩腥臭难闻。近年来，浙江推出蓝色循环治理模式，吸引岛上几十名居民主动加入。
3: 以我们其中一个这个渔民为例，他通过就是闲暇时刻去捡的话，每月能够额外增加收入有1000多。
2: 垃圾变财富，被打捞和捡拾的海洋垃圾最后都统一送到了岛上的海洋塑料废弃物规范化收集点，被进一步分类、压缩、打包、称重，并通过专门的收集系统向环保局实时上报，完成数字化监管垃圾溯源的闭环处理。那么这些从大海捡回来的塑料垃圾最终去了哪里呢？在台州一家再生资源公司车间里，一辆辆重型垃圾车满载着压实的渔网、蟹笼和船绳，经过斩料、清洗、切粒等数道精密工序，曾经的海洋杀手最终蜕变为一颗颗晶莹剔透、米粒大小的再生塑料颗粒。在台州的这场视频会议上，大家正在讨论的挎包、领带、中性笔等产品都是由海洋再生塑料制成的。
1: 这些技术确实非常的先进。当然我们面对的垃圾呢，其实不光是塑料，这两年呢其实有一个新的说法，说随着垃圾处理手段越来越先进，这个城市垃圾现在都不够用了。廖总您肯定特别熟悉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4: 主持人刚才讲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中国这个垃圾处理领域里的发展程度啊。当前呢，我们各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垃圾的处理啊，都应该得到了妥善的这个处置啊。我们中国节能日处理垃圾量在10余万吨，相当于服务1亿人口。我们按每天一个人产生1公斤垃圾来算的话，我们将每天将就服务1亿人口。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垃圾的这个

0: 常的这个先进程度啊，应该说我们去看了也会大吃一惊。首先闻不到味道，第二个是这个听不到声音，没有噪音，
1: 嗯，
0: 也看不见垃圾。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垃圾处理厂现在非常很先进，而且它还是环保教育基地，还是环保教育基地，所以我们现在垃圾处理技术现在是非常的成熟。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二恶英啊，这些现在就完全不存在，因为通过高温焚烧以后本身就不产生二恶英了。这个其他的尾气排放啊，包括飞灰啊，这些处理都是很到位的。那么这个垃圾不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可能要一个是呢要靠规划，第二个还要靠市场来解决啊，这个通过提升集中度啊来解决。另外一个，从另一个角度啊，我们农村的垃圾处理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书记在这个二十大报告的时候也讲到要提升城乡人居的这个环境的水平，
1: 嗯，
0: 那么其中就是包括基础设施。现在一些的县域啊还是靠填埋，甚至还有乱倒垃圾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个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研发了，通过3年的努力研发了一个小型垃圾的焚烧技术和成道设备，大概200吨左右，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在河北的平泉和云南的沅江建了2个示范项目。这个两个项目呢都通过发电和供热，然后还有收适当的垃圾处理费，
1: 嗯，
0: 基本能够实现它盈亏平衡，也能够减少当地县财政的负担。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呢能够推动我们县域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美丽乡村的建设。
1: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重点其实我们能看到是科技对于产业的一个赋能啊。那接下来中国节能在技术创新还有产业突破方面的具体的方向会是什么？
0: 首先呢，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首先要坚守组织主义，我们是央企里面唯一以节能环保为第一主业的中央企业。那么具体来讲，我们将会朝着零碳、无废、绿色的方向去发展，去布局和科技创新。比如说近期国家发改委等3部委印发了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我们立即行动，组建专项工作组，然后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的方案。我们希望配合地方政府来建设更多的零碳低碳园区，来促进全社会的绿色转型。此外呢，我们还要在比如说水处理行业要加大技术进步。水处理的技术啊已经100多年了，很多技术用了，但是我们水处理尤其是污水处理这个方向，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向就是污水能够来当饮用水
1: 啊，
0: 这是我们这个最理想的。但是技术要达到这个程度，还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还需要不断地进科技创新。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我们的排放啊高于国家的标准啊，高于国家标准。但是呢，我们在中水的利用永远是方向。我们国家是一个淡水缺乏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节水问题啊发表讲话，提出要求。那么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在这个领域加大投入。比如说我们在福州，就是总书记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地方理念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有老虎潭的水库每天供20万吨的原水，然后我们有垃圾处有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20万吨的污水，我们还每天提供2.5万吨的中水。那么这就是一个链条的，要给全链条的，尤其是中水的使用啊，中水的使用，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包括政策上也要，国家政策上也要呢来进行推动。我们技术上，我们产业布局上也要加大这方面的布局。再比如清洁供能，清洁供能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全国运营的42个综合能源站，供应了4700多万的这个清洁供能，也就是北方供暖气，冬天供暖气，夏天供冷气， 我们利用的各种综合能源技术，包括地热能，这个水能，水就是比方说河水，
1: 嗯，
0: 还有中水，另外包括空气能，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余热发电，
1: 嗯，
0: 余热，还有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很多做的这个叫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这个算力中心产生大量的热，这个热也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能，包括绿电，来为学校、医院、社区提供这个综合能源服务。
1: 嗯，万哲，再来说说十五五规划马上就要开启了，这会对我们的生态治理提出怎样的命题吗？
2: 哎，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系统观念，未来要把我们的生态优势呢也转化成为我们的发展优势。那首先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现在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趋势，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我们整体的这个生态治理啊，它会是一个更加拓展空间、更加系统性的一个治理。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河南它就提出来了3山4流域啊，是吧，就是把黄河领域啊还有太行山啊等等啊，实际上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系统来进行治理。那包括像山东啊，实际上呢它也是，就是说它可能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治理它可能是一个跨流域的，是一个跨省域的，那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长期主义的系统规划。所以未来呢，无论从空间还是这个时间上的治理，可能我觉得目前我们来看实际上它都会有系统性的这些集成。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以后看到在制度创新上呢，实际上未来可能也是要坚持一个系统性的。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衣服吊牌尺寸大到夸张，拉链之上加挂密码锁，为防顾客蹭穿退货，电商出奇招。
2: 拍完照回来之后，然后就给你申请退货。
3: 他们传过来、用过来、算法过来，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直接就扔掉了。
1: 逼出来的巨型吊牌能否挡住恶意薅羊毛？七天无理由退货被滥用，到底应该怎么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商平台上恶意退货的问题。有一类买家秀图片很受大家的关注，这类图片展示的呢是各种服装吊牌，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小方块的吊牌不太一样的是，这些吊牌就像一张 A4 纸那么大，堪称是巨型吊牌。而商家之所以要给服装挂上这么大的吊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有人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穿不买薅羊毛。那么这种巨型吊牌真的能阻止恶意退货吗？恶意退货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怎样才能在维护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欢迎岳律师，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些商家推出的这种巨型吊牌到底长什么样。
1: 一则巨型吊牌防退货的话题在最近几天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一些消费者发布的买家秀显示，不少商家将吊牌做成了 A4 纸大小。这类吊牌设计夸张，通常无法徒手拆下，需借助剪刀等工具。一些商家表示，巨型吊牌是为了应对恶意退货专门设计的，大多采用偏硬的纸张材料制作，通过尺寸与材质增加穿着不适感，进而降低消费者穿着使用后再申请退货的概率，主要用于女装、礼服等高退货率品类。据不少服饰品类商家反映，长期以来，很多服饰退货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消费者藏着吊牌穿几天后退货，利用规则薅羊毛，设计巨型吊牌实属无奈。
0: 这些商家们都说，之所以使用这种夸张的巨型吊牌，就是为了应对有的消费者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薅商家的羊毛。那么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则？它的适用边界在哪里？这些消费者他们薅商家羊毛的做法是否适用于这条规则？首先我们请岳律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对，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个规则呢是源于

0: 有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
1: 有明确规定。
0: 那么这条规定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咱们在线上购物，什么网络购物也好，电视购物也好，电话购物、邮寄购物等等这些方式，就是你不是线下购物，
1: 除了线下的之外，
0: 除了线下以外的，如果你购买商品的话，那除了法定有四类啊，就是说那种生鲜的呀，或者是你定制的呀，或者一些电子类的这种产品，或者报纸、期刊等等，这些是不适用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是特殊类的商品，如果你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说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消费者也同意的情况下，这类以外，其他的消费者买了之后都享有7天之内没有理由我就可以退货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不只是适用于服装这个门类
0: 啊，不仅仅是服装这个门类啊，理论上是所有的商品，但是除了有限的那一类那几类以外，都可以适用。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但是呢，7天无理由退货也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
1: 对
0: 啊，当然就是说7天无理由退货的时候，你这个消费者你得保证这个商品是完好的退回去，不影响商家的二次销售啊。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可以享受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权益。为什么这样规定？其实呢，就是因为法律考虑到你线上购物就意味着你跟商家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
1: 对，
0: 因为你没看到实物嘛。那这个商品颜色呀、款式啊、大小等等，你有可能不见得合适。啊，所以说呢，法律就给消费者这么一个倾斜性的保护。
1: 是
0: 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法律规定呢，也能够促进这个线上的这种交易的
1: 打消了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这顾虑。
0: 对，这样能够促进这种交易。啊，对于
1: 繁荣这个网
0: 上，但是这
1: 薅羊毛的这种做法适用于这个规则吗？
0: 薅羊毛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薅羊毛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不是善意的，那你是违反了民法里面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也不是善意履行你跟商家之间的这种购销合同，啊，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法律有规定，就说你违反这种诚信原则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所谓的试穿啊等等，结果你把这个商品损害了，影响了它的二次销售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是不适用这个规则的，商家可以不给你7天无理由退货。
1: 而且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在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想留下这件产品，可能买的时候就想了我穿一下就给你退回去。
0: 对，没错，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购买的时候就不是善意的，他购买就不是为了消费的。
1: 是
0: 啊，那么法律的规定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那你当时购买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商业上的这种利益啊等等，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他可能是那种公司啊，他有这种演出的需求啊等等，他就是一次性的用一下给退回去，他为了减少他的这个成本，那其实这个就不是善意的。
1: 所以这些是完全不适用于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这条规则。
0: 没错，
1: 当然我们除了看到的这个巨型吊牌之外啊，还有的商家在发货的时候呢，他们会给这个衣服上锁，只有消费者确认购买了，这个商家呢才会把密码发过去。据说呢，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穿几天然后就利用这个无理由退货把这个货再退回来。那万哲，你会如何操作，如何来评价这样一种操作，能够理解商家的这个做法？
2: 哎，我觉得一方面我是能够理解商家这种做法的，而且无论说他把吊牌做得大一点啊，或者是在上面有一个锁啊，我觉得这实际上都是正常的，也是商家，他也因为你消费者有消费者的权益，那商家也有商家的正常的权益嘛，他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态，而且是在一个法律法规允许的正常的范畴内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
1: 也是合法的做法，
2: 而且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大家都要想一些办法来规范市场嘛。那我觉得呢，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出台，应该说对于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实际上是非常善意的，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电商市场的繁荣和规模的庞大，也做出了非常有力的托举和支撑作用。就像刚才所说的，它可能一方面打消了更多消费者的一些顾虑，是吧？然后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也使得整个的这个商品市场啊，以服务消费的这种就是终端消费者他的权益为导向，实际上也构建了咱们现在说的，你是要有一个服务导向的消费市场，是吧？不能只是说在供给端强势，而是说你要注重需求端到底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挖掘，我能够提供怎么样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本身也是跟我们的消费升级是有一贯性的，但只是说在这里面呢，它出现了一些这种规则的异化，以及呢咱们看到了就出现了一些成本的转嫁，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是相当复杂的。那么既有一些就是退货这个事儿，既有一些心理的因素，是吧？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因素，那包括说的就是你在网上买，我也有朋友买，比方说我就看见他们，他就说我会一次就是我买 同一件衣服。

0: 衣服，比如说我买三个号，
1: 对，
0: 就是有可能呢这个衣服啊确实有很多的服装，它的号码不是那么的准，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说我买回来了以后我觉得哪件确实我能穿，那么我就把前后的两个都买回来，然后就挑下那个剩的就把它给
1: 退回去。就这个做法其实是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
0: 是完全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情况，有一些人是个人消费者，他非常恶意，实际上我看到其中有一些就是比如大量的退货，这很可疑，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公司的一些商业行为，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对公司的一个薅羊毛，
1: 对，
0: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商业的这种动机在里面，它所以就钻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漏洞，比方说我要去演出啊，或者我是一个网红公司啊，我就一次买很多的衣服回来，然后大家拍完了照以后然后就把它退回去，
1: 对，
0: 我觉得它这个实际上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
1: 就把自己的这个商业行为的成本转嫁给别人，
0: 没错，
1: 是。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商家呢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哈、他们采取了巨型吊牌啊，或者甚至是给这个衣服上一个密码锁这种做法。那岳律师，你觉得除了这些做法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 其实呢，就是这些做法呢，我觉得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商家的这个成本的。
1: 没错。
2: 那增加商家的成本，就意味着增加信用成本。是因为信用成本增加，他才用这种办法，那就增加交易成本。
1: 对。
2: 那实际上对整个这个交易来讲，它不是一个好的，
1: 对
2: 市场来讲是不好的，
1: 都没有利。
2: 到最后，你说这些所有的这些成本转嫁到哪里去呢？不是所有的消费者最后来承担吗？
1: 没错
2: 啊。但是对商家来讲呢，他说句实在话哈，他、真的维权起来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那么他维权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如果商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他的维权我觉得可能得考虑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事前，就说你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必须像我刚才讲，你必须提前把你的这个商品适用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的这些信息必须要明示，要明示，然后退货的这个规则要非常清楚啊，这个是在事前。如果说碰到了无理由退货了，那么你商家如果判断这个无理由退货有可能是恶意的情况下来讲，那你就要保留好你的证据啊，整个的这个退货的这个拆包等等这些流程你要录像下来啊等等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确实你确认它是一个这个恶意的啊，那这种情况来讲你应该积极的向平台来主张申诉啊维权呐、如果确实如果金额比较大的，那你可以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也可以到法院去诉讼的。
1: 总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面临很多的难题的，
2: 对，是的。
1: 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可能就会增加我们的交易成本，
2: 没错。
1: 所以万哲能不能评估一下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滥用啊，它会给我们的商业环境带来怎样的一个危害？
0: 我觉得它这个带来的危害其实还是潜在的，应该说是不小的。所以说我们要治理这样的一个恶意退货的现象呢，实际上呢主要的目标就是说不能够让诚实的人为这个市场的一些恶意来买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因为非常庞大嘛，那你说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呢、可能各种各样的动机啊可能都是有的，但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市场还是比较良性发展的。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电商市场当中，也有一些很多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法规可能是没有完全跟上市场交易的一些创新的速度的。所以从这点讲，首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肯定，毕竟这种恶意退货呀，或者是说恶意的说我把这个衣服穿得很脏啊之类的这种人啊，就占便宜的人啊，我觉得在市场当中还是少数。否则的话呢，这个商家肯定他也是计算过他的这个成本和收益之比的。如果说他的这个成本已经大大的高出了，就大家都在退货的话，他可能就觉得那我就没办法做生意，我干脆别卖了，对吧？所以从现在看呢，整体还是健康的市场。那包括马上要到的双十一，大家都觉得说我还是愿意卖啊，大部分人也都觉得我还是愿意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条款呢，总体来说还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恶意的一些个人或者是商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那么长期即使他是少数人。

0: 获得的这个过程没有那么不容易，就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在反应的过程中，它也不像核裂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产生这个二氧化碳，或者说整个的，或者就是煤啊，还有其他的能源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这个固体废弃物，所以它整个是一个非常清洁的能源，它除了产生氦，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很清洁。那么再往后，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安全风险的问题，和核裂变比起来的话，它其实不需要这个储能，不需要长期储存，也没有这个放射性的废料，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反应的过程中，如果一旦要是失控的时候，这个反应会停止，所以它安全性是很高的。那么这样一个易获取又是零排放，然后又是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产生的能量到底怎么样？就是可以说这个技术是能量密度可以达到极致的啊，就是它一克的这个刀穿的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我们要烧八吨煤然后才能达到，所以这四个方面的极致让人造太阳成为了这个终极的清洁能源。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核聚变的研究是加速的，多次打破了世界的这样一个记录。那目前我们国家在聚变能源方面
2: 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和平衡的问题，那么这对于具身智能产业来讲呢也是一样的。在速度方面呢，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在以超过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
3: 李超表示，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应用场景等方面尚未完全成熟，随着新兴资本加速入场，我国目前已有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半数以上为初创或跨行入局。
2: 这对于鼓励创新来讲是一件好事儿，但也要着力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扎堆上市、研发空间被压缩等风险。
1: 我们该怎么理解新闻发言人说的重复度高的产品扎堆上市，而市场上真的有这样的迹象吗？居民先来说说你怎么看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这样一个表态。
4: 对，我觉得还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还是我们在整个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警惕，一个是警惕蹭热点，第二个还是要关注我们真正的硬需求啊，就是我们在造一个汽车的时候也会加这种反光镜和这个刹车，它并不是让我们开得更慢，相反是鼓励我们开得更快才能行稳致远，因为你有安全阀呀。那现在其实人形机器人目前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这也归功于咱们国家过去几年硬件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得非常的强劲，每年制造业30万亿以上的这个增速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个很大的一个使用场景。但这里面的话，其实人形机器人一方面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一个需求，一方面有些技术还是亟待的提升。我拿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比如人形机器人，它里面有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零部件叫做灵巧手，灵巧手可以用于很多的场景，它不光是这个人形机器人一个重要的一个执行器啊，一个末端执行器，那同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危险的场景，深海的作业，甚至包括在医疗领域，在一个分人领域，它都有很大的作用。那这里面需求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类似一种忽悠式或者概念化的一种创业，比如过去的话可能做一些比较传统的像一些电机的行业，或者其实做一些非常就是中低端的这种零部件，他就突然自己说自己是做这种人形机器人，或者自己只是某一个螺丝钉，他就说自己是整个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一个链主。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重要科技产业一个公司旁边做卖小卖部的就说他也是科技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其实忽悠式的创业，这种其实概念化的这种创业，我认为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啊。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话重要的其实还是防止这个赛道过于热。嗯，
1: 没错，这个产品重复度高，其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王鑫来说说，你觉得它是一种技术现在同质化的困境的表现，还是说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那现在我们来说要防扎堆，是担心它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5: 是的，其实我们看现在的产品的重复度高啊，其实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些表象的创新，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初级功能的同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的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它更这个厂商它更多的是在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但是呢对于从有到优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回到您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产品相对同质化扎堆这个事儿，更多的还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并不这个比较少的呢我觉得是这个技术同质化，因为技术同质化更多的是要描述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和这个技术发展状态。那回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同质化扎堆，我觉得跟人形本身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当我们说人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要赋予它有头有身有四肢，那这样一个形象本身

0: 身，我们自然会对它增加很多的亲切感，我们自然也希望赋予它更多的功能，甚至可能有很多的功能已经在这个科幻小说或者影视作品里面被畅想过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它自然而然会带来两个这个效果。那一方面呢，它可能会让大家更多的涌入，因为从需求方大家会更多的关注，从供给方大家也会更多的这个参与，那么从投资方更这个它这个自然也愿意能够添把柴火，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人来涌入。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里也看到，也有很多他可能是半路出家的这个解决方案或者这个制造厂商。那第二个，因为人性会带来的一个这个预期呢，它可能其实我们对它赋予了更高的难度，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可以解决很多像我们人一样能够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它差的还很远，或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更多的现在应该开始去关注它是不是这个解决从有到优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解决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问题。
1: 没错。那现在既然对于重复度高的产品提示了风险，居民觉得回到人形机器人这条赛道啊，这个赛道它需要或者说市场到底在期待什么样的产品？
2: 对，其实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其实在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面有那么大的分歧。大部分的人觉得这方面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应该有很强的泛化能力，但是泛化能力和目前这个泛化能力不够和目前市场需求的多元化，这二者是有一个不匹配的，那这种匹配度一定要解决。刚才王希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比如我们现在它的承受度来讲的话，技术远远没有达到的，比如像现在我们这个灵球手，它的这个传动这个制度的话，到底是刚性传动还是柔性传动，目前都在发展，但各位大家还是在这个探索路径当中，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整个就技术而言的话，其实还远没有到这种泡沫的阶段。就比如 Gartner 呀，就著名的这个商业与技术洞察公司，它其实一直在出一个类似人工智能技术承受度的一个曲线，这么一个曲线。目前 AI 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为主的这个底层的技术的话，目前还在一个期望膨胀期，远没有到远没还有技术萌芽期，远没有到期望膨胀期和这个泡沫破碎的这个低谷期啊，远没有到。那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需求角度来讲的话，两方面的需求，一个是投资人的需求，觉得目前可能很多投资人觉得人形机器人的公司的话估值过高了，你可能过去解决一个非常细分领域的问题，但是由于学者的背书和大厂的支持，那可能你的估值就非常的高。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特定的场景，比如像健康养老啊，除了娱乐以外的话，那这里面的话其实任何一个小的一个动作的话都需要极强的泛化能力，你没有一个千万级别的数据的话是没法训练你的人形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所以这一块其实还很远，所以大家其实是一个预期不匹配造成的一个结果啊。
1: 那么关于这次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这样一种表态或者阐述啊，市场上还有一种分析的声音，觉得这是不是要给整个行业来踩刹车了。王希来说说你的判断，从相关负责人的这样一种阐述中，你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0: 我觉得不应该叫做踩刹车，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精准降温，包括呢它也是一个保驾护航。我们首先要关注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现在正好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早就已经这个很明确的讲，咱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本身是具身智能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而具身智能它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包括在这个整个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精准降温，来为这个行业未来的蓬勃发展能够搭建一个更加良性的框架，能够保证这个产业能够更高速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那今天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了这个几个这个关注点啊，其中有一条叫做加速构建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值得稍微展开一点来讲。这个标准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科技驱动的或者技术驱动的一个产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不是简单的停留在由政府驱动或者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来驱动，它其实在产业当中的每一个玩家，每一个这个参与方都应该为之做出贡献。试想我们任何一个成熟的产业，它其实任何一个我们可以对比的指标背后都有一套成熟的体系。比如我们买一辆车，我关心它的性能，那背后一定有关于发动机、关于速度相关的标准。我关心它的安全，它背后一定有关于刹车、关于这个气囊、关于材料的标准等等。所以它是通过一套完整的标准来支持一个产业完整健康的发展的。那回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标准的场景里面，如果我们现在去想我究竟应该花多少钱买一个人形机器人，可能我们很少能够从一个比较标准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评价 指标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从我的角度看，这个构建行业标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它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它能够协同，那我们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互相能够说上话，不仅在硬件层面上有接口，在软件层面上大家能有同样的语言。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能评价这个究竟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它所属的那个具体的细分场景里，它究竟好不好，能不能完成我们交给他的工作。那第三件事情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优化整个制造产业链和制造供应链。因为当这些这个实体机器人它在大量的量产并且投入生产生活的时候，那如果它背后没有一套制造标准的统一，也会造成大量的产能浪费。所以这个从加速构建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为行业这个有序良性健康发展所搭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作为资本市场最耀眼的赛道之一，屡屡获得投资者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19号，人形机器人产业融资事件一共162起，总金额约408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24年全年增长119%和213%。其中，银河通用完成11亿元单轮融资，傅立叶斩获近8亿元一轮融资。另外，宇树科技已发布 IPO 辅导工作完成报告，人形机器人行业资本化进程再次加速。A 股方面，截至11月27号收盘，万德人形机器人指数近一年大涨51.23%。
4: 人形机器人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其融合了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电子技术等多领域的顶尖技术。后续人形机器人在工业、服务、家庭等多元场景的需求逐步激活，产业规模有望快速增长。
5: 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540亿美元，预知2045年后，我国在人形机器人将超过1亿台，进入各行业领域，整机市场规模可达约10万亿级别。
1: 从资本市场和投资市场，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产业的热度，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也提到，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应用场景等方面尚未完全成熟。那么我们来问问，从两位从业的实践来看啊，那目前呢，整个推动人形机器人健康这个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2: 对，其实我个人的视角的话，还是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来建立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路径啊。刚才王旭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建立行业的一个标准化。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形机器人公司的话，它最重要的资产来源是什么呢？是数据的采集。你没有数据的训练，你是根本没有做到这个，别说泛化了，你基本的操作都操作不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这个数据的采集对于每个机器人来讲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能不能打开了变成一个池子大家共享来共用，这个其实目前是很难做到的。这个也很好理解，就像汽车一样的话，每个人选的车是不一样的，每个车厂产的车也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来讲，本身是一个非常前沿而且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行业。就有人统计过，大概一个人形机器人70%的零部件跟汽车是相似的，但是你要想做这个产业的话，相当于你再造了一个汽车，同时的话你同时也建造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系统。那这里面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比如像软件层面，你如何通过这个大脑的训练，是把这个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让它举一反三，本来就是件很难的事情。那同时你硬件层面，目前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这个传感机制做好，你能够让它举一个重物，你就完全是可以不用管它，这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拿一个鸡蛋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算一个四位数的乘法是很难的，但是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最后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是整个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发展当中的话，一定要关注需求导向。目前其实重点还是在工业级别，那玩具什么的我们不再考虑了，但是工业级别现在其实很多自动化的设备就是可以满足你把一个箱子从这里搬到那里已经可以满足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说服真正的买方用人形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件事情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目前看到其实很多的企业也是下场自己来开始通过人形机器人来完成不同场景的这种适配，那这里面是个很好的尝试。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需要企业、产业和学界相互来作用，相互来发展，并且有必要也是需要借鉴比如国外发展的历史。比如像我们经常开个玩笑说，21年的话波士顿动力一开源，那基本上很多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企业就起来了。那这里面还是要发展一套符合自己咱们国情、符合产业背景的这一条发展的路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那新闻发言人呢提到了 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还有应用场景这几个关键点啊。王希觉得这几个关键点有没有一个优先级？
0: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我非常同意俊明老师。

0: 刚才讲到的一个点就是需求导向，我自己是搞技术出身，我也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或者我们自己业内经常一起开玩笑说，我们搞技术的人会有一个习惯叫做拿着锤子找钉子，就是自己拥有了一个核心技术的时候，你会看什么都觉得它可以套上去用一用并且产生一些价值，但事实上在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生产生活和产业实践的过程当中，你会越做越有敬畏之心，你会发现每一个细分场景其实都是不同的，它对于这个技术的落地应用和挑战提出的需求本身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无论是需求导向也好，还是这个技术的迭代升级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还是要关注这个具体细分场景里面提出的具体需求。回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本身的特点上面，我觉得它的这个技术迭代如果以需求导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依然覆盖了从技术到工程到生产再到安全这四个方面的这个关注点。那从技术层面上自然不用说，这个它一方面要有强健的骨骼，对吧，强健的身躯，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这个有头脑有智慧，我们希望能够让它具备更多的这个智能化的能力，但这个事情本身从这个核心技术研发的层面上需要有很多底层的工作来开展并且持续不断迭代的。那有了这个技术的发展，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还要把它工程化，就像刚才俊明提到的这个手臂也好关节也好，它在这个实现过程当中从理论转换成一个工程化的产品，它其实是有一道天堑需要飞跃的，所以这个从技术到工程化本身也是这个技术迭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还要量产，我们自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方式组合出一个机器人，就像我们经常会在视频里看到的一个牵着线然后需要有人扶着的一个样品的存在，但是你真正把它从工程化的产品变成一个可以量产的产品，本身又要跨过一个新的鸿沟，那在这个时候不仅需要这个技术的这个适配性，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成本原材料整个制造供应链的角度综合在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以量产并且能够服务千行百业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还要关注安全，因为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就像刚才俊明老师说的，可能不仅仅在工业生产环节当中，我们希望它融入家庭，我们希望它能支持养老，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更多陪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它能在安全上这个给予更多关注也取得更多突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表态点明了人形机器人产业成长烦恼与发展航向，不断增长的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以及千亿市场的预期无不印证着赛道的巨大潜力，政策托底和供应链协同更让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但技术路线未定、应用场景单一以及潜在的重复建设等问题也警示着火热背后的风险。人形机器人的未来藏在稳和进的平衡里，只有摒弃短期逐利，聚焦技术创新和场景深耕，才能行稳致远。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管商户，管促销，管算法，外卖新国标能否立起行业新规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关注外卖行业的新国标。幽灵外卖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被低价竞争裹挟的商家有没有办法说不？还有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能否不再被算法越逼越紧？这一系列热门问题或许都会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批准发布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中找到答案。那么这份外卖新国标到底会给行业和利益各方带来什么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监管部门的声音。
1: 针对外卖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回应，一是聚焦平台内商户管理，通过规范商户入驻审核，加强日常运营管理，以及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面内容，引导外卖平台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二是聚焦平台收费与促销行为，引导外卖平台简化收费项目，规范促销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2: 此外，基本要求聚焦平台用工管理，强化配送员权益保障，对平台内争议处理强化协商机制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这一新的国家标准针对的是商户管理、价格行为、配送员权益保障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行业突出问题。谢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外卖新国标的这样一个出台的背景，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3: 应该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外卖行业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它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万亿元，而且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促进了餐饮行业的这种业态的升级，激活了消费市场，其实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种便利和实惠。但是应该看到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也出现了很多的痛点，比如说平台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而且它不单在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中，它也把这种竞争的压力和这种竞争的成本转嫁给了平台上的商户和平台上的骑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对消费者这个利益的一种伤害。同时呢，令这个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有一些知情权的丧失，也可能包括这些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问题，也对他的利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所以针对这些行业发展中的痛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新国标，其实它是划定了一条安全和质量的底线，同时也为这个外卖行业的发展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拓展了空间。那么从宏观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流通体系是我们国民经济循环的一个血脉啊。那么作为外卖这样一种即时配送的网络，其实是这里面最活跃的一个毛细血管啊。那么这个毛细血管其实长期它也存在一种规则的不统一啊，安全得不到保障呀，包括权益的不明确等等一些问题。所以中央在15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了

0: 向往得到满足。另外呢，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也处在一个向内需驱动向消费驱动这样一个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消费者的这种信任的建立，其实是释放消费潜力的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外卖作为一个服务性的行业消费体验至关重要。通过这个外卖平台这个新国标的出台呢，其实它是通过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包括平台对这个监管的加强，食品安全的加强，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保障，其实是提升了消费体验，包括对骑手的这种工作环境的改善，工作压力的减轻，还有像一些权益的保障，其实在也是通过一个个外卖的包裹传递给了，把这种温度传递给了消费者，也能够激发消费者这种消费意愿，促进更大的消费。总之呢，外卖新国标出台，它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其实它也是在营造一个管得用心、卖得省心、送得安心、吃得放心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最终呢还是要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循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一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突出问题啊。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商户管理。市场监管总局在回应市场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问题的时候表示，新国标提出加强商户入驻管理、强化运营管理以及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三条措施。居民来说说，你觉得这些措施的针对性怎么样？效果值不值得我们期待？
2: 对，效果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针对性也比较强。我觉得它背后反映出来一种协同治理，让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可控的啊。我认为它主要针对三类问题啊，就这个幽灵外卖。第一个是无证经营，第二个是信息造假，第三个是材料的安全，尤其是食材的安全啊。如果大家比如说经常点外卖的朋友会发现，比如你住的小区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周围一公里没什么餐饮，但是你一点开，哎，发现一公里内全都是各种著名的，比如说烧烤啊这种啊，这个羊肉串啊，各种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很多这个违规的这种店面，它其实就是租了牌子或者借来的牌子，然后在平台上面注册了一个使用的这个权利，然后就开始外卖了。那这个安全其实是非常的不可靠的。那其实过去几年对于幽灵外卖的话，其实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有这种像12345的热线呢，像这种群众举报，甚至包括有些骑手随手拍来做这种流动的监管员。但是这些后置的这种管理，甚至包括他会把这种成本增加给了我们消费者和骑手，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事后，我们还是应该事前和事后综合来管理。所以这次的话，新国标就是要把很多的平台责任纳入进去。那这样两手准备，其实是会大大的加强很多这种幽灵，让这种幽灵啊无处遁形。我们说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嘛，那这种逐渐让阳光暴露在阳光，逐渐让幽灵暴露在阳光下的话，其实也是像刚才谢老师提到的，就是让我们百姓在点餐的时候是少一份担心，多一份安心。
1: 没错。那我们再来说说价格规范。那新国标明确，商户是否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该由其自主决定。外卖平台不得以承诺流量倾斜、优先配送等明示或暗示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开展价格促销。外卖平台开展的价格促销活动不应该要求商户进行分摊，或者通过推广工具捆绑、临时上调服务收费等方式变相转嫁给商户。夏老师来说一说这些规定，你觉得它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描述的这么细致、这么详细啊？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台，有没有可能管住平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犯规的动作？
0: 因为外卖的发展其实是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长期以来，可能很多人理解这个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它的关系，就是线上对线下这种流量的争夺和利润空间的挤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线上的这些线下的商户，如果他不参与平台，不参与平台经济，他可能就面临没有流量的问题；如果他参与了，就面临没有利润的问题。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新国标的出台其实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平台经济治理思路的这样一种转变啊。它是将平台明确定位为一种生态的构建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流量的分配者。比如说现在 新标准里面就明确了要把平台的促销和商家的促销区分开来。如果是平台的促销，那你的成本就由平台来承担啊，不可以由这个平台上的商家和骑手来承担。而且呢也规定了不许通过限制流量呀或者降低你的搜索排名等等一些手段去强制这些商家参与你的这个促销行为。那么它其实是呢通过这些行为呢是把商家的自主的这种经营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啊。

0: 觉得平台标准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对中小微企业的一个扶持啊，因为它是鼓励平台对中小微企业这种技术服务费有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所以在这对于这个在激烈竞争中这种努力生存的中小微企业啊，小型的这些小餐馆们其实是雪中送炭，它也是促进平台从一种短期的这种流量竞争转向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态构建。另外呢，我觉得新国标它也在压实平台的责任，就是明确了平台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介，而是一个要做好一个守门人的这样一个职责。那这就意味着平台它要对入驻的商家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审查。
1: 嗯
0: 啊，包括对这些幽灵厨房呀，包括一些证照不符的这些情况，它也要履行责任，做好这种实际的这种审查的这种义务啊，杜绝这种黑作坊啊，从源头上去把住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关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和算法的透明，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项关键的内容，就是平台要让流量分配的规则让大家都清清楚楚，而且对这个收费的这个项目也进行规范，明确了三个收费的内容，一个是技术服务费啊，一个是配送的服务费，还有一个推广的服务费，这三类，那么商家就会很清楚我的钱到底花在哪了，我的成本到底出在哪里了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调整是对于平台企业和实体商户，它是从一个零和博弈到共生共赢的这样一种转变。如果商户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那么它才会有动力，也会有能力去升级它的菜品，改善它的服务啊，包括改造它的一些设备等等。那么这样，平台也会获得更多的份额，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得到扩张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商户成长啊，平台获益，我们老百姓呢也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平台就是并不是那么好过，因为我们知道这半年的外卖烧钱大战，像京东、美团、阿里这几大平台最新的财报数据其实都不是太好看的。那么这次新国标是提到了，为了避免唯价格论加剧行业的这样一种低价内卷，平台自身发起的价格促销活动要坚持一个合理限度原则，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哈。俊明，你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把握这个价格合理促销的这样一个合理限度原则，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
2: 对，其实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在我看来的话，你商品促销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促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边界在哪里呢？那就是你不能牺牲商户长期生存的空间啊。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按照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来讲的话，2025年一到九月份，咱们整个的这个餐饮的话，大概增长率是3.3%左右，大概是低于社零。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动能的话，稍微就要疲软一点，那就导致了你现在很多这个餐饮必须从线下走上线上，尤其是我们目前新增的商圈越来越小，而优质的商圈的话，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所以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目前面对着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境。你如果去线上，那很有可能你就被卷得不行了，你甚至可能被平台压榨。那如果你在线下，那可能你就放弃了这一波互联网的机会。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这个池子一定是活水，而不是所谓的我们唯价格论一刀切。那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平台可以活起来，才能让我们商家用户甚至平台可以共赢，绝对不能够杀鸡取卵。所以还是要长期来让这些商家有益可图，有益可图。那么经济学上有个叫柠檬市场，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那用户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你的食品的好坏，所以他可能只会愿意支付这个平均价格，而不愿意支付最高价格。那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我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以食品安全健康为底线的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要求平台不仅要自我监管，同时也要像您说的，是把整个的这个价格体系啊，这个评价体系纳入到一个透明可视化的一个角度当中，那这样才能使得咱们这个生态能够良性的发展。
1: 那大家知道超时扣款一直是外卖骑手们心中的痛，配送员权益保障问题也是这一次新规中涉及到的重要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正午时分，商圈人潮涌动，随处可见外卖骑手奔波忙碌的身影。倘若超时，他们大多面临着扣钱的惩处机制。
4: 比如说你这单是6.5块哈，然后你超时就是一般就是3.25块。
5: 5分钟以上扣2块，10分钟以上扣3块，15分钟以上扣5块，只能拼命的赶了。
3: 不少消费者认为，单纯用超时扣款的奖惩制度对于骑手来说过于严苛。
6: 你扣钱也不能让这个骑手更快，可能会造成更不安全的事故。
3: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都开始在一些城市试水取消超时扣款，以扣减服务分进行管理，减少对收入的影响。
5: 没那么大压力。
1: 我们看到众多外卖平台试水取消超时扣款，那么这当中扮演最重要推动力的

0: 因素到底是什么？政策设计应该如何引导才能让平台的竞争日趋良性，而不是拼命的内卷呢？肖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因为超市扣款一直是套在这个外卖骑手身头上的一个紧箍咒，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牺牲这个一些安全的，抱着一些安全的风险去提供配送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次新国标他明确提出不将扣款作为配送超市等情况下的处罚方式，他其实是将模糊的这种企业的社会责任明确为了一个具体的合规要求啊。那么在政策的引导下，其实这个很多外卖平台也采取了行动。那么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一些地方调研实际也反映出来，其实这个外卖骑手配送的更加从容了，服务态度也更好了，然后消费者的体验也得到了提升，事故率也有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还是取得了很多的很好的效果。那么这种从惩罚约束到激励保障的转变，其实也有助于稳定外卖骑手的队伍，降低了平台这种重复的招聘、重复的培训这些成本，它是也推动平台这种运营模式的一种转变啊。所以呢，将来呢，竞争的重点将会从谁补贴的更多，向谁体验更佳啊，谁的这个服务更好，谁的生态环境建立的更加优越这样一个方向转变。那么只有从实现这种转变，行业才能真正走出外卷啊，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0: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的这个文件属性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居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对于外卖行业治理的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路？那接下来要让这其中的一系列设计来落地的话，需要哪些配合？
2: 对，其实我觉得它是本质上是一个理念，它是一个给这个外卖平台一个内功的一个注入啊。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推动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从效率导向转向，从质量甚至责任导向。这个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经常聊的一句话，叫做 ESG， 就是社会责任还是一定要纳入考量。那这里面要明白，外卖平台目前不仅是个商业主体，它同时也是个数字空间主体，尤其是咱们国家目前面临着很大的数字转型啊，这种很多人工智能各种新的技术加进来。那这里面我个人其实觉得还是要建议像这种平台企业，它内部的这种比如像类似伦理委员会，像这种议事的规则，希望多方来参与。比如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提出来，是不是可以纳入到一些商户作为第三方，甚至包括一些学界来纳入整个平台的管理当中，提一些建言建议的这种意见，然后帮助平台不要作为一种思维上的垄断、思维上的禁锢。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不仅要保护商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营可以这个流转，能够有持续的利润，可以投入到我们菜品的这个改进，那同时的话也要像保护骑手。刚才视频里我们也看到，其实你几块钱的损失可能对于骑手来讲是很严重的，但是对于无论是商户还是消费者并不是很严重。这中间怎么来权衡，其实需要大家共同来商量，而不只能交给冰冷人的算法。那既然提到了算法其实也是我特别认同您刚才提到的，算法一定要可解释、非歧视、公开性，只有这样的底线的话，大家才能知道让这个算法它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向善的一个角度。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是要建立我们整个大家长期的这种信任，那这方面还是需要我们监管的有形的手来调节。
0: 从幽灵外卖到流量绑架，从算法困人到大数据杀熟，如何解决这些痛点事关多方利益主体，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新出台的外卖新国标全面回应了消费者、商户、配送员的关切，用更清晰的标准和边界明确了平台多项责任。这两天美团、京东、淘宝已经相继发布执行新国标的声明，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更快实现新国标和已有法律法规的接续，推动整个即时零售产业的生态优化，让各方真正共生共荣。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针对个人小额债务逾期，五年内单笔不超过10000元，央行推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
2: 在个人层面，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公众有效改善信用状况。
1: 只需完成还款，无需额外申请，个人信用修复带来哪些便利？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对于过去五年时间内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的个人逾期信息，只要在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还款，无需额外申请和提供证明材料。这些逾期信息将不会在系统内展示。央行为什么要搞信用修复？对于个人来说，应该如何用好这次信用修复？信用修复政策对进一步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袁宇飞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信用修复政策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
1: 本次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限定于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展示的信贷逾期信息，适用时间区间要求逾期信息产生于2020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适用金额为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0000元，适用前提为个人在2026年3月31号之前（含3月31号）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符合上述条件的逾期信息将做不予展示处理。在政策实施后，个人信用报告中的还款状态将由逾期标识调整为正常标识，其中个人于2025年11月30号（含11月30号）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2026年1月1号起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个人于2025年12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之间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次月月底前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此外，本次政策不区分信用卡、房贷、消费贷等业务类型，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能获得修复。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实行免审即享，个人无需申请和操作，也无需提交证明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和统一处理。作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配套福利，人民银行还增加了个人信用报告免费查询的机会。在此之前，个人每年到自助查询机柜台查询征信报告前2次免费，第三次起需付费。而现在，央行明确2026年上半年将额外增加2次免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机会，再加上线上的免费查询，让大家能够及时核对逾期记录，确认修复进度。
0: 刚才详细介绍了央行的新政，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一拆解一下。首先来说，央行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信用修复政策，又为什么强调是一次性呢？袁老师。
2: 这是一次性的高效修复信用，它体现的就是两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就是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民群众他是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困难，然后导致他不能够还款，出现了这种逾期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现实就是逾期的这个数量比较大，然后单个的逾期的金额比较小。那么有部分的群众或者是绝大部分群众，他实际上已经偿还了自己的这个逾期的贷款，但是由于个人信用存续5年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他们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失信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个信用受限的问题，那么这就违反了我们说金融普惠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因此，我们出于金融普惠这样一个原则的出发，我们需要采用这样一个新的信用修复的这样一个政策。那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们就能够使他们重塑信用，然后通过重塑信用呢，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贷款，然后能够促进消费，那么促进需求，那么解决他们在信用可得性方面的困扰。那么这个一次性它是包括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首先一次性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明的这种救济的原则，它不是说为了改变现在这种信用体系管理的这样一个规则，而是说出一个特殊情况应对下面的这种救济原则。然后第二点就是一次性，意思是说它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信用体系的规则是不发生变化的。当然我们可以期望未来针对像疫情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建立这种长效性的这种救济制度。比如说对于救济制度的这方面的规定，我们可以规定说关于你的信贷额度的一些要求，那么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说每个 人民群众或美国公民，他能够加强自己偿还信用贷款的这种动机，那长远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处。
0: 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次的政策做了一个适用性的一个条件的设置啊，叫做单笔逾期金额不能超过10000元。万哲觉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置？
3: 我觉得它这个金额的一个限度呢，实际上还是显示的一种精准的帮扶啊，那实际上就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对于惩戒和修复要进行平衡。那咱们在看这样的一个金额的时候呢，首先会看到说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逾期啊，实际上都是10000元以下的一个逾期，那么这个呢当然也是跟之前的一个疫情和疫情后的修复是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不止在中国出现，在全球呢实际上也比较的普遍，也就是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呢，全球这样的个逾期啊还有失信的数量啊趋势是上升的。那么之后呢2023到2025年呢，它就出现一个缓和，尤其是2024年之后呢，它慢慢就出现了就是说增速放缓啊，或者已经是负增长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在现在呢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看政策周期的覆盖实际上就把整个的这个疫情和疫情后的修复的和这个缓和的周期都覆盖到了，这实际上呢也是一种普惠金融的表现。那同时呢我们看到10000以下呢，实际上也显现说咱们实际上是对那种小额的临时的，尤其是比方说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呀，还有一些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小微企业呀，个体户啊，他们的这个临时的周转不济，所以才造成的逾期的现象呢，认为说它不是出于主观上的，也不是出于恶意的拖欠。那因此呢我们还是觉得说这种呢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一定的救济。那如果你是超过10000的呢，那我们还是要看到说这个征信系统啊，这个惩戒和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它是要平衡的。你如果是大额的或者是说恶意拖欠的这种呢，实际上是不可能说把你从这个里面就剔除掉，或者替你做一个征信的洗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在于整个征信系统当中，我们看到这是央行的征信系统，那如果对于银行和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它如果再有一些这种逾期啊或者一些征讨当中，那通常来说呢，如果进入到诉讼的阶段来进行一个追讨，它也需要一定的成本，通常这个成本可能也在8000到12000左右。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金额范围呢，实际上呢也体现一个对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征信系统啊，它也要有一个成本的考量。因此呢大量的在这一次由于因为一些历史的特殊原因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实际上也显现了说是一个成本的降低和一个效率的提高。最后我们也看到它是一次性的，而且呢并不是说你不能还款，而是说你还款是逾期了，就是你超过期限了，所以呢它对这样的一些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明确的向大家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对善意的啊，而且是守信的人是吧，守信的好人我们要有宽容度，但是对于其他的那些恶意的拖欠呢，我们仍然还是要进行惩戒的。
0: 那除了金额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实现性的方面的要求啊。这次的信用修复政策规定，个人于2025年11月30日（含30号）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2026年1月1日起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个人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之间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4月月底前不予展示相关的逾期信息。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样的时间安排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征信管理条例中是有一个不良记录存续5年，您刚才也说到了这样一个规定的，那现在不良记录不予展示是不是就打破了这样一个刚性的框架？
2: 就是这个修复信用的前提是要积极的完成还款的义务。那我们就看到说这里这个时间安排就是从2025年12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已经给人民群众提供了足够的还款时间。如果要是在当月完成这个还款的话，那么下个月实际上信用记录就会自动的发生更改，那么实际上这个效率的管理是非常的高效率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呢这个前提是要积极完成这个还款的意愿。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原则意味着说我们有不改变现在对信用系统管理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实际上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这个信用记录是不可见了，但不是说信用记录就消失了，它的底层的数据还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对于那些大额拖欠贷款的这部分的人，他是不改变他现有这些管理的方法的。第三点的话，如果是存在这种背债的这种者，还是这种人群还是要面临这样的一个 刑事的这种责任的。所以说这些三方面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说它对现在信用管理体系。

0: 原则是没有发生任何更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嗯，那这次的信用修复政策，我们看到应该说还有一个配套的福利啊，就是人民银行增加了个人信用报告免费查询的机会。所以我们再来说说万哲觉得个人来说如何利用好这一次信用修复政策的这样一个机会吧，或者说怎么样用好这样一个工具，具体操作上还有哪些问题要注意。
2: 哎，我觉得个人确实也要用会这个工具哈，然后呢就是要进行这个核验修复，而且呢就是要优化自己的信用管理。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呢，有一些这个非恶意非主观的进行了一些这种逾期，可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确实还是对于这个信用管理啊本身概念比较的弱化，意识比较不强，也有这个原因。那这次呢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呢也是一个提醒，也就是征信系统啊或者整个的信用系统已经建立了，那其实对你的个人的生活征信未来包括你要贷款啊甚至生活上有一些便利性啊可能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么大家这次有了这个机会以后呢，那不妨就把它用起来。那咱们看到比如说明年你本来就有两次免费的呢，然后现在又加两次免费的，那你首先是要进去就是查验一下，说我现在到底有没有逾期的状况呀，或者我还有没有拖欠，其实我是可以还的，只是我自己不太知晓啊。那这种状况下你现在就赶紧说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修复，比如说还款啊等等啊。那这个还款了以后呢，也要提醒大家说，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哇我还完了就完了，虽然呢这次系统是说了就是说你是不需要申请的，实际上它就是说按照这个时间点就马上就可以按照这个自动的服务了，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说你比如说你还款的时候啊，你也要跟你比如说欠款的这种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信用卡啊，你要跟他核验一下，就说我到底这个你是不是收到了呀，是吧，我这个到底是不是对接上了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尽管它是自动的，但你自己呢也要留一下相应的凭证，这样如果说万一到最后说哎你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呀，免得在你的这个征信系统当中又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逾期的情况没有完全解决，到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状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培训的机会，实际上对于广大民众就未来你自己的这个征信是怎么解决，怎么优化你这个信用系统的管理，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提高。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过去啊曾经有的人说我这个信用好像有问题了，有一些中介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平台啊，他就会来跟你说哎我是可以帮你解决的，你要付款是吧，或者说你把你的一些信息告诉我来帮你解决等等这种情况。那这次其实呢也是一次普法，告诉大家说真正央行来进行这个项目推进的时候它是免费的，而且呢它是不会就是打电话要你个人信息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以后在任何时期其实有这种所谓的说我可以帮你寻租解决，我可以就是要你的信息，我找你要钱，这些通通可能都是骗子。大家呢也要明白说我们的征信系统是非常正规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呢应该说从这里面也是学到很多。
1: 嗯，没错。那么针对这次政策，央行还特别介绍说，今天发布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是精准修复，绝非征信洗白，不履行还款义务就无法享受信用修复政策。来了解一下。
3: 央行表示，此次政策核心是解决群众信用困境，绝非债务豁免，只有全额结清逾期债务才能享受信用记录调整的政策红利，债务偿还的核心责任并未免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始终是我国信用体系的重要原则，这条底线也从未动摇。
4: 在个人层面，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公众有效改善信用状况，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在金融机构层面，政策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识别个人信用状况，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1: 那么个人信用记录到底是什么，修复和不修复对于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袁老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0: 个人信用是关于个人信用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记录，它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就是一个人他在银行信贷使用方面的包括我的借款和我的还款的记录，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所有这些公共信息方面的一些记录，包括税收的缴纳以及包括什么法院的一些判决之类的。那么个人信用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为什么这样说呢？就首先如果是你要从银行获取贷款，不管是小额贷款还是房屋贷款还是车辆贷款还是紧急贷款，那么

0: 银行都会参考你的个人信用记录，如果是个人信用记录不好的话，那么轻则利息率是会上浮的，是有更高的这种借款成本，那么重则的话就是无法再提供获得贷款了。那么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需要一个短期紧急的贷款的话，那么在个人信用记录不佳的时候，实际上就剥夺了他这样一个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那么在以前的时候，个人信用记录的这个存续期是5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改革政策，它能够立刻去消除过去5年，或者让过去5年的这个记录不可见，那么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利好。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应该去积极的努力去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
1: 那么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对于我们国家长远的信用体系建设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万哲，
2: 我觉得还是能够提升我们信用系统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水平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在国际上呢，其实也有相应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对于信用系统或者征信系统当中这样一些宽严相济的政策。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这一次也是一次制度的实验，也为未来长期的这样的制度的优化呀，以及系统的优化，应该说也打下了基础。长期来看呢，咱们未来的征信系统呢，可能也会从过去的这种完全是惩戒为主，转向这个宽柔相济，而且呢，咱们也能够看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文的温度的。包括这次说到的说，那么我们这次的还款最后的这个期限，其实呢也考虑到了春节的因素，那么也是到春节之后才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一次的一个截止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呀，也需要说既能够要惩戒那些失信的人，同时呢也要给我们那些其实非主观恶意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机会，使得我们现在这样一些人呢，他能够从过去的一些比如说小的错误当中呢解脱出来，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进行社会上的消费和投资的时候更有活力。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在疫情后啊，咱们不断的希望说要提升内需和拉动这个投资和消费，使得呢我们的经济的这个增长更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现在这一步呢，我觉得是咱们整个的所有的各项政策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则哈，它实际上呢就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征信信息展现了个人在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守约情况，如何在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约束效力的同时，让大家卸下包袱轻装前行，高效便捷重塑信用，考验着金融治理的智慧和水平。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精准发力的政策安排，展现出了诚意满满的政策温度，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了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质鉴定。经过近十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捷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捷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

0: 了1000亩盐碱地，是一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1: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沿江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老张家带领我们去全家二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在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没增产20-30斤。
0: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2: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三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

0: 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1: 嗯，
0: 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粒以上。
2: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3: 对，智能。
4: 我们这两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栽高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两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两年四作。这两年四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2: 除了研究良种和良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波保伤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5: 它的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哎，土壤的含水量，哎，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就说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你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就不亏缺啊，抗旱这能力就提高了。
2: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6: 现在是5个6个
7: 六个。今年这个旱碱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十九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比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2: 数据显示，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碱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5: 也不少，刚才通过测产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4: 行行，那就挺好的
5: 啊。
4: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了30-40公斤，
5: 对，
4: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0-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5: 是，这会儿从抓项目一给忙，一给那个测图一给忙的，这会儿按是抓着走。这会儿发过来了，这会儿，哎，这出去忙坏了，这会儿。
2: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4: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2: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19。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8: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杂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的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2: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19，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19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8: 盐碱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盐碱地上选育抗旱耐盐碱的品种，而去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结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厉害，盐碱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2: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9: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1: 特别的饱满，你看。

0: 子弟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2: 如果这40万亩地融合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经济半小时。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500公斤，创下了新高。
0: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0: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那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捞不全。但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向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呢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3: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除到土壤根层以外，也就是说排到地下水以下。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3: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0: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2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4: 籽粒比较多啊，是六十是，这个就45-6粒，对吧？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1: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1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4: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呢，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1: 582.49公斤，亩产582.49公斤， 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2: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啊达到1/1000的盐碱地上呢，这个适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啊，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1: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4: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区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1: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5: 好，150，178。
6: 全幅匀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亩穗数。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匀播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播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1: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匀播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匀播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7: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亩穗数明显地看出少来了。
1: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匀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6: 全幅匀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全幅匀播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7: 他在播种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嘛，地头呢陕西那块没播，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1: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7: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再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 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好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单独弄了一个浮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四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云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7: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亩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年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早晚你走得走上田间，得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8: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就是千分之三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就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千分之五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千分之三左右的，改造以后啊能达到千分之二左右，就降低一个千分点吧。它盐分降了以后，降到千分之三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9: 我们看到各地的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是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的生动注脚。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黄土大原上的风光土特产如何玩转高大上的算力新赛道，
2: 希望来到青阳来补充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蓄水池。
1: 老树开新花，西部老工业基地凭什么实现逆袭？
3: 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甘肃的经济体量不算大，但是是吧，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好我们的资源能源的优势，在自身争先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老工业基地迈向新型工业化的探索之旅。甘肃作为我国在西部的重要老工业基地，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今年一季度，甘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1%，位居全国第二，不仅持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还比全国高4.5%。这份甘肃工业经济的答卷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推动蝶变的密码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陇原大地，探寻答案。
1: 从 DeepSeek 到人形机器人，从一键美颜修图到数字人，从智能驾驶到 AI 办公，这些火热的前沿科技是什么在支撑呢？
2: 这里是甘肃青阳的东数西算产业园，在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之下呢，这里成为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园的建设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数字和计算。那么算力究竟是什么？
1: 算力究竟是什么呢？只见张振宇仅仅输入大熊猫正在吃竹子八个字，短短27秒之后，就生成了这个活灵活现4秒的视频。
3: 刚刚演示的这个熊猫吃竹子的这个视频，它底层消耗的就是大量的算力，然后生成了这样的一个视频。AI 它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来进行思考。
1: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力是驱动技术创新的能量引擎。张振宇所在的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也是呈爆发式增长。
3: 最近这个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所以我们希望来到青阳来补充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蓄水池。
1: 东部的企业面临算力焦虑，想补充自己的算力蓄水池，而在甘肃青阳却正在建设一个巨型的算力水库。自2021年12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及数据中心集群获批以来，这座西部城市以东数西算战略为支点，正在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那么运营商为什么愿意在这里进行算力建设布局呢？
4: 我们也估算过60-70%的以上的成本是电力的成本，其他的才属于投资的这项成本。所以我们整个像甘肃区绿电资源这么丰富，我们电费也比较低，对于大家选择算力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本的优势在里面。
5: 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了没有？是否可以吊装？
6: 可以完成，可以吊装。
5: 好的，准备起吊。
1: 在庆阳市环建虎洞镇，工人们正在进行叶片的吊装准备，确保长达97米的叶片在100余米的高空与轮毂精准对接。
7: 它转一圈可以发12度电，完全能够满足一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庆阳的这个分资源相对比较好，在分资源好的时候，每天都可以不停地去发电。
1: 河西走廊年均风速超每秒6米，年日照时长超2600小时，陇东地区年日照时数超2200小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让黄土高原上的骄阳和烈风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电能。截至2025年5月底，甘肃新能源装机达7062万千瓦，其中“十四五”以来新增装机4707万千瓦，相当于新建了2.1个三峡水电站。甘肃丰富的绿电如何能够成为驱动东数西算工程的绿色引擎呢？
8: 我们甘肃这几年。

0: 年呢，在探索绿电与园区的结合上呢，我们采取了绿电聚合这样一种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园区就近建设新能源的电站，同时通过电网啊，需要一个统筹的调度，而且要优先的匹配。目的是什么？是让更多的绿电用到这个园区里面，提高园区的绿电占比，同时呢，让它的成本也能降到最低，就是把这种电力向算力的转变，再形象点说，就是把瓦特向比特的转变。
1: 除了绿电加算力这对黄金搭档，当地布局东数西算工程还有哪些优势呢？甘肃庆阳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人口密集区域之间的距离均等都在2000公里左右，网络延时在15毫秒以内。庆阳当地年平均气温仅9摄氏度左右，算力中心运行正需要这样的低温为机房降温。一边是需求侧的供需缺口不断增长，一边是甘肃庆阳在成本区位上的优势，落户东数西算产业园的项目开启了加速模式。
2: 你看这栋楼是我们去年4月份建成，8月份投产的，我们当时想的可能8月份建完以后我们这个活就结束了，像但是呢没想到需求这么大，你像我们第二栋楼已经也是去年年底就做完了，并且呢第三栋楼也就开始了。
1: 落户这里的项目能够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交付投产，并且持续扩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营商环境和配套设施。
0: 甘肃重视产业，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比如我们的数字经济，比如我们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这些既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战性产业，也是我们经济的增量。为了抓住用好这一重大机遇呢，我们省市两级啊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一些举措。一个就是强化规划引领，我们制定了全省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创新规划，制定实施了庆阳东数西算园区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第二个呢，就是强化政策供给，我们在算力券、在人才池、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整个算力布局等等各方面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枢纽节点的建设支持政策。
1: 相关机构预测，预计2025年底庆阳算力规模将达到10万匹，10万匹算力规模投入运行相当于5亿台笔记本同时运行。那么快速布局的大型算力枢纽将给甘肃带来什么样的产业机遇呢？
0: 我们是做了一个全国算力保障基地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对东部服务的同时，我们本地也聚集了一大批上下游的数字产业的企业，也给当地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3: 其实我们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在做国家大的战略，
0: 一定是国家有布局，一定要按市场的规律去运行，只有这样呢，它这个产业或者叫企业才有生命力。那么我们现在的算力经济，我们就不把它简简单单停留在一个储存备份这样一个冷经济的这个基础上，而是我们把算力、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这种高端产业的迈进，同时呢和整个生态的营造结合起来，这样的为我们下一步发展这种算力经济啊，和或者叫数字产业啊，应该说是明确了一条很好的一个路子。
1: 在甘肃庆阳，算力经济的磁吸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这家企业总部在深圳，2023年5月落户甘肃庆阳，主要生产高端 UPS 电源、数据中心充电桩、新能源加储能产品。
4: 我们今天要出这样的集装箱，我们要出4台。稍微来这边，
1: 每次产品下线出货扣笼都要亲自护送。产品即将交付，意味着将收获真金白银，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4: 这一款集装箱，在这个大概产值呢，大概是在3到400万，今年订单特别充足。
1: 寇龙告诉记者，他自己也没想到，2023年公司落户庆阳，仅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项目建设，进入了正式运行。投产后一直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4: 1季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3亿的这个产值。
1: 这家企业只是庆阳依托东数西算工程进行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

0: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片黄土大原上落地生根。截至目前，与庆阳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有1157户，涉及数据中心建设、算力中心部署、数字赋能等领域。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考验的是当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真招实策。
1: 你看，我们把参与招商的这些部门分了4类，都是我们考核的对象。那么1类就是绿色，就是在招商引资工作做得比较突出的，做得好的。那么当然，这个红色就是在这项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底。
0: 在算力、新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崛起的同时，甘肃的传统产业也正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经历着一场涅槃重生。薄如蝉翼却软弹有力，可以像纸一样任意折叠，轻易撕开。这个厚度仅有 A4 纸1/3的金属薄片，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手撕镍带。
2: 我们做到这个0.05呢，要求材料呢更加轻薄化，更加精细化，更加能够具有很好的功能体现。
0: 手撕镍带作为关键基础材料，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空、国防军工、人工智能、电子通讯等领域。C919 国产大飞机翱翔天空，神舟系列飞船穿云飞天，运20虎啸云端，这些上天入海的大国重器都离不开镍钴等新材料的支撑。从一块矿石变为薄如蝉翼的手撕镍带，背后却离不开产业链条上核心技术的不断精进。在这条杂质生产线上，经过严格进化处理的0.05毫米镍带进入到最后的20滚精密杂质，正在进行0.035毫米闯关测试。就在镍带缓缓杂质的过程中，一声响亮的金属撕裂声让测试不得不暂停下来。
2: 刚才怎么断带了呢？
3: 它第二个杂成的时候断带了。
2: 断带了。
0: 断带是手撕镍带杂质的难题。虽然已经攻克了0.05毫米关键技术，但要突破0.035毫米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4: 这地方有黑点，这个黑点就会出现断带。
0: 2个小时后，断带的影像显示有进化处理不彻底和组织分布不均的瑕疵，研发人员的技术攻关还要继续。甘肃金昌有镍都之称，镍储量居世界第3，亚洲第1。有色金属的开采加工一直是这座资源型城市工业经济的底座，那么这里的传统产业又是如何开新路发新芽的呢？这些绿色粉末状材料叫做3元前驱体，是高端锂电池的正极材料，镍含量达到90%以上，被称作九系超高镍产品，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循环寿命和安全性。最近这家企业采用新工艺研制出了新产品，得知消息后，潘振杰第一时间从河南赶了过来。他在一家电池企业负责原材料的采购。
5: 我们现在的话样品都出来了，就等着你们过来就现场再确认一下。
0: 王良亮与潘振杰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去年潘振杰的工厂把九系订单由每月500吨扩增至每月1000吨，但受制于技术工艺，王良亮所在的公司无法保证产量和品质，最终丢掉了订单。今年双方能否再续前缘，王良亮他们采用新工艺研制出的样品能否通过检验至关重要。
5: 所以说每个客户都是相当于出题，然后我进行一个答题，产品都是电子化一个开发。
0: 解决九系产品的产能供给，最重要的就是反应釜核心技术的改进。
6: 在工程实力这一块他们是有优势的，其他家的反应釜的话基本上都是10个立方的，但是精通这边能做到40个立方。
0: 为了能接下更多九系产品订单，除了在反应釜的容量上做文章，这家公司还在另一项生产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7: 我们这次通过热解的切金性啊、伊斯克镍的这种形貌还是很好。

0: 喷雾热解技术简单理解，就是将溶液以物态喷洒在特定的环境中，高温让物态的微小颗粒水分瞬间蒸发凝成固态颗粒。这一技术此前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研发团队想要移花接木用在酒系产品上。
1: 这个产品从我们的这个溶液进去啊，它那个到产品出来十几秒钟就能够做成我们的一个产品了，效率非常的一个快。
0: 从手撕镍带的极致攻关到高端电池材料产能的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金昌这家有色金属领域的炼铸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3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54亿元，同比增加286亿元。法宝之一就是科技创新。
2: 这些年来研发投入的年均增速呢达到了1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材料以及特种合金材料的开发等方面加强技术攻关。
0: 在甘肃金昌，科技创新的化学反应还在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如今镍都金昌正在从单一的镍钴矿山采选、冶炼、提纯等传统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难度的新材料产业集群转型。2024年，甘肃有色金属集群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零的突破，对于甘肃推进新型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呢？
3: 甘肃呢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怎么样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啊？这个至关重要。我们在推动传统产业
0: 中跃升。如今这个老厂牌依然是甘肃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排头兵。
4: 老企业有老企业的路径，新型工业化应该从我的理解来说，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我们通过新的研发设计创造出新的产品。对于我们老企业来说，我们还是要很多设备还是在继续在使用，怎么能够发挥出这些设备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作用，实际上通过数字化赋予数字化转型也是很好的一条路径。
0: 从风光无限的新能源基地，到黄土高原上崛起的算力高地，再到传统老字号产业迈向高精尖特，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还将打出哪些组合拳来加力提振工业经济呢？
3: 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或者抓手，就是省委省政府在着力推进的四项行动啊，一个就是我们强科技，二是呢我们就强工业，就是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发挥这种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三是呢就是强县域，就是发展好县域经济，让全省86个县区都能成为86台发动机。四是强省会，就是发挥兰州是吧对全省经济的引领拉动作用。经济发展它是一个慢变量，我们一定要久久为功。我想只要我们的路子对了，只要我们的力度不要减，一定会有收获啊。有句话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然后甘肃的经济体量不算大，但是是吧，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好我们的资源能源的优势，在自身争先进位的这种同时呢，也一定能够给全国的经济大局做我们甘肃更多的贡献。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当河西走廊的风光化作新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当庆阳的数据机房里超算矩阵吞吐着数字洪流，当先进制造集群沿着微笑曲线解锁高附加值发展密码，甘肃这片镌刻着共和国工业记忆的热土正在展开一场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深刻变革。老产业换新，新赛道突围，在新型工业化的征程中，甘肃正在绽放出独特的西北光芒。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现在是早上5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大风吹，风沙起，万万千难。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4: 零零六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兄弟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刮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3: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5: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云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就是这里。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升压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他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1: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4: 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5风机爆出故障。
1: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2: 这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手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1: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于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3: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

0: 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1: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1: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0: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1个小时就能发8340多电。
1: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0: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系波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7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人间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就是这里
1: 经济半小时。风电产业飞速发展，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这里是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

0: 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槽。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1: 今天下午到光复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到光复过去所以打起零工啊。
0: 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槽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这块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在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灵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嘛。
0: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1: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多个呗。以前了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0: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在这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就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10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酿酒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0: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3: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把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与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

0: 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1: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
2: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
1: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1: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0: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1: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0: 数据显示，14、15、17，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毅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绿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3: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4: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3: 对，
4: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3: 嗯，
4: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3: 嗯，
4: 这儿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3: 啊，
4: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3: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4: 有的
3: 啊，
4: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3: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 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三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4: 就目前

0: 咱们这个电堆呢，从一代呢已经迭代到三代了。一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二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三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十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毅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志贵早已等候多时。
2: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3: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2: 嗯，
3: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2: 充放电，
3: 也是最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桥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就是桥频收益。
2: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3: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1: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长实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2: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长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19.11亿千瓦。发电量合计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4: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这一数字背后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跃迁，更是西北大地从能源走廊向绿色引擎的华丽转身。能源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替代，而在于再造，再造能源结构，再造区域格局，再造生活形态。戈壁不再荒芜，正迸发出澎湃的能量。西北也从遥远的地理坐标站上国家绿色发展的前沿舞台，亿万人民的生活正因这场能源变革日渐富足，充满希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2: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

0: 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1: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2: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3: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4: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过粽，现包现煮开过粽。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赛龙舟、吃粽子、挂香包，这些都是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如今这些传统习俗可不仅仅是节日的仪式符号，热闹的传统节日里究竟会催生出哪些特色产业，它们的发展潜力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又是一年端午时节，湖南岳阳汨罗江畔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2: 各队注意，嘿
1: 嘿嘿。为了这场期盼已久的比赛，各个战队一早就投入了备战。赛龙舟比拼的不只是力量与速度，更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情怀。
3: 我老家有一句俗语叫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我从小看着我爷爷和我父亲划龙舟长大。
1: 一江汨罗水，千载端午情。这里因屈原怀沙沉江的千古往事，成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正是汨罗发展龙舟特色产业的优势。走进当地一家龙舟生产工坊，工人们正抓紧对一批龙舟进行最后打磨。
4: 他们训练，买我们的龙舟训练了，因为他这个必须试验这个龙舟。
1: 李建军从事龙舟制作已经有17年，这几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龙舟逐渐从传统民俗用品向专业体育器材转变，赛事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统一。不少队伍为适配赛场标准船只，早早订购同款龙舟投入日常训练，他们的订单也随之提前到来。
4: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今年我在这买了那个10条要做比赛用，这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1: 除了订单多了，龙舟材质也发生变化，玻璃钢竞技龙舟正逐渐取代传统木质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4: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1: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5: 他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是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较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1: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5: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1: 如今湖南汨罗有17家龙舟生产加工企业，年产各类龙舟5000余条，年销售量达4000余条，产业总产值接近2.5亿元。今年端午期间，曲子文化园围绕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推出祭曲大典、民俗展演、非遗互动等系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预约体验。
6: 增加了一些这种文化表演性质的内容，可以更加吸引游客的一个激发游客的一个兴趣点。今年的游客量预计

0: 增长应该能达到15%到20%左右。
1: 汨罗依托端午源头的文化地标优势，将节日打造成了热闹红火的特色产业。800公里之外的东莞，把拼搏刻进基因的广东人也早早开启了龙舟赛事备战模式，延续着火热的龙舟传承与产业活力。东江水面鼓声震天，26支社区龙舟队近1000名饶手挥桨如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白色水痕。在万江，3年1次的龙舟竞渡被称为斗标，已经延续了280多年。在东莞中塘镇，今年70多岁的冯佩朝出身龙舟世家，是龙舟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我12岁之后咧，就喺读书，有时读小学啊嘛，前面读书咧就前面跟住个老豆咧就，即系自己有个兴趣，即系珍藏咧就系望住个老豆学下学，即系睇佢点做。啊，后来咧即系做做下咧就啊16岁就正式咧就跟住老豆去学啊。
1: 将近60年的时间里，冯佩朝制作了500多条龙舟，销往广州、中山、惠州、香港等地。现在这门珍贵的非遗手艺传到了儿子冯庆峰手中。
3: 当时我爷爷、我爸爸呢，也是希望我继续传承，做我们这个龙舟。
1: 在冯庆峰的成长记忆里，从小看着父亲手工造舟。早年的龙舟制作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程依靠纯手工打磨，工序繁琐枯燥又辛苦。起初他并不愿意接受这门苦手艺，
3: 又脏又累又热，当时又年轻，没有全心投入到这一块的。但是呢，经过几年磨练呢，当每做完一条龙舟进水的时候呢，就觉得看他们划的那个劲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逐渐的就自己就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个龙舟了。
1: 与老一辈坚持传统材料和工艺不同，冯庆峰在保持龙骨、蝴蝶底等核心工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尝试用新技术、新材料。
3: 以前用的是松木啊，现在用的都是杉木，现在高科技也来了啊，现在很多龙舟呢都是用的碳纤维桨，现在我们油漆的话也是用的更滑更亮，滑起来的话又比较快。
1: 工艺升级后，现代龙舟重量更轻，竞渡速度更快，单条船的制作周期也从原先的半个月压缩到7至10天。
3: 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就是讲究的结实厚耐用啊，最主要的是耐用，所以呢我们才刚刚开始转变这个现代龙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接受的，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担心这个力不够，因为他承载力不够。
1: 一辈子坚守传统工艺的冯佩朝，起初对儿子的创新改造难以认同，但看着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后，老冯的坚持也逐渐松动。
2: 这几个那些是旧传统，即系冇文化去创新啊嘛，因为你个后生有文化，应该要去创新。
1: 当地早已形成产业集群，不出东莞就有完成龙舟制作所需要的配套资源。
4: 我们中塘呢是整个东江水域的龙舟的摇篮，所有的这些产品呢，几乎呢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进行采购的。包括上游的这个龙舟木料啊、木头开料啊，以及下游的龙螺、龙骨，还有龙头、龙桨的这些制作和采购啊，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然后呢，也带动了这一系列的产业周边的发展。
5: 这个龙头这里我们就打着茶窖川、东向川这样子，它只是代表川，代表我们中塘。
1: 火热的龙舟赛事让更多人看到了龙舟文化的商业潜力。在这个文创公司，负责人胡元文正带着团队讨论一款龙舟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
5: 龙舟虽然很多地方就是有人喜欢，但是还是很零碎，那么因此我们很想就是通过这个点，看能不能把我们中塘龙舟的文化以及我们东莞的龙舟文化能带出全中国去。
1: 胡元文的团队开发出了

0: 模型、文创积木、学习用品等多品类龙舟衍生品。
1: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乐高的形象能呈现出来，但今年的话可能我们会出一些新的品，比如说笔之类的，可能最小会推出30款文创产品。
0: 依托百年龙舟制作技艺和浓厚的竞渡氛围，古老龙舟文化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赛事，而是撬动特色产业发展的 IP。
2: 我们在中堂呢，其实是希望把整个龙舟产业拉得更长，扩展到全年啊。我们其实是希望这进入淡季的这段时间，能让更多的人来到龙船厂去感受龙舟的制作。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让龙舟的文化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把它做成各种文创产品，然后呢，也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0: 从实体赛事到文创产品，龙舟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延展。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产业链，那么当龙舟遇上潮玩，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广东这家潮玩企业里，00后产品设计师吴泽怡坐在工位上，向记者展示了今年端午系列的设计稿。他告诉记者，这次设计的起点是一句诗：轻舟已过万重山。
3: 他其实让我联想到他那个重是那一个多音字，然后多音字的话又联想到那个端午节粽子的粽，然后呢又想着说把那个粽子它那种层层包裹的那一种感觉跟山的那种重峦叠嶂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才有了如今的这一个龙舟系列的产品。
0: 怎么让千年龙舟符号潮起来呢？吴泽怡的方法是抓住精髓，大胆简化。
3: 还有包括它龙角那一种复杂的那种形状，还有它身上的花纹，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能减就减，但是呢又保留出它最最精髓的。
0: 吴泽怡介绍，融合龙舟文化元素的潮玩新品，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时间，市场反馈却是超出预期。
4: 像今年我们6月份上线的这个系列，同比去年的6月份，我们的销售额增长是有30%左右的。那么多的人喜欢这个系列里面来，我们是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的东西认可度越来越高了。
0: 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和潮玩产业链。近年来，当地企业不断加强原创设计，将龙舟、醒狮、越剧等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潮流产品。越来越多承载中华文化的潮玩产品正走向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化创新表达的新载体。不止文创出圈，端午节的气氛也融入市井烟火气。当地酒楼饭店同步推出了主题龙舟宴，从菜品设计到席间布置都融入了龙舟文化和水乡元素，吸引了不少本地食客和外来游客。
5: 我们每年呢，一到龙舟月的话，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基本上呢，每人都会去耗这一口。然后因为在我们万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0: 龙舟宴源于古时犒劳龙舟健儿的龙船饭，民间一直流传吃过龙船饭岁岁皆安康的说法。这道承载着满满端午祝福的特色美食也成为节日打卡的特色体验。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推出龙舟宴有 B 餐 A 餐，其实呢其中的这个订餐量最大就是我们的 B 餐，目前已经超过有500到600多席了。
0: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6: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5: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0: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7: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8: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0: 经济半小时。如果说东莞以龙舟赛事、文创宴席盘活端午民俗经济，被称为粽子之乡的浙江嘉兴，则以一枚小小粽子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全国每卖出10个粽子，就有超过5个来自这里。记者来到一家

0: 份子生产企业，智慧物流中心一片繁忙，每天有200多万只粽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1: 最高峰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概能出到300多万只粽子。
2: 那现在大概是多少？
1: 现在可能大概在200多万只了。
0: 每个托盘上都带有独立编码，依托智能化设备和信息化系统，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下达指令，设备便会自动将货物输送下来。
1: 我们的整个原先的找货过程是很慢的，基于我现在的整体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包括我现在的信息化系统和一个发货的效率，包括对于库存的准确，包括对于产品的批次的追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0: 沈刚告诉记者，眼下虽然忙碌，但这样的景象并非常态。
1: 端午的前3天左右，今年的端午算过去了，就是断崖式的，就像您说的断崖式那种下降。
0: 如何让粽子从节令专属走向四季畅销，是摆在嘉兴粽子加工厂面前需要共同作答的一道考题。这家企业一边布局线下门店，一边在产品端持续创新，
3: 更加符合现代的消费者对细分市场细分需求的这种就是洞察，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匹配，那么未来我们才能够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点。
0: 邵建国是嘉兴另一家老字号粽子企业的负责人，今年端午销售季他所在的企业最高日产粽子可以达到120万只，但他现在最关心的却是这家刚开业不久的小店。
4: 来尝尝试试看，我们这个店呢主要是体验为主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包现煮的，现到刚出锅的。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5: 你们选粽子会有什么几个要求？
6: 那肯定还是那个口感呀，还有就是说食材这方面还是比较注重吧。现在你说也不缺吃的。
0: 现包可以看清食材，现煮可以闻到香气，现吃可以尝到刚出锅时的味道。记者发现，这家店的用意可不只是让顾客尝个鲜，它更像一个展示窗口，让大家现场体验后愿意为这种口感买单，把它带给家人朋友。但带走的怎么保证和店里吃到的一样呢？
4: 我们这种新的包装呢，就叫气条保鲜。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在卤味啊别的食品里面已经用了，原来下面里边呢是没有这个托的，如果大粽子的话脚还要高了，把这个膜戳破压了下去，那么漏气就不行，这没法保障。
0: 加装这个小部件解决了包装易破损的问题，也意味着这款产品无法像传统真空粽那样层层分销，必须换一种卖法。企业选择了定制销售。
4: 我们在这个精品车间里面可以做任何创新啊，它也要借助于整个科技、信息、物流才是可能性。口味上、包装、服务、原料、安全，这个就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0: 记者在嘉兴走访发现，产品在创新，技术在升级，但果粽这门手艺却一直没变。
2: 一粒米一张叶子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面，佛法工艺有36道的，单单果粽这一步呢，我们就占了7步。
0: 胡彩虹原本是厂里一位普通的果粽工，他爱琢磨，肯吃苦，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刚进厂时，他从来没敢想过自己的照片有一天也可以和厂里的老师傅挂在一起。
2: 我们就前几天嘛，在新加坡那边跟他们讲解，跟他们演示之后，有的人还觉得很惊讶，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0: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

0: 粽子定量罐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1: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你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2: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啊，我们大概接近1500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0000多。
0: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3: 过端午到嘉兴成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在展示我们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是带动了我们嘉兴粽子产业等本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0: 江南粽香四溢，烟火绵长，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1: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给他们祈福。
0: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4: 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0: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4: 庆阳香包的针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0: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4: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0: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4: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0: 在张玉瑶看来，没有新产品，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12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4: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0: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1: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0: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5: 这个蜀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6: 粽子、龙舟、香包串起全国各地浓浓的端午氛围感，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当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端午不是只有短短几天的节日热度，一条条产业链顺势成型， 消费风口、文旅商机、产业红利也同步涌现。这股端午民俗催生的产业热潮也让

能看到一个朴素的发展道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深挖吃透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真正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我们期待更多扎根泥土承载乡愁的特色产业能够持续深耕成长壮大，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亮眼王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吃，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讲述了在唐代如何将岭南的荔枝运送到长安，5000里的路程，十多天的时间，荔枝时为了让荔枝保鲜，可谓绞尽脑汁。但如今即使在现代冷链条件下，荔枝仍被视为最难保鲜的水果之一。在冷链运输和储藏条件下，荔枝可以保存5到7天左右。如何才能让荔枝的外观口味保持得更长久呢？
1: 通过它那种3种气体，就是氧气、二氧化碳和氮气的那种比例，使它处于一个休眠状态，然后降低它的呼吸性，然后使它能够一个长期的保鲜。
0: 在广东高州一家企业的试验产线上，刚采摘的新鲜荔枝正经历左鲜流程，经过人工分拣剔除瑕疵果并剪掉多余枝条后，颗颗饱满的荔枝被装入特制包装盒，然后经传送带进入专用设备。在这里，氮气、二氧化碳与氧气按精准配比注入盒内，形成抑制果实呼吸的惰性气体环境。与此同时，包装盒底部预先放置的冰块同步发挥作用，通过物理降温与气体调节双重机制，为荔枝构建起延缓代谢的休眠舱，让荔枝在运输途中进入休眠状态。
1: 普通的冷链的话也就在7天左右吧，然后我们的最少是15天到20天，从外观口感都不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15天之内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0: 荔枝长途运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包装破损影响货品的情况，荔枝经销商们又会怎样来应对呢？
1: 然后这个抗压度可以占200斤都没有问题，你看我160斤占了完全没有问题，就包括这个挤压都不会有破损。
0: 在广东的荔枝产地，为荔枝保鲜还有哪些新花样呢？
2: 这个是今天采摘的新鲜荔枝，这个是我们刚刚解冻好的冻棉荔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大家色泽上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0: 一边是上午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一边则是在冷库里冷冻了一段时间的冻棉荔枝。那么剥开外皮之后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2: 左边的是冻棉荔枝，右边的是新鲜荔枝，其实我们看一下，其实都还是比较饱满和晶莹剔透的啊，相对来讲，可能新鲜的它稍微晶莹剔透一点，解冻后的话它乳白色一点，啊，像雪糕一样。
0: 让荔枝冻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奥秘都在这条长长的隧道里。在这里，完成分拣的新鲜荔枝会被装入250克或500克规格的包装盒中，随着全自动真空封装设备的运转，每一颗荔枝都被隔绝在无菌的真空环境里，随后沿着传送带进入预冷隧道。
2: 我们加工的尾气倒过来这边，因为尾气还有-30度，用尾气给它先做一个预冷，就阶梯降温，这样的话它那个裂果率会降低很多。
0: 预冷后的荔枝会被送入长10余米的隧道式液氮速冻机，当-196摄氏度的液氮如雾般喷淋而下，冷冻隧道内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显示低于-50摄氏度。经过约30分钟的超低温速冻锁鲜处理，一袋袋进入冻棉状态的荔枝随即转运至包装车间。侯俊峰告诉记者，精准调节每个区域的冷冻温度至关重要。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采摘时的天气不同，冷冻的温度设定也不同。就像厨师对炒菜火候的掌握一定要精准，一旦冷冻的温度不合适，荔枝就可能会冻裂。就像水冻成冰块之后，体积增大，撑破外皮。
2: 它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
3: 新品种呢，它会做出来的口感更好，外观感觉会更加漂亮，让它吃起来这种口感质感都会比传统的更好。
0: 在广东的荔枝主产区，一场悄然兴起的品种革命正改写着千年荔香的产业图景，越来越多果农跳出传统种植思维，正在尝试将枝头的老品种嫁接为市场新宠。新的品种是否都能顺利撬

0: 开高价值市场的大门呢？记者继续进行了走访调查。
1: 这个果呢，它单果可以达到80克，但是如果是商品果60克。
0: 这个像鸡蛋大小的荔枝叫仙桃荔，不仅个头似仙桃，而且还像仙桃一样汁水饱满。仙桃荔属于早熟品种，记者在这个果园采访的时候，大部分果树已经被采摘，剩下不多的果树当天就能全部采摘完。
1: 今年第一次挂果，产量挺好的，挺高的。
0: 两年前戴威从海南回来种植荔枝，当时这片150亩的荔枝园种植的都是老品种的黑叶和白蜡。2023年9月，他将这片荔枝果园进行矮化，并重新嫁接了新品种仙桃荔。今年是仙桃荔第一次挂果，预计产量在10万斤左右。
1: 83克，这个单果。
0: 记者在现场对仙桃荔进行了称重，大的单颗重量为83克，小一些的也在60-70克，7个仙桃荔的重量就达到了540克，而常规品种黑叶的单颗重量只有20多克。让戴威感到满意的是，今年仙桃荔的价格在30-50元一斤，比传统品种黑叶、白蜡贵了几倍。
1: 看，汁水很多，你看。那汁水很足，因为这个口感很好，这果色啊，果头又大又脆又甜，未来在市场很可观的。
2: 这就漂亮了。
0: 记者来到阳江市阳溪县百利园时，卜建华种植的300亩聚美人荔枝马上就要上市，果园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荔枝。
3: 这个品种你看，颜色漂亮，然后果实特大，它的平均单果重50克，
0: 果如其名，聚美人的重量是一般荔枝的2倍，卖的也比较贵。18粒装的特级果礼盒售价388元，家庭装的一级果也能卖到50元一斤。
3: 啊，那个感觉非常好，是一盒甜而不腻，而且呢还有一股玫瑰花香味。
0: 近几年，除了常见的大宗传统品种，在广东上新了不少荔枝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甜度更高，也更加抗裂果，耐储存，口味质量更佳。目前广东荔枝品种优质率超过60%。在茂名市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赵俊生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培育出的一个还没有正式命名的新品种。
4: 就是它一个是香气很浓郁，再一个肉质啊也比较软嫩，但是软嫩中又带一点点脆，主要是它的品质比较优啊。至于它的丰产性，我们后续的再经过未来几年的栽培，我们再不断的去完善它的这个栽培技术。
0: 赵俊生告诉记者，我国是荔枝的起源地，种植历史悠久，荔枝种植资源非常丰富。茂名国家荔枝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国内外荔枝种深度融合，东方农耕智慧孕育出的剔透果实正在不断向全世界播撒来自中国的甜蜜。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岭南的果园里各色新品种荔枝正在以阶梯式成熟的节奏不断地刷新市场价值，冷链保鲜技术改写了荔枝一日色变的千年宿命，让荔枝这种季节性地域性特产成为了可以面向全球发售的时兴商品。从岭南枝头到世界餐桌，荔枝这颗甜蜜果致富果的蜕变之路，正是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我们期待小荔枝能不断释放能量，不断给我们带来甜蜜暴击，让中国甜成为国际水果市场的高频热词。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济半小时。
1: 从南到北逐梁而行，他们用脚步丈量丰收的轨迹。
2: 现在的收割机能，就是说干到100多亩地没问题，玩死。
1: 新技术、新装备，麦克的追风之旅，满满科技范儿。
3: 比过去那些老的那个收割机的话，这个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1: 经济半小时。

0: 好，
1: 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来关注夏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截至6月18号，我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96%，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今年的麦收总体进度比常年快了2到3天，效率比5年前增加了30%以上。这样高效的麦收离不开那些从南到北跨越千里的麦客们。今年的麦收进度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夏收的这些天，我们的记者在麦田里跟着麦客们来了一场追风之旅。
2: 要说今年麦收速度快，咱们来看看收麦子都用上了哪些新神器。这里是陕西省渭南市，小麦播种面积超过400万亩。以前麦收时节，农民都靠经验来判断小麦的成熟度，可现在年轻人都用了新设备。
3: 这边电池移动哪种？这边电池，咱就是把这锯片没看好，这重塑情况了。
2: 石宇峰是陕西渭南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他正在带领团队去检测小麦的成熟度。
3: 十个，那可以，那就赶紧联系收割机。
4: 好，
3: 就是把这片赶紧就收了，很容易之前掉到。
2: 2016年，石宇峰带领着4名90后青年成立了一家农机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有270多名社员，各类型机具160余台套，成为2.8万亩田地的贴心农管家。经过实地检测，这片小麦的成熟度已经达到收割标准。合作社负责人李朝云现场联系刚从河南麦收回来的农机手。
5: 喂，江师傅，你从河南收麦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噻。刚好咱合作社正按这麦看收的这个程度特别的好，因为你还希望你抓紧时间给他过来进钱，就来给他把这个一收。
2: 电话那头的江师傅名叫江涛，从事小麦收割已有近30年。这些年他走南闯北，早已经是夏收领域的老把式。接到通知后，他抓紧对收割机仔细检查，准备收麦。收割正式开始，江涛驾驶的这台农机是合作社购置的新设备，仅用30分钟就能收完10亩地，效率比之前提高了1倍以上。
6: 两个袋子是在上海物流，我拿起袋子来，在稻田上在稻里笑，后来我减少这个。
5: 咱现在这个大型这个设备，它这个作业效率特别的高，这个幅宽是2.78米，这个一次性的喂饲量是12.5公斤，比过去那些老的那个收割机的话，这个作业效率大幅提高，减少这个人力。再一个的话，现在这种新型设备，这个抛撒的这个子弟比较少。
2: 江涛车上操作的同时，合作社负责人李朝宁也不闲着，他正通过平板电脑查看收割机的轨迹。
5: 现在的话，我通过咱这个 APP 这个平台，看看咱这个收割机在这个收割过程的一个作业轨迹，防止咱这个有漏收。这个碾压的这个现象，因为咱这一块试验田的话，目前是100亩，那么可能是这个地头这个边边角角，咱看不到，就通过。

0: 咱这个收这个 APP 这个平台啊，来看这个首歌集、佐野贵集。
1: 如今田间的农机越来越先进，管理也越来越智能，麦浪翻滚，机器轰鸣中，一大片小麦已经收割完毕，装车运输到附近的粮仓。
2: 我这个他意大利他分开，看他这个收完以后这个没事这个情况，看他这个损失的情况。
0: 对，
2: 年一趟，你都会行。
1: 石宇峰他们合作社自由种植土地是2350亩，只用3天时间就全部收割完了，原来至少需要1周左右。不仅看效率，还得看效果。石宇峰他们在收割完的麦田里捡收割机遗落的麦穗，测定一下这台新型收割机的机损率。
3: 这个呢是5个，
2: 基本上这下来就是
3: 十米
2: 的范围能能，相对往年来讲，这是损失率算是比较小的。
3: 嗯，是的。
2: 所以这证明这种新机制
3: 还是好，
2: 还是能够提升一定的这个是减少一定的
4: 损失。
3: 对，
2: 这个是确保我们都能收回去。
1: 这个夏天，智能化农机与创新农技交相辉映，提升了麦收的效率，也让麦客们在金色麦浪中解锁了深耕田野的乐趣。六月的热风卷着麦香掠过中原大地，催熟了一茬又一茬金黄的麦穗。从南方一路向北，不少农机手驾驶着联合收割机，追逐着麦浪的脚步。6月10号左右，河北石家庄也迎来了麦收的高峰期。来自河北石家庄高邑县的王洪亮也在这支麦客大军中奔波了大半个月。
5: 这路真窄，
6: 都是这个方块呗。
7: 搁不上地里，这边是坑，那边是坑。
6: 都是啊，这个这边是道，都是这个方块，有水堆呗。
1: 在石家庄高邑县曹刘村，农机手王洪亮和村民核对好地块后，顾不上多说，便跳上收割机，熟练地发动引擎，轰鸣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6: 从河南南阳搁回往回搁的，
7: 在外面跑多少天？
6: 跑了不到20天，十八九天。
1: 这是麦客们的日常。5月中下旬，地处河南最南部的南阳地区的小麦开始成熟，麦客们就赶往这些地方，开始一年一度的跨区作业。王洪亮从南阳出发，一路向北，十多天就收了800多亩小麦，每天接单不断。
6: 240，6十。
1: 王洪亮已经做麦客15年了，是麦客圈里出了名的农机达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农机，基本上每2年就换一台新收割机。
6: 像这地方除了这个一般没事，新车就是好用。
1: 眼前这台收割机就是王洪亮去年刚入手的，他简直爱不释手。
6: 喜欢开这个车，就是
8: 哦，
6: 对，
8: 喜欢开这个车，
6: 不挣钱也愿意开两天。
1: 收割机的硬件和性能每年都在不断升级，王洪亮给我们展示他收割机里的新装备，倒车影像、侧移、满仓报警，不仅跟私家车一样舒适，而且越来越智能化，在田里麦收不再热浪汹涌、风尘仆仆。
6: 那时候的机器跟现在没法比，那里面都是脏的不行，全是麦糠麦秸里。现在一天只要是不开门的话，里边干净得很。
8: 受罪了哈。
6: 对，以前身上就看不见，脸都看不到，都是黑色的。这是主叶，整车全部的转数都在这儿。有毛病的地方，就是你调转数，啥都是智能的。
1: 不仅是更智能，关键新收割机马力越来越足。王洪亮说，现在小麦亩产高，必须上大马力。以前如果是大地块，王洪亮一天能收160-170亩小麦，现在他开着新农机，一天能收240亩左右，效率提升超过了40%。
6: 好像产量越来越高，好像越来越难难割，比以前产量高。
9: 难割是怎么？
6: 产量高，马力小了，割不动呗。
9: 那怎么办？
6: 这不是每年换车吗？从120马力换到200马力了。反正从割小麦到现在是每年比每年产量高，以前的时候产量低。好的1000一耳，现在好的1400-1500吗？不是。
1: 收割机的升级换代，让麦客们的劳作变得更加轻松。

藏慢收紧，时常要与天气赛跑的抢收工作变得更加高效。石家庄靖州市槐树镇龙泉故村收割机手李川也早早起来准备去地里割麦子。

0: 哎，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望不到边。
1: 他喜欢唱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村歌。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AI 视频生成新模型火爆全网，引发全球热议，
5: 是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来学习怎么用
4: 无人驾驶、 AI 眼镜、 AI 医疗、 AI 迅猛发展无处不在。 AI 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消费升级？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中国 AI 的创新不断刷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今年二月份，字节跳动正式上线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2.0，并接入旗下生成式 AI 创作平台极梦以及豆包 APP。Cadence 2.0 通过几句简短的提示词就能生成电影级的视频，凭借生成的清晰度与真实感的显著提升，这款工具迅速在社交平台爆火，创作内容密集涌现，从剧情短片到个人 MV， 各类作品刷屏不断。AI 视频技术正在以更低门槛进入普通人的生活。Cadence 2.0 的火爆席卷全球，一经上线就引发全球热议。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惊叹道：“发展得太快了。”多位美国导演在使用 Cadence 2.0 制作短片后，都发出了同样的赞叹和惊呼。导演查尔斯·科伦发文称，他借助 Cadence 2.0 为从未面世的游戏真人电影制作了一版预告片，只用了20分钟，花费$60。导演布雷特·斯图尔特发布了一段少年与小狗在树林追逐的15秒动画短片，他感叹到 Cadence 2.0 将彻底改变电影制作的未来。
1: 这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啊，来学习怎么用，同时我们也在抓紧去把稳定性啊各种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
0: 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面向企业的云与 AI 服务平台，也是今年总台春晚独家 AI 云合作伙伴，春晚也是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
1: Cadence 2.0 其实它在训练阶段就用了大量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这样的这种素材，而且呢它在这种镜头语言的控制，在这种复杂的这种交互呈现上其实也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刚好能很好的满足导演组的这个视觉的创意。
0: AI 的出现来得那么迅猛，那么热烈，不管你是否习惯，它已经彻彻底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AI 也引领了消费市场新的潮流。数据显示，我国智能眼镜市场在2025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出货量和销量均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零售量为137万台，同比增长215.7%。全球智能眼镜供应链中，超过80%的厂商来自中国。据网购平台数据显示，二月以来，智能护眼设备销量同比增长超5倍，智能公仔同比增长超3倍，智能眼镜销量同比增长超2倍，人形机器人、家用机器人配件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2倍。
2: AI 翻译器，还有那个 AI 狗啊、玩具啊，很多很多不一样，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比较实用。
3: 今年有很多新的 AI 产品在这里上新， AI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今年有很多新事物正在被 AI 赋能。
0: 过去的 AI 眼镜有很多功能，比如拍照、翻译、智能搜索等，但还不能自主帮人们购物。但现在帮人买东西的 AI 智能体眼镜出现了，那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4: 帮我搜一下。

0: 试试歌，确认下单，确认支付。
1: 看 AI 智能体眼镜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现在当你看到喜欢的商品，只要说句话便能唤醒眼镜，它就能自动识别商品，帮你全网比价，显示信息，最后用声纹支付直接下单，把传统购物、搜索、浏览、比价、下单、支付的五大步简化成说、看、付三步流程。
2: 我们把实图购物跟眼镜它的这个载体好好结合在一起了，它可以很快的识别到眼前的物品，包括您搜索到商品之后，你想换商品、换规格，然后比较一下过往的价格，都可以做到。
1: 在浙江德清，新建成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影视虚拟制作标杆基地，快速形成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AI 影视产业生态。人工智能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这些可感可知的衣食住行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的跃升。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 AI 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鲜活的感知。AI 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AI 创新之城广东深圳进行采访。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商贸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打造了全球首个 AI 应用场景开放平台商店，这里售卖的商品全部都与 AI 有关，比如展厅内一款以马年为设计灵感的 AI 小马产品。

0: 身的动态的变化，然后跟人类去进行一个交互。
1: 全国产化的 L 四级智能体母体能根据用户语言指令自动搭建 AI 虚拟团队，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几分钟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创业小公司，设计专属于自己的 AI 产品。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0: 然后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珠宝饰品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像珐琅彩、拉丝工艺、虎发金等等不同的形态去进行的设计，而且这些呢都是 AI 在几分钟之内跑出来的。它不仅仅设计出了这些珠宝的原型外形，甚至连它的整体的定义和能力，然后把 3D 模型也出来了，连上 3D 打印机直接就可以生产出来。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快速的去规划几组 agent， 比如说宫廷美学研究员、文化传播的策划师、传统的工艺设计师、 3D 建模的工程师，然后这四个 agent 呢也会根据我们的任务指令生成一个任务清单。
2: 就相当于你是老板，你拥有了四个完美的员工，
0: 最多目前支持50个团队并行处理任务。
1: 在华强北， AI 赋能让消费变得更加个性，性价比也更高了。 AI 定制的文创产品可作为专属纪念礼物，融入 AI 力度控制的外骨骼设备仅为市场价的1/3。 AI 宠物监测机器人能24小时识别宠物状态，预警危险。这些不断迭代更新的 AI 产品也让普通消费者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新鲜感和科幻感。
3: 平常可能工作上我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辅助我，提高我的工作效率，但是现在也是 AI 时代了，我想说看看给孩子挑选一款适合他的 AI 的玩具。我现在还在想说给他们多互动一下，多了解了解，我先自己玩会儿了之后再教我的小孩，对，我觉得他肯定会非常喜欢。
1: 从华强北的产业创新到城市街区的民生服务， AI 消费新场景正不断延伸。距离华强北不远的深圳华富街道，以科技赋能、三生融合为核心，打造出了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会思考的街区。在华富街道， AI 已经融入公园、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居民日常的生活帮手。
4: 这里呢就是室外智能健身房4.0版本，一直在持续迭代不断的完善，这里也是非常受咱们广大市民群众喜欢的一个项目。
2: 4.0了，那前面有3代了，那最新的这一代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您可以看看，在黑科技的加持之下呀，功能更完善了。那同时还有全流程的健身管理。可以说呀，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不管是什么年龄，不管是什么平常的运动偏好，有基础的和这个已经练成职业的，都在这儿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24小时在线的私教。这个呢就是健康科技的体测中心，它是利用了 AI 的数据，能够让您全方位的检测一下自己身体的各项数据。
2: 这个装置我感觉它好有科技感，就是人要站在上面是吧？
4: 是的，您看这个有脚的图案，您可以双脚站在这个机器上方。
2: 哦，它就亮了。
4: 没错，它有 AI 的智能感应。
2: 哦，它让我正视前方的这个摄像头，闭眼保持单脚站，
4: 您找一下平衡的感觉。
2: 我感觉我平衡感不太好。
4: 好，您现在起跳。
2: 好，哇，这个有点像打地鼠的感觉。哦，您脚下也要看，
4: 双手双脚同时使用。
2: 好的，
4: 好，已经把成绩报出来了。
2: 差，反应太慢了。
1: 从平衡测试到反应力挑战， AI 智能体测结束后，扫码即可免费获取专属报告，接下来就是根据报告定制个人运动计划了。
4: 这个呀是连接配套咱们脚下的 5G 智慧健身跑道的，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灯杆一样的屏幕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有注册人数已经达到6177位市民了，今天呢有166个人正在运动，在这里点击我要锻炼呢就可以扫脸登录了。好，您现在已经认证成功了，就可以开始体验 AI 智能跑道。
1: 从儿童的 AI 切水果、亲子围棋，到老年人的肌肉舒缓训练，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运动健康场景。公园还有 AI 智能

0: 智能无人清扫环卫车，在高人流下也能保持干净整洁。包括随处可见的 AI 无人零售柜，把商业与公益环境完美融合。
1: 公园加商圈创新模式一起联动，无缝的缝合了城市肌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有 AI 科技赋能，将这些生产生活生态一起进行了助力。那最终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便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平常的游玩体验、健身体验。同时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也做到了城市微度假的目的地。
0: AI 智慧社区的体验不止在户外公园，党群活动中心室内也配备了多款便民 AI 装置，如 AI 智慧钢琴、 AI 象棋、 AI 保健等都可以免费体验，让老旧小区的居民也有了新潮的 AI 科技乐趣。
2: 我今年24岁，然后刚毕业出来工作，平时的话也是有比较充足的业余时间，然后偶然一次在居民群里看到了有这个课程，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试了一下，发现这个 AI 的钢琴很有趣，也很有科技感，然后这个大屏幕跟普通的钢琴是不一样的，弹起来很有趣，对零基础的很友好。
0: 社区里的 AI 机器人对弈则成了独居老人的新奇游。
3: 我水平不太高，你要是跟人家那些就是老先生下，他们水平很高，下不过，所以吧，我就得跟他下，跟他下。主要是一个是动脑筋，另外是消磨时间。我老伴儿07年走了，我一个人，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所以吧，他们就特殊的关照我。我要我两天不来，他们就来找我，完了还上家去找去。
4: 你觉得这个 AI 机器人聪明吗？
5: 聪明。
3: 我要吃它，它就来吃我。
4: 那怎么办呢？
3: 就是我这回就输了。
0: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鹏城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他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AI 不断融入各类新消费、新生活场景的当下，高文院士对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信心满满。
6: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自动驾驶是做的比较好的，那么除了自动驾驶以外呢，现在比如说具身智能，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机器人，特别是能够对于生产制造、对于护理，对于其他的，反正原来都是靠人做，但是现在呢可以由机器人取代的这些行业，而且呢增值又比较大的，可能这方面呢应该是首选。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直接就希望能够做到比如说教育，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推动吧。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链条非常长，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稍微训练一下，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
0: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作为14、15期间全面启动的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已构建起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的8大枢纽节点、10个数据中心集群。高文院士正带领恒城实验室牵头推进中国算力网，他指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算力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6: 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嘛，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制造业叫 AI 制造业，那美国其实真正发展的是 AI 制造业，所以呢它的制造业比我们现在传统制造业上了一个层次。那这个 AI 制造业它是制造什么的呢？它是制造模型和制造数据的，所以美国大量的投资算力，其实是在要准备要制造世界最多的模型和最多的数据。那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在做应用，但是对做模型、做数据呢，当然有不少公司都在做了，但是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必须加大数字底座的建设，就加大算力的建设，加大算力之间的网络连接的建设，只有这样呢，我们在 AI 制造业在这个新的业态上

0: 才不会掉队。
1: 中国算力网首条专线深圳至贵阳将于2026年全面建成投运。那么这条算力专线的建成对中国 AI 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年年底前应该第一条这个跨省的大的数据通道就打通了，大概是每秒100T这样的一个带宽的数据通道，异地的算力中心之间通过这样的通道呢，就可以比较紧密的连接。比如说这种训练可能对于时间的响应没有那么强的训练可以放在西部，但是呢为了贴近用户呢，可能推理最好就是在东部，就是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
1: 从产业端的创新突破到民生端的贴心服务， AI 不仅重构了消费场景，更让科技有了温度，让 AI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2: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3: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 AI 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就医诊疗带来全新变革，让人们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流程，不用再为找科室等叫号手忙脚乱， AI 伴诊正在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72岁的徐女士近期总受头晕困扰，今天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4: 他有个全程伴诊就比较好，他会告诉我一步步你该到哪儿了，我就到哪儿去，他再告诉我你该取号了，我就去取号。
1: 有了 AI 的加持，不仅能全程提醒患者检查指引，就连科室的楼层排队情况都实时推送。通过提前智能预问诊，就能生成患者的专属病历，在医生看诊时就能一键调阅，大大节省了看诊时间。在神经内科诊室，王野医生也感受到了 AI 伴诊为诊疗工作带来的改变。
5: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门诊的 AI 系统，那通过早期时患者的预问诊提交信息，就有助于帮助病人很好的凝练出他的病情。我们的医生在读取他的案例时也会发现啊，更加轻松的能够获取核心信息，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所消耗的时间。
1: AI 赋能的脚步远不止于就医陪伴，在更专业的临床诊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北京友谊医院，记者见到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这项技术的落地真正让高质量的心脏检查走进了无门槛时代。
6: 这项技术是我们叫心脏磁共振采集。通过我们这技术创新呢，我们变成一键式心脏磁共振采集。理论上讲，心内科每个病人都需要做。但是呢，我们之前做不了，卡在哪儿了呢？卡在就是操作太复杂。但是现在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再加上编程以后呢，就我们把它变成一键，10分钟就采集完了。
7: 那以前要做这一项检查大概得多长时间啊？
6: 以前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都在做这项检查的优化，那我们最多就优化了半个小时。病人以前是吸气要憋住气做检查，现在不用了，患者很高兴了。要不然患者以前做个这个满头大汗的。
7: 那以前一周大概只能做几个病人啊？
6: 就我。

0: 只集中在两天，一天只做两个两三个。
1: 哦，
0: 这病人还约不上嘛，要不
1: 是
0: 这个。现在我们就是每天就翻倍了，
1: 嗯，
0: 每天好几个。
1: 嗯嗯，那相当于现在一周能做个20个左右。
0: 哎，差不多了。
2: AI 为西医诊疗带来效率飞跃的同时，也在与传统中医的融合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友谊医院，记者还体验了 AI 舌象诊断技术，只需在专业仪器前拍摄3张舌象照片，再完成简单的健康问题巡诊，全程仅3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详细全面的舌象分析报告。如今，这项 AI 技术已成为肝病中心大多数患者就诊检查的第一步。
3: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就对这个舌象的解释不一样。
1: 嗯，
3: 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这个舌象，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说法，缩小这个差异性，这样提高这个均一性。
2: 从就医陪伴到临床诊疗，从西医检查到中医诊断，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落地应用正从效率、精度、体验等多个维度为医疗服务带来全方位的升级与变革，而这背后更是医疗行业对技术赋能的深度思考与实践探索。
4: 这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诊断效率，那引入一些人工智能软件以后，就会很快的出一些报告，提高效率。另外的话呢，就在某些场景当中会提高我们的一些精度。从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医疗软件来讲的话，能够让我们患者及早的去对一些疾病进行认知啊，从我们的被动的这种治疗呢，转换为我们的主动健康的这样一种意识的转换。
2: 当前我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正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约500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超2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8%左右。AI 赋能医疗，让医疗变得更有效率与温度。那么未来智慧医疗到底会给人们看病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5: 2026年，在人工智能将从单点的辅助工具，加快转向贯穿就诊全智能的全过程的智能服务体系，实现基层诊疗、医学影像、临床决策和康复护理的整体升级。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有希望能看到3类场景的加速落地。那么第一类是基于垂直大模型的基层基础智能问诊，处方审核和随访管理，帮助基层医生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第二类则是像类似影像、病理、心电等领域的全院级的智能自控和报告生成系统，从单病种走向多器官的多病种组合，显著缓解大医院的人力压力。那么最后一类呢，还有以康复机器人、床边检测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康复与护理场景，将人力密集型的康复治疗和基础护理环节交由机器人或相关智能设备承担，让医护人员将精力集中到复杂决策和人文关怀当中。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翻跟头、舞剑、托马斯回旋，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2: 我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1: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2: 失败了，又失败。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1: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

0: 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松岩动力、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0: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通用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那相比过去的人形机器人，它又能完成哪些复杂的动作和任务呢？看，天宫 3.0 可以完成像托马斯回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双手支撑地面，双腿交替摆动，整个过程顺畅丝滑，干净利落，仅仅不到2秒。
2: 去减少这种失败，对，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这个效率上，或者它的成功率上会逐渐的去提高，它的效率会完全不一样的。
0: 巨身天宫 3.0 能够精准理解视觉图像与语言指令，实现物理推理、空间关系判断和动作规划，还能自主纠错，有着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机器人在多机协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多种形态的机器人可以统一大脑，适配机械臂、机器狗、人形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实现了跨形态机器人联动。在酒店服务中，配送客房物品时可识别地面污渍，并实时调度清洁机器人前来清理。
3: 我们在这个人形和巨身类的一些产品上面，在巡检能力，然后跨越一些复杂的一些地形，以及跟人更好的灵活交互，用 AI 去加持它，我们搭载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功能，让客户非常的喜欢。
0: 随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的不断进步，现在能完成各种令人出乎意料的表演。您看，这是能弹钢琴的机器人，它能灵巧地用五指协调地敲击键盘。这个机器人还能打架子鼓，敲得铿锵有力，手脚协调非常和谐。听，这悠扬的扬琴声居然也是机器人演奏的。虽然他们面无表情，但是却非常投入专注。这个铁甲拳王是宇树科技的 G1 格斗款人形机器人，它用先进的动态平衡算法重塑了科技竞技。
4: 到底它有多么厉害呢？
5: 好，你选一个颜色。
4: 小丽你好。
0: 为了给记者一个下马威，小绿先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迅猛的出拳，凌厉的高踢腿，还挺唬人。记者也给出了一拳，小绿非常有情商，最后居然装败倒下了，但是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又能继续奋战了。由于全身装备了20多个电机，记忆机器人具备了接近人类的运动协调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会跳舞的，有能打拳的，还有能射箭的。

0: 会伴奏的，当然还少不了会做饭的。您瞧，面前这个瘦瘦高高的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制作米粉呢。让机器人做一碗可以嗦的粉，居然成为了现实。这款机器人凭借厨艺出圈，动作高度拟人化，烫粉时来回摆动，把粉捞起来还会沥沥水，烫完粉再把锅盖盖上，这活干得还挺漂亮。光有粉不行，它还会给你打上一杯雪碧放到盘子里。
1: 我每一个任务每个原始动作只要5到14时效就能学会。您看那个做米粉的，那是我们到现场训练，现场采数据，我们自己有一套感知操作解耦的高效模仿学习算法。这个米粉可能粗一点细一点其实都还好，在现在这个阶段，对，甚至你换个方便面也没问题。
0: 机器人大厨们各显身手，你看这个用2个手指就能做早餐的机器人，它能精准轻巧地夹起面包片，按下开关，然后取出面包，再放入盘中，工整叠放，还能加沙拉、倒牛奶，丝毫不差呢。过去机器人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并不多，但未来我们身边也许将出现更多的机器人。这台新发布的机器人这两天可忙了，它承担起了超市服务员的角色，想要什么在屏幕上一点，它就能帮你实现，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分钟。
2: 它是一个轮式双臂的机器人，目前呢广泛的应用于零售、商业以及工业中的场景，面对密集摆放的这种商品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和稳稳的抓取。它的背后呢，运用的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研的端到端的 VLV 大模型。我们呢，已经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啊，在北京开展了多家这样的一个智慧零售的店铺。
0: 灵巧手是一种模拟人类手部功能的高自由度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也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搭载了视触觉传感器的夹爪和灵巧手成为焦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捏一颗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捏一颗蛋，像这一个蛋壳它比鸡蛋更难捏，那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试一下，对，它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巧的一个抓取，或者是在一些视觉有遮挡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更稳定的操作。
0: 视触觉传感器就是通过内置摄像头捕捉物体接触时表面产生的微小形变，通过密闭光路变化生成形变图像，再经算法解析识别出物体的表面纹理、软硬程度以及滑移状态。您看，就连羽毛轻轻划过夹爪的传感器部分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款夹爪和这款灵巧手都是采用同样的多维高分辨率高频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在传感器内每平方厘米覆盖了4万个感知单元，是人手感知单元密度的上百倍呢。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养老服务中大显身手。这是一款给老年人设计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融合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包括四腿轮足复合设计、大面积触觉皮肤、多指灵巧手，还能安全与人互动，能在居家环境里走路、搬东西、跟人交流、处理复杂事务。机器人有4条可调节的腿，上楼梯时能适应不同高度，最大负载65千克，可以抱起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它的上臂有触觉感应，老人下滑时会抱得更紧。然而机器人要进入养老看护领域，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还要具备一定的通用识别能力。那最新款的机器人离这样的标准还远吗？在位于北京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记者看到星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分拣快递。
4: 在过去一年呢，我们虽然也见到很多机器人可以分拣快递啊，但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已经进化到以非常迅速非常流畅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了。看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把